0: 晚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Silver moose, some of the roofs, pluvile, et candelis, et glat.

了，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每一天。提醒一下各位啊，打开我们车载的收音机调频去搜索889，去搜索951，两种方式您都可以找到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消息，来跟大家聊一聊。各位，今天9月23日，今天是秋分。秋分是秋天的第四个节气，雁将明日去，秋向此时分。分呢其实是半啊，这样一半的一个意思。这个时候呢，各位您可能不太了解哈，太阳光直射赤道，昼夜均分，而正处在秋季的中期，所以呢我们说秋分也有平分秋色的一个美好寓意。而从秋分过后，北半球昼逐渐变短，夜逐渐变长，天气慢慢转凉，所以说也希望各位朋友们都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添衣，注意保暖。而这个时节也是秋天最浪漫的时候到了，或浓或淡的秋色就像调色板一样的铺陈开来，明黄的白桦树热烈灿烂，墨绿的落叶松浓郁雅致，而且呢还有香甜的桂花，芬芳而又扑鼻，共同织出了一幅色彩绚烂的秋意图。不知不觉间，候鸟已经成群地飞向江南，而夏日的雷声也已经偃旗息鼓。秋日飘逸，秋水如镜，成熟的气息正扑面而来。今天呢，恰巧也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秋分至，三秋忙，农民们忙着收晒粮食，而满眼的收成便是九月最美的底色，瓜果满园，谷物满仓，蟹黄橘黄肥蟹新稻飘香。丰收之时，来自劳动者们的汗水的浇灌也是来自于大自然的慷慨馈赠。而秋分同样也是大快朵颐的好时节，石榴正是圆润的时候，柿子也逐渐变得灯黄灯黄的，蟹肉现在在这个时节变得越来越肥嫩，而桂花如果说是去酿酒的话，哇，那个味道真的是美得很啊。尝一口新米，品一次秋菜，把秋天的丰饶细细的吃在你我的心间。今天是秋分，各位，秋分时节，愿你愿我都能够在丰收的喜悦当中汲取勇往直前的力量，不负时光，不负自己，也愿每一份耕耘和收获都能够有所结果。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黄昏》，那大家听着旋律应该会觉得非常的熟悉，但是听着歌词感觉有点摸不着头脑。对，是英文版的哈。早上给大家整个洋活。当然呢，我们接下来是要跟大家再来去预告一下，各位，就在今天上午的9点钟，2026第八届尧都民间祭拜尧帝大典将会在尧都的尧帝陵盛大举行，各界宾朋将齐聚国祖殿祭祀广场，共祭文明始祖帝尧，追送圣德。届时呢，全程呢也将会进行线上的一个同步直播。那么我们前了解到啊，直播的平台呢，包括中国新闻网、山西新媒体、中新社、山西分社视频号啊、临汾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还有帝尧文旅官方抖音，还有视频号都是有的。其实，在往届当中啊，就是每年都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朋友们也在关注这件事情。那今天上午的一个9点钟。我们也期待着更多朋友们都可以走进直播间，共同来这个见证这样的一场盛会。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要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另外一件事啊，就是关于微信了。相信最近自己应该有很多朋友已经发现了，微信这个发朋友圈这个功能当中呢，有了一个这个最新的一个变化，就是很多人你会发现自己这个发朋友圈的过程当中，它首先是有个发表，其次它后面跟了一个叫什么私密发表，私密发表它其实这个是属于就是内测的一个版本，目前并不是所有的朋友啊都有的这个功能，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有没有升级到最新的一个版本啊。如果说您升级到最新的一个版本当中，应该是可以看到这个私密发表的。发表了这个私密发表之后，它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你可以在发布了朋友圈之后，自动转为仅自己可见的一个私密状态，其他用户不可见。不过呢，后续呢，你也可以这个把这个发表之后呢转到公开，也就是说现在我想私密，哎，那我现在不想被大家看到，那后期的话我想被大家看到，我可以打开。在咱们之前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发类似的一个朋友圈，得怎么发呢？顺序是不一样的啊，就是我们得先发朋友圈，发完之后，然后呢，把它这个把它这个范围哎变成私密，这样的才是可以的。但现在的话呢，我们就直接可以有一个这个私密发表这样的一个界限了。也就是说，对于很多就是我出门玩了，对吧？我有一些很幸福、很开心的一些瞬间，但是呢，我好像不是特别的想让所有的人都看到哦，哎，不是那么想要炫。哎，你就可以用私密发表，然后呢既能留下自己的生活，又能够啊这个满足自己的记录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心思。而且值得提一提的就是说，这次呢微信还更新了对于内置的小微 AI 啊进行了一个升级，增加了好友间对话、解读图片呐、存这个存到这个 AI 相册呀，以及写真呐、以及扩图等等一些功能，这些都是有的啊。所以说啊，各位朋友们，你会发现哇，真的是越来越高级了，真是越来越不一样了啊！所以说啊，各位朋友们，您这个有发现这个功能吗？如果说还没有发现的，各位可以去点击试一下，自己有没有进入到这个最新版的一个微信呢？发表旁边就会有个私密发表，你只要走进自己的主页就能够看到了。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3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3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4: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5: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6: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5: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6: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4: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5: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蓝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千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购物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5: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在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的朋友也是关注到了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民生方面的一些这个信息，还有政务服务方面的一些消息。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啊，大家依然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互动起来。我们可以关注听见临汾的这个微公号，在我们视频直播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会在我们抖音平台上的公屏互动。那么在我们没有视频直播的情况之下呢，大家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听见临汾，在微公号上去留言就可以了。在近段时间呢，也是关注到了天气的一个变化，早晚的温差呢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留心一下，因为马上要迎来的是中秋的假期了，大家要出行还是要看一下天气变化。
1: 是的，根据临汾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在今天呢是基本上是以多云晴天为主，夜间局部地区呢是有雾或者是轻雾，在24号的时候会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呢是比较平稳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及时携带雨具，注意出行的安全。
0: 详细的天气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呢是全市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呢将会有轻雾或者是雾，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8到29摄氏度。
1: 是的，9月23号的夜间到9月24号白天全市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小雨，东北风是2到3级，市区温度20到26摄氏度。在9月24号的夜间到9月25号白天全市阴天，有阵雨或小雨，转多云，东北风呢是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18到26摄氏度。
0: 那么这两天也看到了，就是中秋节的前后它其实是有降雨出现的啊，那么大家在走亲访友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了，带好雨具，另外就是路上出行注意安全。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浅刺入面，我在无力中失去了些体面，但没人看见。希望没辜负你。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

0: 不开启，详情请至购物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来来喽，再次出现在各位身旁。今天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也是有这个惊喜呈现啊，是吧？
1: 嗯，
0: 我们今天江主播打扮的跟这个都市丽人一样啊。
1: 对，大家可能只能看到上半身，要看全身的话，真的就很欢神哈。
0: 哎，眼前一亮哈。
1: 嗯，
0: 写字楼里的白领。
1: 今天人家齐主播说要让我当那个 Laura， 一直叫我这个英文名字叫什么来着？
0: 哎、Laura。
1: Laura 是吧？他明明是想当 Luke， 就一直叫我 Laura。
0: 哎，你的 Luke 有没有来接你啊？
1: 我的 Luke 不知道在哪儿呢。
0: 霸总 Luke， 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啊，正在收听。您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 Luke。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我是今天的 Laura。 默认了这个称谓已经是
0: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哈。今天节目当中有这关于交通方面的知识，有关于这个文旅方面呀、啊、
1: 嗯，
0: 最新的信息都会分享给大家的，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留言哈，你关注的那些事情都可以来互动和交流一下。
1: 是的，没错，今天是2026年的9月23号，今天超级特别，怎么说呢，迎来了秋分节气，而这一天呢也很重要哈。
0: 哎，是的，
1: 嗯，
0: 那今天是丰收节啊。
1: 怎么不问今天为啥重要？
0: 这个节日就很重要啊。丰收代表什么呀？
1: 有没有可能今天对我来说很重要？
0: 有什么样重要的事情吗？
1: 有没有可能我
0: 重要管饭吗？
1: 有没有可能我出生在秋天
0: 啊？今天是
1: 出生在这一天，
0: 你的生日哈。那中午这个大肘子得安排一下啊、嗯、
1: 就惦记吃肘子。那那天晚上有没有吃上肘子呢？
0: 没有啊，那个饭菜里没有肘子。
1: 给他差评。
0: 哎，祝张飘了生日快乐哈、啊、今天确实意义不一样，又是丰收节，
1: 对，
0: 又是秋分节气。
1: 哎，
0: 这个更多的含义意义被赋予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日子里啊。
1: 今天还是 Laura 和 Luke。
0: 哎，是的，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秋分之后这样的一个清凉的感觉。
1: 嗯，
0: 秋分交接时间是在9月23号或24号，此时呢太阳达到黄金的180度，直射在赤道上，南北半球昼夜平分。秋分之后呢，北半球各地昼短夜长。
1: 嗯，
0: 这种现象也是越来越明显，也是有这个相关的记载哈。那当然今天也是丰收节，为什么叫把这一天定为丰收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信息哈。
1: 对，
0: 嗯，
1: 也是关注到从2018年起，我国将每年农历的秋分设为中国农民的丰收节，这是我国在国家层面为农民设立的第一个节日，寄托着对于五谷丰登的期盼，对于千年农耕文化的传承，对亿万农民的牵念，为秋分节气增添了更多内涵。而今年秋分日是今年第9个的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哎，也是。是满满的丰收的喜悦啊。
1: 对，
0: 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各种瓜果啊、嗯、都已经这个逐渐的上市了。
1: 没错，
0: 哎，苹果也上市了。哎，就是给人感觉一切都是夏天积累之后秋天的一个总结，丰收啊，是吧？
1: 对，收获几十节，收获累累啊。
0: 哎，没错，
1: 嗯，
0: 这样一个日子吃点啥呢，江主播？哎，今天生日啊、哎、长寿面必须安排。大肘子能不能给安排上呢？
1: 那是你好的，我不好这口啊。关键是那吃的方面，九月份其实金九银十就吃的很多了、
0: 嗯、比如说吃
1: 螃蟹呀、哎、还有最近大家说这个水果一定要吃梨呀、
0: 哎、
1: 等等。
0: 对，没错啊。你看这个橘瘦酒出熟，双农蟹正肥，这个时节就是大家吃这个螃蟹、大闸蟹的时节啊、
1: 嗯、
0: 清蒸啊，这个辣炒啊，我觉得口味都是不错的啊。
1: 嗯，
0: 而且我们周边一些这个现实当中就有这个水产的出现，
1: 哎，
0: 像香汾这边有白对虾、
1: 嗯、
0: 也有这个大闸蟹，运城这边也有养殖的，就离我们并不是很遥远了。
1: 嗯，
0: 那还有这个喝梨汤啊，这个天气比较干燥一些，喝梨汤来补充津液。吃秋菜，哎，加这个地里的野菜啊，搜寻一下、哎、做出一盘这个秋菜也是不错的。
1: 嗯，
0: 当然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大家还是要注意啊，千万不要吃这个过于咸、过于辣的、过于油腻的食物，那对身体呢还是有影响的啊。
1: 是的，没错，今天也是秋分啊，从今天起我们就关注到是这个白昼和黑夜，
0: 昼夜平分。
1: 对、
0: 哎、
1: 平分的一天。但是从今天之后昼夜又有了一个新的变化，
0: 对的，
1: 白天越来越短，黑夜会越来越长的。
0: 哎，昨天下午是代班这个理想主播这个节目哈、啊
1: 嗯、
0: 以往那个我们6点多下班天还亮着，
1: 哎，
0: 昨天到7点的时候天已经完全暗下来了，
1: 嗯，
0: 切入到了黑暗模式当中啊。也是提示各位这个出门如果你时间有些晚的话，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这个车灯啊，检查一下相关的情况，哎，可能会有存在这个一些比如说小的隐患呀，提前排查一下啊、
1: 嗯、是关注到平台上姗姗来迟说大肘子好，嗯，好不好你说了算哈。
0: 哎，好，挺好的、啊、
1: 这棋子主播从夏天念到秋天了，不知道这什么时候能吃上大肘子。
0: 对，我发现这个肘子好像
1: 等等嗯
0: 悄悄退出了这个宴席当中啊，现在好像、这个、
1: 只有结婚的时候是肯定会有的，所以你再等等到十月份我们参加婚礼的时候，这大肘子必须得安排上。一心爱家长来了，说报道报道，欢迎欢迎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今天是秋分节气，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一天对你们来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今天一大早我已经收到三个大红包了，好开心啊。
0: 嗯，
1: 收获满满的一天。我今天应该不上班的，因为上班赚的钱还不如我红包的十分之一多。
0: 哎，是的啊，你看人家今天也收到红包了，今天过生日哈，迎来了自己这个秋分节气的这个美好的一天。
1: 哎
0: 哎，你看你今天中午是不是安排一顿好的呀？
1: 嗯，
0: 没肘子也行啊，新开了一家这个麻辣烫，哎，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1: 哪一家的麻辣烫呢？
0: 在吕国巷的位置
1: 啊，我去吃了，那天就还可以，就还可以吧，只能说 just so so， 没有到惊艳的地步。哎，
0: 嗯，哎，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看视频啊，挺让人觉得馋的，哎，就是但是。我没有天生去尝过啊，你可以安排一下啊。
1: 嗯，行，
0: 跟我们来个这个生日 party 好不好？
1: 就是我俩嘛，这不有点冒昧吗？
0: 哎，可以啊，我觉得可以。
1: 好嘞，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也祝各位在路上出行能够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和状态喽。

0: 我不是流言，不能猜测你。哎，是猜测，不是预测啊，漂亮。
1: 非要给我教一下。
0: 是的啊 ，Laura，Luke 教一下你啊。
1: 行吧，记住了，是猜测。然后 Sola 说：“祝江漂亮生日快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另外，麻辣烫加一可以吗？
0: 哎，是的，我觉得这个麻辣烫就是看视频啊，馋的不行。但那大家好像吃过之后，尝过之后都觉得味道不是那么的惊艳。
1: 对，我只能说真的很 so 好吗？很一般。那天我和我朋友去吃了，我们俩也是第一次去吃。是吗？
0: 嗯，
1: 抱着非常非常期待的心情去吃了之后，就发现算了吧，还是别来了，就是还挺贵的。说实话
0: 啊，是啊，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价格超出了自己的预期，而且味道不如那么想象当中惊艳啊。
1: 嗯，是的，
0: 就确实现在有些美食宣传视频跟这个食物完全不符啊。
1: 哎，
0: 要吃这个好吃的，还得去这些老馆子、
1: 对
0: 街边小店啊，这个口味比较稳定一些啊。
1: 是，没错。风雪白说闻味瘦多了，齐老师。
0: 哎，
1: 没有瘦啊，我好像一直都这个样子
0: 哎。人家是。这个这么多年都没有什么变化啊，冻龄系少女，
1: 冻龄系少女，但是也没怎么瘦哈。嗯，齐老师住口，别唱了，都是自己人。
0: 哎，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声线啊，歌曲的这个这个成在线程度啊，还是可以的、啊，
1: 还可以是吧？
0: 哎，是吧？
1: 意思比我强呗。
0: 哎，对啊，这个江少林一开口，今天这个怎么说？提神醒脑啊，
1: 全段垮掉，
0: 哎，一下子就清醒了，一打一机灵啊。
1: 好嘞，我们来说一说吧，马上要放假了，中秋国庆假期到来了，有没有各位朋友请了三天假？你们应该说我，你们应该知道我说的是哪三天哈？
0: 啊，那需要勇气啊。
1: 对，那需要勇气，还得需要点实力和运气在身上。你光有勇气，那你没有运气也不行啊。
0: 哎，斗智斗勇的时刻、啊。
1: 对
0: 啊，来分享一下相关的信息。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

0: 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收费公路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是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节日，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连休日啊，这个是免费的。
1: 嗯，
0: 中秋节不算在其中啊。
1: 对，中秋假期高速公路通行不免费，国庆节期间是七座以下，包含七座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也是关注到受到两个假期间隔较短、催生拼价模式的影响，省内短途出行和部分跨省中长线出行需求是叠加，全省高速公路也是关注到车流量有望创历年的中秋新高，通行车流是以小型客车占主导的。
0: 中秋假期前一天9月24号受到提前出行和晚高峰这个叠加的影响，预计在18点到20点形成节前高峰。出发前请大家合理规划一下这个时间和路线，行程途中要密切关注路况和沿途以及目的地的天气，一定要提前规划安排一下，注意安全啊。可能明天下班之后很多人就是趁着这个下班也要连夜赶回家，因为周五是中秋节嘛，
1: 对
0: 一起团圆一下啊。但是怎么说呢，还是要提这个吧，就是你走大家别人也可能是这个时间段来一起回家，路上车多人多，一定要关注啊。
1: 没错，也是要提示各位在回家路上注意安全，就是尽量的错峰出行，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就缓一缓吧，堵路千万别堵心，等待再去驾驶。
0: 是的。
1: 那么既然说到这个通行的话，我们再来关注一条通行的消息。
0: 中秋国庆期间山西有一条国道大型货车是限时管制的，那为了保障中秋国庆节期间五台山景区道路段的安全畅通，国道337线五台山路段大型货运车辆将限时交通管制。这边有这个相关的一个情况啊，管制时间中秋节的9月25号到9月27号，国庆节是10月1号到10月7号，管制时段是每天的8点到20点，是禁止通行的，是一个大货车禁止通行啊。
1: 对也是要提示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绕行路线，从新州去往河北方向大型货车可以从 G1812 沧渝高速这个路口上高速来绕行，而从河北去往新州方向大型货车车辆可以从 G1812 沧渝高速富平龙泉关上高速来绕行了。
0: 对，一个提示啊，有通行 G33线五台山段的货运车辆提前规划自己的出行的路线和时间，避开拥堵时段和路段，也请货运车辆驾驶员自觉服从公安交警的指挥管理，不听劝导的车辆和违反这个通行规定的，由公安交管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规定予以处罚。那也给您带来的不便进行谅解啊，这个地方是有这个大型货车的一个限制。
1: 对，
0: 最近一段时间要关注一下哈。
1: 是，其实每年中秋啊国庆去五台山这边出行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除了省内的还有河北这边来的方向啊都比较多，所以说也是要在这儿就是呼吁大家，就是无论您是从哪个方向过来，这边是有施工管制，可以选择路线来绕行是没有。
0: 没错，那今天我们本地有一个大型活动啊，姚文化旅游节，即将这个亮相，
1: 开幕了，
0: 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临汾市的一些文旅的优惠啊，有这个相关的信息啊，路线啊，都可以来关注一下。中秋啊，也不用走太远，门口逛一逛，转一转，国庆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城市哈、
1: 啊。
0: 所有旅行都是出发，到临汾咱是回家，这个口号我觉得就特别适合这个节日来说啊。
1: 对，之前我们也是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过我们的最近的一些工作，我们也是拍了一些和姚文化有关的一些短视频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可能会看到，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去分享一些我们拍摄的这样的一些经历呀、还有这个过程一些花絮，还是蛮有意思的。
0: 对，没错，就是干过的工作啊，是吧？我们在直播间的日子都是在默默努力着啊。
1: 是，最近军峰老问我说你是不是跟齐泽吵架了，最近你俩都不一起上节目了。
0: 是的，
1: 吵架了。
0: 有人造谣又是相亲去了。有人说离职了，更有甚至说他怎么怎么样了啊？我在，
1: 怎么样了？
0: 我在啊，
1: 还好哈，就人家不仅在，还挺好的。
0: 我在哈，就是也是提示各位啊，在生活当中给多给自己安排一些其他不一样的事情来做，你会发现不一样的这个新的体验的啊。
1: 那说到中秋国庆假期，各位有没有一些出行安排和计划？也可以来说一说。我们来说一下，在临汾市静态公司为了全力做好中秋国庆假期静态交通管理工作，给广大市民和外地游客提供一个安全有序的停车环境，临汾静态公司决定中秋国庆期间将采取优惠的停车措施。
0: 来关注一下哈，中秋国庆期间这个时间 间减免时间是9月23号到10月8号的24点，9月23号的零时到10月8号的24点。
1: 嗯，
0: 那中秋国庆假期期间，静态交通管理区域的路内临时停车泊位，公共停车场实行外地牌照车辆免收停车服务费，本地牌照车辆减半收取停车服务费，这样一个优惠的活动啊。嗯嗯，
1: 好嘞，也是关注到减免时间是9月23号0点起，今天已经开始了。
0: 哎，是的，
1: 10月8号24时，共计16天啊。
0: 对外地牌照是免停车费的，
1: 嗯，
0: 本地牌照是减半收取的。哎，
1: 对对
0: 对对对。
1: 刚才也是我说了一下这个军风 ，Q 了一下军风，军风就来了说，说我没问吧、
0: 哎？
1: 你竟然没问过、
0: 哎，
1: 在我心中那么重要，你竟然没有问过齐老师，
0: 嗯、对，又冤枉人家了啊。哎，好吧，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的开心方向盘节目当中。刚才说到有这个停车费的减免啊，
1: 是的，
0: 有这个我们市区各个路段当中都有相应的静态停车位的管理，五一路啊、鼓楼西大街、解放西路、滨河东路等等等等。你在停车的时候关注一下路边这个提示牌，上面就有明确的一个信息提示。
1: 嗯，
0: 如外地车辆是免收这个停车费的，本地牌照车辆减半收取停车费。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优惠啊。
1: 嗯，是的，没错，也是提示大家从今天起优惠就正式开启了，共计16天。那么也是诚邀啊，大家应该是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的朋友、
0: 嗯、
1: 到山西临汾来游玩。
0: 哎，是的。
1: 前两天就在那个体育街，不破神羊汤那家店门口，我见了一个外国人，一位男士和他的这个应该是伴侣吧，这个伴侣应该是一位中国人，然后他们俩在聊天。我在想，这个中秋到了，
0: 那为什么能是助理呢？
1: 因为他俩那个关系很亲密
0: 啊，对对对对
1: 对，
0: 那就是啊，
1: 你会和助理挽着胳膊逛街吗？
0: 对对对对对 ，Luke 和 Laura，
1: 我就在想啊，真的是好起来了哈，很多的一些朋友都是走进了我们的这个大美临汾。
0: 对，就是地上文物看山西，自从这山西的古建、这个壁画一系列的内容火了以后，很多人来山西打卡。
1: 哎，
0: 可能这个在这个村口就看到了一个文物古建。
1: 嗯，
0: 哎，在胡同里看到了文物古建，就是对于我们山西人来说就很常见的东西，但是对于这个外地朋友来说就是啊，很稀奇啊。
1: 是啊，
0: 这出现在这儿不得5公里外就围起来、建一个5A景区吗？哎，就是太多了哈，
1: 随处可见哈。
0: 哎，是的。
1: 军峰说过年的时候可以免费停，是的，的确过年优惠力度更大。
0: 哎，是的啊。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3: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6: 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0: 来喽来喽，再次出现在各位身旁。大家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 Luke。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 Luke 的搭档 Laura。 我有点不太习惯这个称呼。你知道我本来有一个名字叫江漂亮、我还有一个英文名字叫 Olivia、现在叫 Laura、
0: Laura 啊，是啊，我觉得这个名字很时髦啊。
1: 有点好听、
0: 我也是刷的有这个博主啊，就是去走这两个人，因为他是取景地在北京嘛，
1: 对对对，
0: 去走这俩人的这个通勤路
1: 哦，
0: 从这个 Luke 的这个住的小区，和这个 Laura 住的小区分别去这个通勤的地方，人家光上班就要坐地铁到这个换乘，就要坐一个半小时、
1: 我的天哪，这个路途好遥远啊，
0: 长途跋涉啊，是吧？我觉得这个确实对于我们这个城市来说就太幸福了，
1: 是
0: 三步路就到单位了
1: 那是你家，我们三步路还真到不了。
0: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呢。今天也是姚文化旅游节开幕啊，有这样的一些活动陆续上演，很精彩。那我们接下来要关注到的就是这样的关于中秋国庆天我们的临汾市区的一些活动安排啊。2026年的9月23号到10月31号，临汾邀请五湖四海的宾客赴一场山河与烟火的双向奔赴，品读最初中国的千年风华，感受平阳大地的万家团圆。是有相关的惠民活动的。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到底有哪些福利呢？首先是文旅消费券，是涉及到50万元向全国游客去发放，覆盖了景区的门票、酒店、民宿、度假线路，降低游客出游的成本。还有是三馆免费游，看看到底是哪三馆呢？
0: 9月23号到10月7号，外地游客凭借7日内临汾机场进港登机牌和身份证件，可以免费兑换市博物馆、丁村民俗博物馆、陶寺遗址博物馆首档门票，赴一场文博盛宴，这三馆儿，是可以免费游的啊。
1: 对，以及还有这个全域集章好礼相赠的活动，我们来关注到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推出了全市全域游旅游集章打卡活动，在临汾市博物馆、壶口瀑布、寨沟大景区领取打卡手册，奔赴全市22处文旅点去盖章打卡，集齐5个、10个、15个点位印章，就可以兑换临汾特色的文创好礼，边走边集。把临汾记忆全都带回家中。
0: 没错，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三大精品线路重磅发布，东部西太岳林海寻岳麓风华，康养研学游长阳山间，体悟自然和研学的乐趣，中部寻汾河文脉阅平阳千年人文探秘游，沿着汾河水脉读懂平阳千年过往，西部呢是阅黄河华章悟山河灵韵，黄河风情游奔赴大河之畔，感受黄河奔腾的磅礴的气魄。
1: 哇，好哇塞呀、
0: 没错，
1: 我们来关注一下，除了这些旅游线路打卡集章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文艺活动啊。
0: 对，每到这个节假日必火的景区啊，
1: 对，
0: 这三大景区，闭着眼睛都知道是谁啊。
1: 第一家红桐大槐树、
0: 对，
1: 一朝梦回大明，双节奔赴老家，围绕回家团圆、双节奔赴老家的主题，推出了沉浸式大明市井互动，有集章打卡、姓氏溯源、文创转销、实景演绎等等活动，打造根祖寻根团圆之旅。这第一家。第二家是
0: 壶口瀑布啊，就是每到这个节假日，这几个地方都很火啊。
1: 对对，
0: 更续黄河文脉，畅享时代强音，以更续黄河文脉、畅享时代强音为主题，开展黄河大合唱的实景演出，汉地行船表演，打造沉浸式黄河文旅体验，彰显黄河文化风情。你看这个黄河大合唱就在旁边、黄河边写作的。
1: 我们一起来。黄河下，
0: 对，然后你
1: 在泡下，
0: 对，你看就在这写作的，然后又在黄河壶口瀑布、壶口瀑布旁边又实景演绎，
1: 对，
0: 肯定是很震撼的啊。
1: 没错，
0: 还有这旱地行船的表演，黄河纤夫，我觉得也是。就是刻在我们骨子当中的一个敬畏的啊。
1: 对，就是其实看图片或者看视频真的不如现场体验那么的沉浸式啊。那么第三个景区就是云丘山了。
0: 没错，这

0: 三个景区，
1: 三大家，
0: 美美就很火啊，嗯、是。
1: 中秋是以仙山望明月、云丘度佳节为主题，国庆是以昆仑揽山河、云丘贺国泰为主题，开展千人拜月、灯谜雅集、篝火晚会等等活动，营造浓厚的双节氛围。
0: 哎，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我们市区的活动，像9月23号到10月7号14场阳台音乐会，哎，会轮番上演、有这个流行啊、民乐啊、国潮啊都有啊、大家可以在市区观赏到这个阳台音乐会，
1: 对，
0: 可以去听听歌唱唱歌也是不错的啊，
1: 是的。
0: 再有就是全域非遗市集，哎，在城墙底下有这个非遗市集，哎，临汾古城墙这边，哎，你也可以这个在这边来走一走看一看，我们临汾的非遗也很多，像太平绣球啊、平阳剪纸啊等等等等。那除此之外呢，各县区有相关的活动，像游都区啊、侯马市啊、霍州市啊、曲沃县，各个县市区都会有不同的文娱方、文旅方面的这个活动来推广啊。
1: 好，也是关注到在这个县域当中啊，活动也是非常多，有一些文化汇演啊等等。
0: 对，
1: 我们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在华夏古文明晋关临汾美丽的这个短视频大赛当中啊，已经是开展了人说山西好风光寻根探源在临汾文旅攻略大赛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也是呼吁大家赶紧来参与。山河辽阔，人间烟火，中秋遇上了国庆，临汾已经备好了千年文脉，大河风光，万家烟火，五湖四海遥请您来。
0: 哎，这个必须得来了啊，邀请你来。
1: 是呢，哎、你看看不来也得来哈。
0: 哎，这个金秋可以在临汾来打卡，解锁不一样的这个美食体验，
1: 对，
0: 美景体验。有不太明白的，哎，想问问主播推荐哪家的，哎，可以联系我们啊。关注听见临汾，会把这个相关的一些美食啊、文旅啊方这方面的信息来分享给更多朋友们的。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在今天中午的11:15到11:45这个板块，我们依旧开通的是临汾车管家，有请汪洋主播做客直播间，欢迎欢迎
1: 啊！不敢不敢，
0: 你看明天这个仪式感拉满是不是？
1: 对对对，不敢搞如此隆重，搞得我都不敢说话了。
0: 哎，啊、我们就隆重一点，有点这个节日的气氛哈，快过节了。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哪些跟车辆有关的话题呢？
1: 今天首先还是给大家介绍一组数据吧，因为刚刚过去的这个8月份。汽车销售的这个各个车型的排行榜的前十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排行榜的前十位都是哪些车型。希望大家在选车的时候仅供参考啊。
0: 好，仅供参考。
1: 首先这个8月份汽车销量总榜排在前十的第一位是星愿，39,651辆，第二位是领跑 A10, 第三位是Model Y, 第四位是泰七，第五位是元 UP,第六位是Model 3, 第七位是长安起源的 Q05, 第八位是理想 i6, 第九位是海豚，第十位是小米 SU7, 第一位的星愿是39,651辆，第十位的小米 SU7 是16,518辆，这是汽车销量总榜排名前十的这个各个车啊。这个跟大家介绍这些，这是这个一组数据吧，就是希望大家选车的时候有给大家有所参考啊。
0: 是的，
1: 这是一个总销量啊。然后
0: 这是过去多长时间的一个排名，
1: 就是八月份过去
0: 一个月的时间的一个排名
1: 啊，一个月的排名。然后这个八月份轿车销量的这个前十排在第一的还是星愿，第二是 Model 3, 然后第三位的是海豚，第四位小米 SU7, 第五位缤果 Pro, 第六位朗逸啊，第七位是 MG4, 第八位是 QQ3EV, 第九位是轩逸，第十位是海豹06。你看总量当中，小米的是排在最后一位，然后轿车的小米 SU7 是排在前四位了啊，第四位了。所以这也是这个不同的选择，不同的这个结果吧。然后这个排在第一位的星愿是39,651辆啊，排在第十位的海豹06是12,203辆，这是这个轿车八月份的这个销量的一个前十啊。那么具体到 SUV 车型呢，是这样的啊， SUV 车型排在前十位的第一位是领跑 A10, 是吧，第二位是 Model Y,第三位是泰七啊，第四位是元 UP, 第五位是长安起源的 Q05, 第六位是理想 i6, 第七是宋 U, 第八位是卡罗拉锐放，第九位是博越，第十位是 RAV4 荣放。SUV 的销量是这样的，排在第一位的领跑 A10 是30,652辆，排在第十位的是 RAV4 荣放是14,062辆。这个 SUV 的这个销量还是总体非常不错的啊，感觉这是 SUV 车型排在前十。那么 MPV 的这个前十销量是这样的， MPV 这个第一位是智界 V9, 8,312辆，第二位是塞纳 Senna 6,581辆，第三位是蓝图梦想家5,769辆，第四位是腾势 D9 5,532辆，第五位是魏牌高山新能源4,652辆，第六位是别克 GL8 新能源3,987辆，第七位是格瑞维亚3,176辆，第八位是传祺 M8 3,102辆，第九位是极客009 3,048辆，第十位是星光730新能源2,909辆。因为 MPV 是这个商用车嘛，所以它这个销量这也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星光730新能源2,906辆，09辆啊，因为这个星光是吧，新能源它这个730就是前面有什么大的品牌它做什么样子，它也基本上就是那种气势吧，而且价格只是那个的十分之一，所以这是很多人选择它的一个原因啊，这确实是没办法，各取所好啊，各有各的选择吧啊，这是这个 MPV 商用车。然后这个八月份纯电动车的这个销量排在前十的是这样的啊，第一位还是星愿啊，你看这个星愿确实是很多人选择，39,650辆，651，第二位是领跑 A10, 第三位是 Model One， 第四位是元 UP， 第五位是 Model 3， 第六位是长安起源 Q05， 第七位是理想 i6， 第八位是海豚，第九位小米 SU7， 第十位是缤果 Pro。 那么纯电动的销量排在前十位的第一位是39651辆，缤果 Pro 第十位是14695辆。看来这个纯电动新能源车确实是现在是销售的主力军啊，很多人都是选择这样的。
0: 对。
1: 另外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八月份插电式混动车辆销量前十。第一是宋 Pro， 13954辆。第二位是泰七，10607辆。第三位是长城 H10， 10178辆。第四位是海狮05DM 8185辆，第五位是秦 Plus DM 7743辆，第六位是宋，然后是7690辆，第七位是华境 S 7306辆，第八位是海豹06DM 7144辆，第九位是星光 L 6553辆，第十位是领克07 GT 6056辆。这个插电式混动车辆也是很多人的一个选择，兼顾了新能源，同时呢，它混动也不用考虑这个充电的这种焦虑性，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选择。这是混动车辆的这个销售的一个前十啊。
0: 对，
1: 我们最后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数据是八月份8到12万这个价位的这个销量前十，因为对于这个普通老百姓来说，一般买车可能就选8到12万这个价位的人比较多啊。这个价位的排在第一的还是星越啊，39651辆。第二位是领跑 A10，第三位是元 UP， 第四位是长安起源 Q05， 第五位是海豚，第六是博越 L， 第七是朗逸，第八是宋 Pro DM， 第九是 MG4。第十是轩逸，轩逸是12227辆，排在第一位的是39651辆，基本上是快到4万辆了。这是八月份汽车销量的一个这个排行榜。
0: 对，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电车啊，新能源车的这个排行榜，老猫说了，我们在救灾现场，不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救援组织，没有用电车的，基本上都是油车。论可靠性还是油车
1: 啊？当然了，这个论可靠性当然是油车了，尤其是救灾的现场。
0: 对，
1: 因为这个电池这个东西还是离火远点啊，离火近，当然危险了。但是这个新能源车，尤其是现在混动车的这种销量啊，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选择，因为它兼顾了这个新能源的这种经济性，哎，但是又有油，又消除了你这个老是开首先考虑它这个能跑多远的这种顾虑性，所以这是新能源车、混动车，这是很多人的一个选择啊。不管怎么说，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些这个销量啊，这些排行，仅供参考，就是您每个人选择自己的爱车都有自己的这种最看重的那一点啊，只要您选择了您喜欢的最看重的那一点就足够了啊。有的人他就喜欢这种

0: 到这个师大这个校区的时候，是吧？你要进来，那减速带更是多，你走一截你就减速带，就是减速带。那么不知道大家开车，过这个减速带的时候，有没有这种良好的驾驶习惯？哎，远远重要的构件之一就是半轴，它平时运作的时候需要承受弯曲、扭转、压缩等等，荷载的这种压力。如果这个时候再有一个外力强力的来冲击，很有可能就导致它这种断裂，所以说它这个断裂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啊。
1: 嗯嗯。
0: 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这就好比是尽职尽责的外卖员，平时工作就很紧张了，也很挺辛苦了，但是，随时都可能遇到一些意外的情况，导致超时又要扣钱了。那么要是再碰上个不讲理的客户，说什么塑料袋你怎么破了，什么怎么态度这样了，那情绪可能就爆炸了。啊，这所以呢，他说回到车上也是这样，你个半轴也不太会因为一次减速带就直接报废，但是你这个减速带多的时候，你这个车身、你这个垂向，然后你这个加速，导致整个它的动载荷的这个系数数倍于它原来的那种力量，因为原来你平稳的路线啊，那个力量可能就在它的这个承载范围之内，但是你一旦遇到这个加速，而且加速之后又遇到这种减速带，咔咔咔。那这样的话呢，对于一般轿车而言，设计时候的那个动载的荷系数是 1.75， 但是你通过减速带的时候，轿车驾驶过速，就是如果小于 1.75 就是比较安全，如果是大于 1.75， 你比如说你是70迈的速度冲过这个减速带，这样的话呢，你车身的垂向加速就远远大于原来那个速度了，这样的话呢，你的车子也就离这个报废距离就越来越近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70迈的速度过那个减速带，那种震撼感，我相信这个没有几个人敢70迈过那个。
1: 对，
0: 你要40迈
1: 太颠了就。
0: 是啊，你看着它那个坎儿不高，
1: 嗯，
0: 你就40迈过的时候，你那种都是咚咚咚震撼，整个车都震撼的感觉。你要敢70迈，那真的是没办法啊。
1: 好嘞，稍后跳播的是一段半年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火纵横云台。

0: 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0: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了、救命啊！
5: 着火了，着火了，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13: 时间它总说谎。
14: 好嘞，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关注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开心方向盘。来关注一下一位新朋友加纳说道，在广州的我都看到咱们大临汾的广播了、哇，
15: 感谢
14: 缘分呢、感谢刷到、哈。
15: 感谢这个在广州的您还能看到啊、这个确实是这个新媒体的这种魅力啊。我相信您在美国也能看到啊，
14: 在全世界都可以刷到我们直播，都是缘分让我们相遇啊。今天这个时间段分享到的是临汾车管家跟爱车有关的话题，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喽。
15: 对，我们刚才不是聊这个关于这个减速带啊，减速带大家不要无视它，不要觉得它低无所谓，我就是多少速度过去就啊匀速噔噔噔蹬着过去就行了。然后之前也谈到了它对于这个你的车子一个损害的一个系数啊，就是说这个负面影响它是客观存在的，可能你今天蹬蹬一下车没事儿、但是如果你长期在这蹬蹬蹬蹬蹬蹬，那个就是积累的一个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一下子它不会直接把你车搞坏，但是它次数多了，这些负面影响有一个积累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车身的各个部件啊，同时会吸收底盘对车身的这种震动，汽车底盘都会采用很多橡胶的衬套，它是橡胶的啊，它们在冲过减速带的时候会受到很大的这种冲击。 当这个激励振幅增加的时候，这个橡胶的元件的动态模量就会变小。简单的说，就是振动的幅度越大，你这个橡胶元件就会变得越软，有点像打年糕，你锤的越狠它就越软。
14: 嗯，
15: 啊，你这动，你这个车上的这种配件如果是越软的话，那你车子还安全吗？是吧？所以当填充物和硫化橡胶分子长链的这个连接的化学键就会断裂，那种橡胶元件就有可能发生不可逆的软化。除了底盘的橡胶软件，减震器之类的部件也同样受到一些影响，经常受到这种大幅度高强度的冲击。即使本身没有明显的损坏，但是减震器制作也有可能断裂，也有可能裂开。所以汽车运行的时候，减震器制作不仅要承担行驶过程中产生的这种动载荷，还要面对减震器撞击限位造成的冲击的这种负荷。减震器压缩的形成就像那种弹簧，如果减震器遇到大幅度的冲击形成失效，弹簧压到底儿了，导致制作产生的塑形变形，这个寿命有可能就下降。再换个说法，就是就和你这个很多人穿的那个鞋子，鞋底儿它有气垫的嘛，你从高处跳下来，这个鞋会给你很大的这个冲击，这个气垫如果不能完全化解的话，你的脚你的腿就可能受到震动受到痛，搞不好你就直接骨折了，那个气垫就给你缓冲嘛。如果经常受到类似的大幅冲击，不仅可以产生我们刚才说的你的底盘，你的车上头不少的部件都会受这种震动长期影响，就会带来损坏。那这也是没办法的，因为现在汽车很多这个配件确实是它就是那种塑料高强度的，哎，你看着是很好，如果是在它的合理冲击范围之内，那是没问题的。
14: 是，在这也是感谢这位广州的朋友啊，给我们送来一副墨镜，感谢感谢，
15: 哎呦，
14: 感谢
15: 墨镜了，感谢感谢啊，不过我们戴上墨镜来搞直播的话，可能这个影响啊。
14: 他是刷了一个礼物，
15: 我知道这个墨镜这种礼物嘛，但是这个墨镜代表您的这个一份情谊啊，谢谢啊，真的夏天如果可以搞笑的话，我们可以戴墨镜。
14: 对对，可以的，就是你们送什么立刻戴上，
15: 对对对啊，你要送个什么大饺子，我们随时现场就吃。
14: 好，也是感谢感谢。
15: 我们还是回到那个车的那个底盘啊，这种缓冲力啊，这种过这个减速带的这个问题，我们就刚才说了啊，你这个它就类似于你穿一个气垫鞋去打篮球，
14: 哎，
15: 你那个气垫底子就是你的车的这种减震，是吧？但是如果你长期过那个减速带不减速，不按照它规定，它提示20迈，你非要40迈，40迈可能一次对你车来说无所谓，但是你40迈，你天天在这块上班，你40迈365天，我觉得都用不了365天，180多天，你的车哪可能就出问题了？
14: 真的是
15: 啊，这就和你那个鞋子的那气垫一样，是吧？你本来身高就那么高，体重就60公斤，你160公斤了，你还穿这个气垫还那么跳呢，当然不是它跑气儿了，是吧？那没办法的啊。所以这个减速带，它只要有前边有提示的啊，或者你看到了减速慢行通过，对您是一个爱护，对您的爱车也是一个爱护。
14: 嗯，
15: 所以说这个老老实实的去减速，不仅对爱车是一种爱护，也可以避免一些风险。总的来说，就是说你就算没看到减速带一下子冲过去了，偶尔这么冲过去，这个不会导致你那个爱车就散架子。但是你天天这样的话，那就好多事儿都不可预料啊。你说没事儿没事儿啊，无所谓啦，但是这样的次数多了，你的底盘就会变得越来越松，甚至发生故障，甚至异响，这些东西都叫减速带。你看到了，它上面有抹的黄色、黑色，人家间隔的，然后就是给你一个提醒。你如果不提前减速，你看到它没有松开油门，没有踩刹车，没有把车速降下来，然后就那样过去，实际上对您爱车是一个损害。
14: 的确
15: 啊，对您自己的身心安啊，人身安全也是有一个危害的。我觉得你再怎么着好好的人，你不能天天蹦蹦蹦在车里来蹦来蹦去，
14: 对
15: 自己的身体难道不觉得有一些影响吗？
14: 对，的确哈，
15: 所以你疏忽了忘记了偶尔一两次，这个不用太担心。还是那句话，你别不把它当回事儿，你 不要老觉得那个提示就是多余的。
14: 嗯，
15: 最后我还想说呀，就是说你在城市里它可能就是那种黄颜色什么黑颜色，你一有提示牌，二你远远的也能看见那个减速带。
14: 嗯嗯，
15: 但是如果你行驶在一些乡道村道上，那种减速带，哎呀，那是最让人头疼的。包括我自己开车，我自己骑摩托车，我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14: 嗯，
15: 为

0: 啊呢？你比如他是邮路，他这个村儿可能到了，他当年弄的时候，他就直接那个沥青油，然后啊给你铺一个，
1: 哦，
0: 那个你根本就没有提前判断力，你也看不到，你已经骑摩托车，有你像我们这个摩旅这些人，你骑摩托车到跟前，或者你开车到了跟前，你看见他赶紧刹车，然后啊这样轻微的过去。而且有些村子他修那种减速带，
1: 嗯，
0: 还修得很高，哎呀，就是你敢不减速，你到我们村儿不停，你不行，真的那磕底盘都有。你要是骑摩托车骑得快了，然后你过那种减速带的话，那可能都能把你弹起来，能甚至于把你摔倒。
1: 哦，
0: 所以
1: 还真的是挺高的，
0: 哎，所以你越是到这种村道乡道的时候，越是要把自己车速控制在合理的范围，40迈60迈之内，是吧，然后就偶尔出现这种你一眼都没法识别的这种减速带的时候，这对你也是一种安全，也是一种这个自己的一种提醒吧。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是说这是没办法的，这也是一些叫什么乡俗或者是地方特色。那小道子里他修的减速带，他真的不像这是大城区里啊，这个有给你一些警示呀，有给你什么，他也没警示。
1: 嗯，
0: 但颜色和路面还一样。
1: 对，
0: 你要这是沥青的还好点。
1: 嗯，
0: 你要是碰上那种就是大水泥墩子给你弄一个减速带，哎呀，那你更是对你自己驾车的技术都是一种挑战，
1: 颠簸感更强，是吧？
0: 哎，尤其是女性啊，我觉得如果你看着它太高的话，以我这种驾驶经验的话，咱把车往后一点，斜着这么过，
1: 这样会好很多。
0: 那当然了，你这种斜着跟对你的磕碰啊，你要直直的，
1: 对，
0: 那更，如果是新能源车，那你对你的电池是吧？哎，底盘那种保护，那更是一种危害。不管怎么说，这种减速带啊，总体来说好的嘛，它就是让你把速在这个特殊的地方降下来，为了你的安全，也是为了行人的安全啊。但是这种减速带如果你长期无视，不仅对您的爱车有损坏，对您自己的身体也有损害，是吧，对他人的这个安全也有一种损害，是吧，但是您到了这个一些这个乡道啊这是村道啊，这是到了车速更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看见那种减速带您更应该减速，你千万不要在那种减速带上再冲击了，你在那种减速带上冲击对您自己的身体，对您的爱车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啊。总而言之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种驾驶习惯，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把自己的车速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那是最安全的啊。
1: 好嘞，也是非常感谢汪洋主播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去分享这种各种车辆的排行榜，以及关于这个减速带的使用情况，也是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和参考。感谢汪洋主播，我们下期再会吧。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很爱很爱你的翻唱版本啊，这种翻唱版本聚集了很多人在一块唱，我觉得把这首歌从一个这个情歌唱成了这种合唱的感觉啊。
1: 对，就可能没有那么的
0: 哎深情婉转，哎
1: 对
0: 好像就是无所谓了，爱咋咋地吧。
1: 妈妈说难得呀，大漂亮和肥仔同框、哪里难得，经常同框。
0: 对，是的哈，就是你不在，我俩不在直播间的时候也经常同框啊。
1: 对，在一起工作啊很多年了。好，我们来说一说吧，在生活中的大事小情。这会儿是11:50，路况如何？一起来关注一下。
0: 目前在鼓楼周边是车流压力大，但是没有堵车。在这个升龙国际升龙百悦名店附近也是这个车多压，压力大，没有堵车哈。目前在这个，解放路小学门口也是车多压力大，没有出现堵车的情况。中心医院附近有堵车，大家如果途经这个路段要注意一下了，这边有堵车的情况，提前安排一下自己出行的路线哈。那目前就是各个学校附近有这个压力大的情况，其他路段都是正常的。如果您在出行过程当中遇到最新的通行情况，也可以在节目里来实时的在评论区来发送一下，来帮助更多出行在路上的朋友们。
1: 是，老妈说今儿中午吃点啥呢？今儿是秋分节气呀、昨儿老婆大人说买的冬瓜贵了，批评了。冬瓜买了多少钱？
0: 对，你买了整个吗？我觉得去菜市买，家就四口人家庭为例啊，这冬瓜切上最多2斤就够了，绝对够吃啊。这个冬瓜还是挺出数的。就有些菜你炒完就没了。
1: 对，
0: 比如说青菜就焯了水或者炒之后就一盘没多少
1: 了。
0: 这一大捆菠菜你焯完水可能就剩这一球了。
1: 一小
0: 板。对。那如果是冬瓜的话，我觉得这个一大块它切出来还是那么多啊。
1: 还是一大块是吧，
0: 含水量比较大。
1: 薛曼说，哎呦，你们好久没一起了，矛盾消除了。是呢，矛盾解除了，不打架了，今天哈，和好了。
0: 对，就是明面上不打，
1: 对，
0: 桌子下面还在打。
1: 哎，你们猜一下，如果我跟棋子打架，到底谁能赢呢？
0: 哎，
1: 我俩 PK 一下，这体力方面，也不一定哈。你虽然有体力，但是我有巧劲儿。
0: 哎，是的，没错哈。
1: 也不一定谁赢的。
0: 对，就是大家希望看着我们打起来，都是安的什么心啊？
1: 老热闹了，你们都操什么心啊？

0: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老妈说昨儿买了2块钱的炖汤，
1: 这还贵吗？
0: 还要被骂一顿吗？家教挺
1: 严、啊、哇，那你现在我就猜你老妈现在口袋连10块钱都没有啊？
0: 哎，老妈这
1: 绝对是啊，你现在口袋都拿不出来10块钱，对不对？
0: 现在就你梗多，老搞抽象，一天天的。
1: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的开心方向盘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里留言，也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哈，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有这个相关的文旅方面的活动，你也可以关注一下。那当然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会分享一些最新的信息，那如果您有关于交通方面的问题的话也可以来咨询。这个国庆和中秋假期怎么玩，去准备去哪儿，也可以来提前规划一下哈。我们来关注一个景区景点的最新消息。9月22号的时候，中国气象局发布了全国赏秋指南和朝霞晚霞的观赏地图，那其中也推荐了33个适宜朝霞晚霞观赏的区域，红桐星堂寺景区榜上有名，是山西唯一入选的点位啊。
0: 是我们也是关注到啊，在这儿呢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全国赏秋适宜观赏区域是涵盖了19个省份、25个市县，而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是入秋偏晚，秋季前沿已经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预计长江流域9月下旬到国庆假期前后暑期见消，而在华南地区10月中下旬之后才能真正的跟秋天来
1: 碰面。对，人家那边会迟一下，所以我就觉得24节气发源在我们这确实是有依据的，
0: 有依据有依据。
1: 哎，每到这个节气转换的时候就很明显，
0: 四季分明啊，
1: 对，很明确的一个这个景色的变化，也就出现这个里面总结的物候啊，哎，就是特别明显。
0: 对，
1: 所以你一定要来看一看。今天在这个陶寺古观象台也有这个直播啊，第一缕阳光确实是穿过那两道柱缝的。
0: 是，老猫说看把你能的，你有本事拿出10块钱出来，来掏10块钱我看看。
1: 确实啊，我兜里也没有10块钱，
0: 也掏不出来，你看都没有现金哈，都掏不出来。老猫说现在都是手机支付，谁兜里还揣现金呀？
1: 你手机支付里也没10块钱啊，就戳穿你啊，是吧？哎，手机支付顶最多5块钱，够今天买菜钱。
0: 我们关注到切麦说吃油泼面啊，正在吃油泼面 ，IMG 吃油泼面。
1: 你吃的是传统的还是我们这个运城平路的油泼面啊？平路油泼面里头是放牛肉的
0: 哦。
1: 啊，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有特色的一个点。
0: 嗯，
1: 啊，这个面条像不像那个陕西那边那么宽？
0: 嗯，
1: 稍微窄一点，哎，就泼出来味道也很不错啊。
0: 对。
1: 那接着我们刚刚的话题来聊，说的这个赏秋的区域啊，可以饱览高原这个采林的河北围场、内蒙古阿尔山、克什克腾、吉林安图、抚松，还有黑龙江伊美、汤旺、青海互助、新疆布尔津，这都是可以观赏到最美秋天景色的，还有这个甘肃的金塔、内蒙古额济纳、新疆轮台，大家可以凑这个国庆期间去走一走看一看啊。
0: 是可以观到山岳红叶映秋的北京房山，还有我们山西临川、辽宁的本溪、河南辉县、湖北罗田、神农架、湖南的武陵源、四川的松潘、陕西太白、宁夏金源，
1: 对，
0: 还有五彩晒秋入画的江西婺源、湖南的溆浦、广西龙胜，以及滇桂柔和秋色的广西巴马、云南弥勒，都是秋日
1: 美景、啊哎、对，这个晒秋啊，就是房顶上放着这个辣椒啊、玉米啊，再配上这个古镇的景色，我觉得确实有一种生活的烟火气息啊。景色搭配，这个颜色搭配确实是不错的。那大家如果有时间，这个国庆假期可以来走一走看一看，也是有提示啊，秋季气温起伏比较大，昼夜温差显著，高原山区容易出现霜冻大雾，部分地区或者有这个偶然的降水，大家如果想去这些地方的话，一定要提前查询一下天气的情况，备好保暖衣物，山区赏秋要注意防范道路湿滑，合理规划你的游览线路，有些野线啊千万不要前往，还是要
0: 不推倡，
1: 对，走这个合理的规划过的这个景区景点里面啊。
0: 好嘞，也是提示各位，五高峰到来了，在路上注意安全，各行其道。一首非常有秋天感觉的歌曲送给各位喽。

0: 此生的噩梦啊。小时候觉得还挺好奇的，抠出来专门尝一尝，后来发现好难吃啊。
1: 哎，我怎么意识到这个青红丝好像是这个有点咸？
0: 哎，就是甜不甜咸不咸那个
1: 味儿啊。对，真的很难吃，我小时候也受不了。
0: 小时候觉得好，它有意思，花花绿绿的，
1: 好看，
0: 抠出来是它好难吃啊。
1: 是，那你最爱的是什么馅儿？
0: 我最爱吃的是这个豆沙馅儿的。
1: 哦，那还行，也比较大众口味啊。
0: 嗯，是的，豆沙馅儿的。
1: 生派，我还以为你
0: 会吃一些，就是以前都是五仁馅儿为主啊。
1: 嗯，
0: 还有莲蓉的。
1: 对对，
0: 你知道这个莲蓉是什么？吗张老师，
1: 莲蓉是什么？有点像这个五仁，但又不是完全
0: 莲蓉啊。一般来说应该是莲，就是莲菜，就是莲藕打成的莲蓉。哎，咱们吃的这个莲蓉一般都是冬瓜做的，你知道吗？
1: 嗯嗯。
0: 所以就小时候我对这个莲蓉吃那么一块还觉得行，吃多了也觉得很腻啊。
1: 很腻很腻，这个就是月饼嘛，它其实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不过这个中秋节也能买到。
0: 哎，对。
1: 但每逢这个时候一定得吃一块。
0: 对，以往就是对，以往是买不到，就是我小时候到哪个节日才有哪个节日的食品。
1: 小时候不行，
0: 现在
1: 好了，日子好起来了。
0: 二十四就是一年365天，你想吃啥？都能过那个节啊，粽子可以买到，这个月饼可以买到，饺子随时都可以吃。以前就是过重大节日才能吃饺子，特别是春节呀、8月15啊，一些重要的节日的时候才吃饺子。现在就随便吃啊，想吃就吃了。
1: 对，
0: 物质发达，但是我们找不回小时候那个味道了，对不对？
1: 是。秦麦说，昨儿刚吃了一块凤梨味的，蛮好吃的。这个凤梨啊，就是和这个菠萝在夏天的时候就是
0: 凤梨
1: 比较火的。
0: 对对对，
1: 凤梨比较软一点，菠萝偏硬一点。
0: 但是我偷偷告诉你啊，这个凤梨它不是完全凤梨做的，它也是加入这个南瓜蓉和这个菠萝汁儿熬成的这个类似于果酱的馅儿啊，
1: 反正也很甜的是吧？就是这种月饼也很甜。
0: 对对对对对，
1: 老朋友，欢迎一念副管理，好久不见，
0: 我终于见到了，好久不见啊！
1: 好久不见，
0: 吃空气月饼了吗？没有吧？我迟到了啊，馋一下你。那天我正好路过这个，我经常去那家月饼摊儿，人家就是香宁的这个户籍就是香宁这边的，
1: 对对，
0: 在临汾这边开了一个小店儿，平时卖馒头，做自己蒸馒头，然后这个中秋的时候这个打空心月饼。就很正宗啊，感觉啊，当地人做的。然后他刚出锅了一锅，我正好去路过啊，就看到他往出倒啊，我说给我来几个刚出锅的呗。
1: 那种好吃，
0: 对，流心
1: 的
0: 啊，
1: 好吃。
0: 就你把它掰开，皮儿还是那种类似于酥和不酥中间的。
1: 哎，
0: 然后这个加入这个里头这个红糖、核桃、芝麻、瓜子儿，
1: 对，
0: 这个人在里头是可以流动的。你这么
1: 刚拿出来
0: 啊，对。
1: 你知道有些这个月饼摊儿它会有一些试吃吗？我现在已经学会了。过去之后我说呀，有没有刚出锅的？我尝一块，然后他就会给我掰一块尝一尝。我就感觉这个刚出炉的最好吃了，就拿回家之后它就会变得有点硬了，虽然说口感也不错，但是我还是喜欢吃这种刚出炉。
0: 哎，是的，就在体育南街啊，你这个如果有时间可以专门去趟啊，离你家也不远。
1: 对对，可以去吃一下、
0: 这个味道确实是可以的。一般我就是我不爱吃甜食啊，但这家的口味确实，我就在我吃过的众多空心月饼里面，就是你看，就大家做的都大差不差，
1: 对对是，
0: 但是啊，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1: 还是有差别的，
0: 不是那么的甜，但是就给人的感觉就是吃一口，哎，就酥着又酥掉渣又难忘的这感觉啊。
1: 是，前面说卡了吗？刚出锅脆脆的，哦，是有点卡，我看看我们这个直播的信号区，我来确认一把哈，也是关注到今天和大家去分享到关于这个月饼吃啥馅儿的，营业副管理说你们俩干啥去了？我们俩最近在上班，只不过有时候是不出现在直播间，我们最近有一些短视频的拍摄。工作，我们去了这个襄汾的陶寺观象台，还去了这个蒲县的东岳庙，拍了很多一些素材，还有很多拍摄花絮，还是蛮好玩的。关注到去麦说点一首苏慧伦演唱的《黄色月亮》。
0: 哎，经过技术人员的紧急调试哈，我们这个恢复正常不卡了。
1: 感谢我们的技术员哈，去得快，回得也快。
0: 哎，突然就出现了哈。突然又离开了，也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说到这个月饼，你最爱吃什么馅儿的？可以来聊一聊。今天这个中午可以加一块月饼，这个加餐哈。但是这个东西还是少吃一些，吃多了可能会胃胀呀、烧心啊等等等等，还是比较甜一些。如果你这个血糖不太稳定的话，消化不太好的话，就要关注一下，少吃这么一点啊。

0: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苏慧伦的《黄色月亮》分享给大家哈。月是故乡明，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这个中秋佳节，
1: 嗯，
0: 又有了这个思乡之情啊，是吧，江主播？
1: 对，你思哪儿的乡呢？我就在家乡，我还思乡啊。
0: 你是宜城的好吗？
1: 啊，这临汾也是我的家乡啊。每天见乡还思乡，嗯，
0: 哎，是的啊，大家可以回来看一看，走一走。我们临汾这两天有特别多的活动，这个姚文化旅游节。昨天晚上我刷这个抖音，刷到一个直播，里面有一场这个在姚庙广场外面的直播，
1: 嗯，
0: 已经有这个各种摊点了，还挺热闹的啊，人还不少，
1: 嗯，
0: 各色的美食啊，这个也都挺丰富的，大家有时间可以去关注一下这边的活动啊。
1: 嗯，是的，没错，关注到一建副管理说中午吃啥，中午
0: 吃月饼啊，
1: 吃空心月饼，
0: 哎，吃不饱啊这月饼。

0: 你就当个甜点零食吃，
1: 当甜食可以哈。
0: 对，这个饭后甜点零食吃可以啊。
1: 嗯，
0: 当饭吃确实是有点身体，一是负担大，二是不容易消化，就和这个粽子一样。
1: 对，
0: 哎，就是吃了不消化哈。还是要少吃这个特别甜的东西，
1: 是稍微尝一尝还是不错的。
0: 对，
1: 谢麦说这个对面的山上的柏树的树纹是扭着上升的，20多年前去过。
0: 嗯，说的叫柏山庙。
1: 对，东岳庙对面的山。
0: 对，这个庙，这个东岳庙就坐落在柏山之上，不见柏山之上。
1: 对，
0: 这个确实有一些特别奇特的自然景观，还有这人文建筑历史的遗存，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戏台啊，当时就特别吸引我哈。
1: 嗯，
0: 哎，是这个双这个。底下可以走人，上头是可以这个以唱戏的这个戏台，
1: 对
0: 对，哎，还是在全国来说独树一帜的啊。
1: 是，嗯，今天也是关注到和大家去分享了我们身边的大事小情，来说一说吧。在今天19:30，2026年瑶文化旅游节开幕式将在临汾瑶庙景区启动了，而我们作为官方账号临汾广播电视台微信视频号、听见临汾微信视频号、抖音号、临汾 TV 微信视频号将进行现场。场直播，
0: 嗯，还有呢，山西新闻联播、山西农民报、中国新闻社山西分社、大公网、临汾日报、今日瑶都等多家微信视频号、黄河家客户端、黄河新闻网、临汾抖音号将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关注上我们这几个账号啊，重点关注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这几个账号啊。
1: 是，我们的官微号到时是有直播的，在今天晚间的19:30，7:30将会正式开幕。嗯，却麦说庙对面的山上你们去
0: 了吗？哎，我们去了东岳庙，没有
1: 去
0: 对面那个山啊。但是这边古柏确实比较多，青青这个葱葱茏茏的感觉，哎，确实可以感受到从这个大树上给我们传来这个历史的信息啊。
1: 嗯，
0: 哎，不是一年两年长成的，是很多很多年，可能有上千年的历史啊。
1: 是一座很有历史底蕴的地方，大家可以去感受一把。
0: 哎，是的。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朋友，来关注一下我们市区最新的通行情况。目前依然是在鼓楼附近有这个车头反行，鼓楼周边哈，再来到临汾市教育局附近，鼓楼西大街的位置，由东向西车多缓行压力大。目前解放路这边已经恢复正常了，广宣街这边已经恢复正常了，公园街已经恢复正常了，各个路段目前都是已经这个陆陆续续恢复正常的情况。也提示各位五高峰的时段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啊。
1: 是，也是关注到今天节目当中啊，大家和我们去分享了我们身边的一些大事小情。却麦补充说到，据说是有个人把宝贝的聚宝盆埋在树下了，就把树扭了几圈来做记号，后来再去寻找，满山的树都是一样的。
0: 哎，是的，你看某一个景区或者某一个树、某一个景点、某一个山头，它都有故事啊。
1: 对，
0: 故事增加了它的神秘感，然后让我们心驰神往。除了自然风光之外，我觉得故事也是比较重要的啊。
1: 是，刚才也是齐德说到这广成寺门口这个树也是有一些哈，
0: 这个纹理它也是一个朝左来旋转，一个朝右来旋转，就很神奇。大自然的力量确实是很神奇的。
1: 好嘞，也是到节目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开心方向盘，祝大家开开心心，安安全全。
0: 赶快去吃午饭，注意好身体。明天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1: 明天见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

0: 现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火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来认识一支来自郑州的乐队 Look， 他们组建于2018年，乐队的风格是以英伦和流行摇滚为主，乐队成员由主唱祝南、吉他刘思雨，还有另外的一位吉他手苏航以及贝斯手华东组成。据他们自己说，乐队的每一个人都很佛系。以下的这首歌曲《Look》是乐队的同名歌曲，代表着乐队的思维、音乐喜好以及表达方式。那么就从歌曲中去了解一下他们吧。
4: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郑州的 Look 乐队。接下来这首歌

他们乐队的名字 Look 跟普通的英文单词 Look 的写法不太一样。他们是 L 后面有四个 O， 然后一个 K。

来自郑州的这支乐队 Look 多年来也积极参与了不少的比赛活动来展示自己，比如说2019年参加乐队的夏天第四赛区选拔赛并晋级，还参加了遇上花儿乐队大赛获得了亚军，2022年参加了乐队的夏天三月下寻星计划，而在2023年他们决定报名参加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接下来的这首给你是一首他们写给朋友的歌，他们说疫情三年80后愤怒中年不再愤怒，但一定会积极奋发，给你也给我加油。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郑州的 Loop 乐队。接下来带来的这首歌叫做《给你》，是在口罩时期写给身边的朋友的。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是的，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接着来介绍一支来自青岛的校园乐队啊，叫福童乐队。他们成立于2022年，作品是以氛围音乐和独立摇滚为主，由主唱菠萝、吉他手六一、贝斯手眼玉，还有鼓手梓潼组成。乐队的成员呢，都是青岛大学本科或者是研究生在读。同样，他们也报名参加了2023年度的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以下的这首歌《燕岛》的创作背景是乐队成员在青岛学习生活时候对感情的感悟，是描写新时代青年人群在面对感情的时候小心翼翼、憧憬迷茫的复杂的情感。而同时 New Soul 的旋律风格又保持着爱情的轻松美妙，如同歌词所写，我轻抚着你的长发在海浪中飘荡。而这样的句子也恰如青岛这样的海滨城市才能赋予其浪漫的色彩。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青岛的福童乐队，漂浮的浮，瞳孔的瞳。我们目前都是青岛大学的在校生，接下来带来的是我们的作品《燕岛》。这个作品是今年5月份上传的 Q 音乐和网易云音乐，是描写年轻朋友们的感情生活。不过因为我们都在读书，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所以只能卧室录音，后期处理上也没有特别的精致，但是还是希望可以收到大家的喜欢。燕岛这首歌算是我们整个新的专辑的先行曲，那么这张新专辑现在已经录制完成，正在交给专业的后期团队、后期老师们制作。感兴趣的朋友们不妨在网易云音乐和 Q 音乐平台关注一下我们福童乐队，也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8月份即将发出的新专，谢谢大家。

我觉得他们的整体状态呢，是代表了很多的校园乐队。他们拥有强烈的创作热情和表现欲望，但是由于自身生存的条件有限，可能没有足够好的编曲和录音的条件。比如说这首《雁道》，就是在这个贝斯手演绎的家里啊，同步演奏演唱，一次录制完成的。尽管如此，其实我还是很羡慕现在的年轻人，比起我们的学生时代，大环境已然要好很多了。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写歌，可是学生时代的我是万万不敢奢望这些歌会真的被人听到，更没有什么条件编曲，更谈不上找什么录音棚了。那个时候的录音棚啊，一座城市当中可能也只有个别专业单位，比如说像广播电视台这种地方才会有，总感觉可望而不可及。好在我写的歌曲的底稿我都留下了，直到成为了一个广播音乐节目的主持人，终于有机会跟陈瑞啊、黄渤啊这样的歌手或者是艺人合作，发表了我自己的不少的作品。并且呢，在几年前我还担任了制作人，让中国台湾的一位前辈级的歌手明阳复出了歌坛。他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凭借《偷偷的爱过》、《分手摆在胸口》等歌曲风靡了整个的东南亚，并还应邀演唱过北京亚运会的宣传曲《亚洲雄风》的亚洲版。他和费玉清、杨庆煌、邓妙华等人合唱的《珍惜来临的一年》，至今仍然是很多的媒体新年来临之际的必播曲目。既然说到这儿了，下面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两首由我作词作曲、明阳哥演唱的歌曲吧。首先这首就是改编自我先前创作的一首粤语歌《一生多改变》，歌词是为明阳的复出量身打造，也是他2020年推出的复出专辑的标题歌，叫《回到我身边》。歌曲中描述了他离开又归来的心路历程，以及想对多年来一直对他不离不弃的歌迷们所说的心声袒露。

各位中国海量原创音乐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台湾的民扬。我是一个80年底90年初曾经与我的师兄费玉清大哥唱过亚洲雄风的民扬。那么隔这么久呢，今天我要介绍的是我演唱的歌曲《回到我身边》，这是由我的好朋友林飞老师写的词曲创作。那么我在2020年的时候完成了这一部这首歌曲叫《回到我身边》，希望大家可以听听我的歌，也希望你们会喜欢，谢谢你们哦。

0: 作词作曲，由来自中国台湾的歌手明阳所演唱的《回到我身边》。后期缩混的也是台湾的一位资深的音乐人罗恩奇啊，曾经为陈淑桦的《梦醒时分》等很多的经典歌曲担任缩混的工作。其实我上中学的时候呢，就非常的喜欢明阳的歌声，他的专辑呢，我都会翻来覆去的听很多遍。没想到在他退出歌坛30年之后，偶然的机会我能够结识已经在像《王牌对王牌》《我爱记歌词》等综艺节目中担任造型总监多年的他，并且成为了他的音乐制作人。我跟他相识至今，已经为他创作了包括不同版本的歌曲在内的近40首作品，不得不感叹缘分的奇妙。接下来再来分享一首啊，其实也是改编自我写的一首粤语歌《酒花刺我心》。明阳哥实在是太喜欢这首歌了，就让我创作了普通话的版本，就是这首《月光太认真》，这也成为了我的个人创作中我最喜爱的歌曲之一。经过明阳哥的仔细打磨，希望也能够打动你的心。
1: 落花很残忍，泪花

大家好，我是明阳，来自中国宝岛台湾。我是一个曾经在80年底90年初出过十几张专辑的一个歌手。今天我要介绍的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那也希望在各位听众朋友的面前可以重新的认识我。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由林飞老师作词作曲的《月光太认真》。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座椅通风的实用性。南方的夏天呢，又热又潮，气温35-36度，这是常态。车停在太阳底下晒一会儿啊，座椅烫的就能煎鸡蛋，坐上去呢，后背屁股全都是汗，衣服都能湿透，特别难受。有了座椅通风，那就好多了。风从座椅里吹出来，后背和屁股保持干爽，不会闷汗。

其是长途开车，一直坐着有通风就舒服多了。南方的夏天呢特别长，从5月到10月，差不多半年时间都能用。对于南方车主来说，座椅通风的实用性非常高。

不同气候地区实用性差异有多大呢？差异真的是特别大。在东北西北这些北方地区啊，冬天漫长又寒冷，座椅加热的使用频率特别高，几乎要天天用。但是夏天短又不怎么热，座椅通风呢可能一年就用个个把月，甚至不用。在南方比如广东海南，夏天呢又长又热，座椅通风天天得用，但冬天短又不怎么冷，座椅加热可能一年都用不了几次，有的甚至从来都没开过。在中部地区呢，比如江浙两湖，冬冷夏热，那这两个功能呢都能够用得上，冬天用加热，夏天用通风，所以这两个功能值不值，首先要看你在哪个地区。

0: 凌晨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

0: 我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座椅加热和座椅通风功能，说说不同使用场景的实用性。首先呢，是日常通勤，每天开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能刚坐热就到了，那感觉不明显，但有总比没有好。其次呢，是长途开车，这个就太重要了，有加热通风舒服太多了，能够大幅减轻驾驶疲劳。还有就是家用，老人孩子坐车对温度呢更敏感，有这两个功能，家人坐着更舒服，开得越多坐得越久，那么这两个功能的实用性就越高。如果只是偶尔开开车，那确实用得不多。

说完实用性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工作原理和类型。座椅加热呢比较简单，就是座椅里面加电热丝，通电发热，技术成熟，故障率低。那么座椅通风就要复杂一点了，主要分为两种，吹风式和吸风式。那么吹风式呢，是风从座椅表面吹出来，风量比较大，降温快，但是缺点呢就是风直接吹在身上，有的人会觉得不舒服，时间长了呢腰会疼。吸风式呢是把空气吸进去带走热量，更柔和，对身体更好，但是降温速度慢一点。现在高端车型呢一般都是用吸风式，中低端车型呢比较多用的是吹风式。

很多人关心后期维护还有故障率，那么座椅加热的技术呢很成熟，故障率很低，正常用个十年八年都不会坏，维修也便宜，换个加热丝几百块钱，座椅通风就不一样了，结构复杂有风扇风道，故障率呢比加热高啊，这个尤其是吹风式的，用久了风扇容易坏，风道也容易堵，维修起来非常麻烦，费用也高，换个风扇可能就要成百上千了。那还有就是真皮座椅，带通风的真皮座椅啊，因为有孔更容易脏，也更容易产生磨损，保养起来更麻烦。

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还有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选装值不值得，原厂还是后期加装？如果是原厂自带的，价格不贵的话，那么还是很值得选的。原厂的质量、可靠性、匹配度都更好。如果要花大价钱选装，那么就得考虑考虑了，看你用不用得上。后期加装的话不建议，尤其是座椅通风，要拆座椅改线路容易出问题，还可能会影响质保。而且副厂的质量参差不齐，有的风量特别小就跟没装一样，有的噪音特别大，吵得慌，还有安全隐患。改线路呢，容易短路自燃，所以尽量选原厂的，后期加装要慎重。

最后再来说一说使用误区和注意事项。首先呢，不要一上车就开最大档，尤其是加热，突然高温对皮肤不好，也容易烧坏加热丝。先开中档，再慢慢升温。其次呢，不要在座椅上放太厚的坐垫，会影响加热和通风的效果，尤其是通风。放了坐垫基本上就没用了啊。那还有就是停车前要记得关掉，不然下次启动瞬间电流大，容易损坏。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武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4: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老王对儿子总是没耐心，老婆在厨房里做饭，一边做一边唠叨。
6: 你教育孩子不能用粗暴的方式，要用爱去感化，要把他当朋友。
8: 正说着，儿子放学回来，递来一张试卷，老王一看，52分。哎呀，准备要动手的时候，想起了老婆的话，有道理呀，于是蹲下来笑着问儿子：
6: 儿子，今天上学累吗？中午吃了什么菜呀？
8: 小家伙脸刷的一下就白了，往后退了两步说：明人别说暗话，要打赶紧痛快点儿。
6: 多年前的有一天，亚楠跟一位男士在聚会上相识了，聊得非常投机。临别之前，男人留下了电话号码。
4: 如果多年以后你仍然没有找到意中人，请打这个电话告诉我。
6: 现在亚楠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想起了那次难忘的聚会，亚楠怀着激动的心情从通讯录里找到了那位男士的电话，拨了过去。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温和磁性的声音：
4: 您好，这里是金玉良缘婚介中心，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亚楠在超市上班，最近一段时间有个小哥哥天天来帮忙。
6: 小哥哥长得特别帅，而且还体贴，帮亚楠搬东西上货，没事就陪他聊天，这让亚楠感动不已，觉得他应该是暗恋自己吧。
8: 可是最近连续几天这小哥哥又不来了，亚楠心里一直默默地惦记着。晚上小哥哥来买烟，亚楠就问：
6: 哎，你这几天去哪儿了？怎么没过来玩啊？
8: 小哥哥愣了一下说：哦，我家空调修好了。
4: 铁柱公司有一个女同事，喜欢去商场抓娃娃，在朋友圈里晒她100多个娃娃。媳妇儿看到之后非常羡慕，让铁柱去问问她到底有什么技巧。今天上班，铁柱找女同事问：那个，你教教我呗，怎样才能像你一样抓那么多娃娃？
6: 女同事白了铁柱一眼，不屑地说道：很简单啊，你花上2-3万也可以加这么多呀。
8: 铁柱跟老婆下象棋，杀得他片甲不留。老婆撒娇地说：
6: 不行，在下一盘，规则必须由我来定。
8: 接下来这铁柱惊呆了，老婆的象能够过河，说这是小飞象。

0: 像竹子能当车用，说这是变形金刚；车能转弯，说是越野车；炮更厉害了，随便打，说是高射炮。他还用铁柱的士杀铁柱的帅，说这是卧底。
1: 这些铁柱都忍了，实在忍不了的是，他好不容易吃掉了老婆一颗棋子，只见老婆拿起棋子吹了口气，说复活了。
0: 陪女人逛街真累呀、老王坐在服装店里等老婆试衣服，30分钟过去了，一共试了5套。
1: 当老婆再度从更衣室出来的时候，老王上下打量了一番，摆出一副很诚实的样子，说道：
0: 好，很好，这件衣服很合身，买了吧。
1: 不料老婆的脸一下子拉了下来，说今天出门穿的就是这件。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大学毕业之后，大头进了一家软件公司工作，将近一年始终都没有什么起色，他就去拜访了一位大师。
0: 大师大师，为什么我专心写一个程序只需要一周的功夫，可卖掉它却需要整整一年呢？
1: 请你倒过来试一试，你花一年的功夫写一个程序，兴许一周就能卖掉了。
0: 大头恍然大悟，按照大师的意思办，果然第二个月他就因为进度太慢被炒鱿鱼了。
1: 晚上在公园，一对夫妻吵架，男的把手举过头顶对天发誓：
0: 如果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天打雷劈。
1: 看到这感人的一幕，大头想拍下来，于是他掏出手机，却忘了关闪光灯，咔嚓的一声，那个男的突然跪了下来，抱着女的大腿：
0: 老婆，我错了。有一家早点铺卖馄饨大饼，这天早上店里老板正忙着，王美丽带着小侄子王小胖来了。
4: 老板，有没有巧克力呀？
0: 店老板擦了擦头上的汗，说没有。
4: 那有没有甜筒啊？
0: 也没有。
1: 王美丽锲而不舍地继续问，那有没有棒棒糖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听到这儿，王美丽很遗憾地转过身子告诉小侄子：哎呀，这店里生意太好了，都卖光了，我们明天再来买吧。
0: 老婆出差，铁柱送他去车站，本想把他送到车上，谁知检票员不让进。这时候老婆在外面瞅了瞅铁柱，哈哈大笑：
4: 来呀，来打我呀，你进不来。
0: 谁知道老婆是个二货，铁柱只能无奈地笑笑。不料安检员开了口，说
1: 你进去吧，特事特办。
0: 老王和哥们几个打牌玩得正嗨，儿子急急忙忙跑过来，说
4: 爸，你赶快跑吧，妈妈知道你在这儿打牌了，马上就来。
0: 我不是告诉你吗，咱家狗打预防针吗？
1: 说到这儿，老王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站起来原地转了一圈，说
0: 哎呀，我狗呢？
4: 爸爸，你别找了，你还是跑吧，咱们家的狗叼着扑克牌的盒子回家了。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老婆和她的两个闺蜜在卧室聊天，老王忍不住在门口偷听，其中一个闺蜜问，
9: 出轨吗？
8: 老婆沉默了一会儿，像是下定决心地说，出。
9: 一听这话，老王气得一脚踹开门，只见他们三个拿着牌惊讶地望着自己。老王弱弱地说，
8: 斗地主鬼要最后出好不好，别老瞎出。
9: 下班回家的路上，大头看到一个20多岁的高个子，大概有将近2米的样子，然后就过去问他，
8: 嘿大兄弟，会打篮球吗？
9: 不会打。
8: 大头奇怪地看着他，你长这么高，篮球你都不会打？
9: 不料这个家伙居高临下地看了大头一眼，说，那你会卖烧饼吗？
8: 阿贵的大舅哥特别有钱，家里有所大宅子，但这个人呐，特别抠门，每次出门呢，都怕别人撬他们家门偷东西，想买个狗看门，小狗不顶事儿，大狗吃太多，为此非常苦恼。
9: 终于有一天，他想到一个好办法，每次出门前，他都把家里的 WiFi 改成无密码连接。
8: 你别说，这还挺管用，晚上回家，家门口包括院子周围，总会蹲着5-6个人呢。昨天大头向暗恋很久的妹子表白，今天上班一个同事问，
9: 哥们儿，昨天表白怎么样啊？
8: 哎，你看看我脸上的伤你就知道了。
9: 啊，不会吧，不同意也没有必要打这么狠吧。
8: 主要是他和他姐长得太像，找错人了，被他姐的男朋友打的。
9: 朋友疑惑地问，那他就没有拉着点啊？
8: 拉是拉了，要不是拉着我早就跑了。
9: 别人总说王美丽穿衣服老气，不会打扮，她很不服气。今天她跟男朋友的老妈第一次见面，特意穿了一条蓝色的连衣裙。
8: 来到约定的餐厅，男友已经到了，但是老妈还没有来。看着王美丽，男友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9: 怎么啦？是不是我今天着装有问题啊？
8: 男友摇摇头说，没问题，你的着装我老妈肯定喜欢。
9: 听了男朋友这么说，王美丽对见面多了几分期待，少了一些紧张。不一会儿，男朋友的老妈穿着跟美丽一模一样的连衣裙出现了。男朋友扭头问她说，
8: 怎么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9: 老王到数码城买点钞机，挑了2台最贵的，问了一下老板，
8: 为什么这种型号的机器要贵这么多呀？
9: 先生，因为您选的呢是全智能语音型的。
8: 付款的时候，老王让老板用这2台点钞机点钞，2台机器都报出了准确的数字。这机器嘛，语音功能真不错，但智能嘛，我暂时还真没看出来。
9: 哦，这您用了以后就知道了。
8: 老王付款之后，把点钞机放到了车后座，开车回公司。在路上，他突然听到了一台点钞机对另外一台点钞机说话了。
9: 喂，传说中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是不是就是咱们哥俩呀？
1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
11: 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8: 阿豪啊，当初学的建筑专业，来工地实习的第三天就被开除了。
11: 原因呢，是当天下午阿豪在混凝土表面写了一句骂经理的话，准备擦掉的时候发现水泥已经凝固了。
8: 临走的时候，经理对阿豪说，解雇你啊，真不是因为你骂我，而你业务不熟练，你连混凝土凝固的时间你都算不准，你以后怎么干这行呢？大头最近特别喜欢养生，不管走哪儿，只要有人说到这个话题，一下子就来精神了。
11: 这一天，他在早餐

0: 店又和别人讨论起来。早餐店的老板问，你们这些年轻人晚睡晚起不吃早餐，知道长期不吃早餐有什么影响吗？
1: 哦，光听说不好，但具体啥影响您给说说呗。
0: 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意呗。
1: 白小雪长得挺漂亮的，已经有男朋友了，不过呢还是经常有男孩对她表达好意，甚至直接展开追求。
0: 她不厌其烦，时间一长都懒得解释了。最终公司的一位老大姐帮她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她的电动车上安了一个儿童座椅。
1: 果然从此以后白小雪就再也没有人追过了。今天啊，大头暗恋很久的女同事凑过来说，
2: 昨天晚上梦到你驾着七彩祥云来看我。
1: 大头脸一红，啊，真的？
2: 当然真的了，你还冲我伸舌头呢。
1: 我这么调皮吗？
2: 对呀，当时你就蹲在二郎神的脚边上。
0: 一位朋友问老王，他们都说你是老烟民了，你抽烟凶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呀？
1: 我现在抽的少了，以前抽的凶。
0: 哦，有多凶啊？
1: 老王笑了笑没说话，伸出两根手指头。
0: 一天两包啊？
1: 老王摇摇头，深深地吐了一口浊气说，一天两个打火机。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这样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5: 电影可以说了。
6: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

0: 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从1994年开始，进口影片可以在中国内地上映，以分账片的形式。《亡命天涯》呢是第一部进口影片，在1994年的11月12号于内地上映，票房达到2580万。之后每年引进10部，当然现在已经远不止10部了，而且分账形式也不一样了。不过呢，真正的分账模式是从1995年开始，毕竟1994年就一部。1994年被誉为是佳片云集的一年，那么1995年的电影市场仍然是佳作频出。那么在这一年，有一部美国影片叫做《十二只猴子》。今天我们就来分享美国科幻影片《十二只猴子》的故事。1995年由特瑞·吉列姆执导的科幻惊悚病毒影片《十二只猴子》在全球上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位英国导演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在洛杉矶长大，由于看不惯美国的社会生活呢，在1967年回到伦敦，后来又加入了英国国籍。06年呢，他最终放弃了美国国籍。他的风格一向比较偏重知性思考，而不是热闹的动作场面，因此呢，这部影片给人留下了不少可供思索回味的地方。那么这位导演吉列姆不但游离于好莱坞的主流之外，也进不去欧洲评论界的法眼，但是呢，全世界喜欢他的影迷却非常多。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这个地球上最倒霉的导演，几乎每一部电影都会经历一场浩劫。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他又是一个伟大的导演，他用他无尽的想象力构建了一个特里吉列姆的迷幻世界。好，一起来分享影片的故事。影片的故事发生在公元2035年，世界被一种致命病毒侵袭之后，剩余的少数人类只能在地下苟且偷生。为了改变这一情况，科学家们设计出了一个计划去改变这一切，并且最终找到了释放病毒的罪魁祸首——十二猴军团。在影片之中，一次次的事实不断逼向真实，真正的幕后策划者也变得扑朔迷离。这是一部游走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之间的影片，可能一不留神就会感到混乱。所以说呢，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不建议您听，希望您到一个安静的地方集中来听。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公元2035年，自从世界于1996年被一种致命病毒侵袭之后，布鲁斯·威利斯扮演的囚徒詹姆斯·科尔被强迫作为志愿者，穿越时空回到了1996年，追查当年病毒扩散的原因，以便由科学家想办法预防并阻止它的发生。但是，时光穿越出现误差，科尔被送到了1990年的巴尔的摩，他也因为行为诡异惹上了麻烦，被送进了监狱。但是因为他口中一直念叨当时人们听不懂的事情，所以警察认为他的精神有问题，于是找来了心理医生凯瑟琳·雷利。
2: 科尔先生，我叫凯瑟琳·雷利，我是精神病医生，为政府工作，我不是警察，我来这儿的目的是保护你，明白吗？
3: 让我走，让我走。
2: 我不能让警察放了你，但我是来帮助你的，你能告诉我今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吗？告诉我好吗 James， 能叫你 James 吗？
3: James， 没人这么叫过我。
2: 你以前去过郡里医院吗？
3: 没有。
2: 我们是不是见过？
3: 不可能，我一定要离开这里，我要出去搜集情报。
2: 什么样的情报？
3: 跟你没关系，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改变不了什么。
2: James， 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
3: 优秀的观察员，坚强的意志。
2: 我知道，你不记得你刚才袭击了一名警察吗？还有其他？
3: 为什么？为什么要把我铐起来？
2: 你以前是不是进过精神病院？住过医院吗？
3: 不，我要离开，
2: James，
3: 我要离开。
2: 坐过牢吗？

0: 詹姆斯，
1: 在地下做过。
0: 地下？
1: 啊，空气真好，啊，空气太好了。
0: 这空气有什么好的，詹姆斯？
1: 非常新鲜，没有病毒。
0: 嗯，为什么你觉得这里没有病毒？
1: 现在是十月。
0: 四月。
1: 是哪一年？
0: 你觉得是哪一年？
1: 1996年。
0: 还没到呢，詹姆斯。你活在未来吗？
1: 1996年已经过去了。
0: 不，1996年还没到呢。现在是90年。
2: 凯瑟琳对科尔说的话毫不相信，他认为科尔是精神分裂和幻想症，就把他送进了疯人院。在疯人院里，他见到了布拉德皮特扮演的精神病人杰弗里。
3: 玩具，玩具，这里也是玩具，想逃出来的玩具啊！看了吗？这儿也有，玩具让你变得像植物。看啊，玩玩具其实就是喝镇静剂。啊，他们一定对你实施了化学制约。
4: 吃药？
3: 吃的什么？梭罗琴、哈尔多？吃了多少多少？你一定要知道你吃了什么药，吃了多少药，你一定要。
4: 我必须打个电话。
3: 打个电话，打个电话。你想跟外界取得联络，医生不会同意的。哎，不行。嘿，如果这些疯子可以打电话，精神病就会传播出去，那些健康的人也会变成疯子，全世界的人都会变成疯子，会变成疯狂的瘟疫。
5: 来吧，我们走。
3: 实际上，Jim，这边没几个人真的有病。我不是说你没病，听说你疯得像只愚蠢的鸭子，但这不是你来的原因，不是原因，不是这个原因。你来是因为制度。你来看电视，制度就在里面，就在里面，看听下跪祈祷广告。我们不能制造产品，不需要我们工作，一切是自动的，我们还有什么用？我们是消费者。OK， 买很多东西就是好公民，不买很多东西呢，要是不买，你就是一个精神病。听着，朕，听着，要是你不买一大堆卷筒纸，不买一辆新车，一部电子搅拌机，当然还有电动成人用品，还有带植入式耳机的音响系统，装有迷你雷达的螺丝刀，一台声控的电脑。
0: 别激动，杰弗瑞，冷静一点儿。
3: 好吧，你说的对，你是个有魅力的女人。如果你想看一个电视节目，比如说我的孩子们或其他节目，你要先告诉值班护士，告诉他你要看的电视节目会在哪一天什么时候上演。那个家伙总是想看已经结束的节目。是不，你一定要提前告诉护士，那个家伙就是不理解为什么护士不能让金主。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

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喜欢那一个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每天的15点到17点锁定午后光阴，锁定听见临汾。全新的一个下午时光已经开启了，不知道各位都出行在哪里呢？还是已经回归到自己的办公桌前？那都可以通过2个小时的时间，一起来沉浸式放轻松的跟我们聊聊生活，一起来分享在午后时光当中好听的旋律。
0: 对呀，下午的时间段不仅说有好听的音乐分享给各位，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互动节目和我们来聊聊天。我觉得在一天当中这个时间段应该是大家节奏稍微慢一点点，会觉得让你非常放松的一个时间段啊。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我们不同的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出行的路途当中的话，大家可以通过调频88.9兆赫和调频94.6兆赫来收听。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好拿着手机，通过搜索抖音当中的听见临汾来关注我们听见临汾的公众号啊，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消息。今天跟大家在节目当中互动的话题呢，就是最近你无限回购的物品是什么？我觉得一到换季的时候，是不是大家最近的这个购物车里，你所收藏的一些物品比较多一些呢？可能有过季的一些衣服呀，换季的时候的衣物呀。那么同时在这个季节当中，大家吃到的一些好吃的呀，生活当中的一些物品呀，等等等等啊。
1: 对，那么当然了，即将到来的中秋小长假和国庆小长假，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些外出的计划。那么出门所需要准备的东西呢，也是不少的，是不是也已经加入到了你的购物车呢？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去聊一聊，最近有没有无限回购呢？有朋友就说了，哎呀，我最近吃了一个非常好吃的这个品牌这个月饼，然后我就不停的在买，不停的在买，好像就刚好已经步入到这样的一个节气当中。当然了，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东西，可能它用一次就会一次次的再次来回买，那么成为了自己心里呢无限去回购的清单。主播先来分享一下啊，我是因为果果给我推荐了这个脆香猕猴桃，所以我最近就无限的回购，无限的回购，真的太好吃了。有朋友说这个品种呢，到我们的每年的中秋节前后呢，它可能就陆陆续续下架了，就要换为其他的了。所以如果喜欢吃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最近抓紧无限回购了。
0: 对，说到这个猕猴桃，我觉得它的维 C 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特别适合小朋友还有老人们去食用啊，因为它的口感是软糯的那种，我们不是那么的硬。当然就是我们在刚刚购买回来的时候呢，还是硬邦邦的，但通过大家一定时间的这种存储，它会慢慢的软掉，然后这个口感呢会更好一些啊。
1: 是的，那么还有一些物品呢，可能就是它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也不一定是什么网红的爆款，也不是当季的一些比较火的这个物品，那么可能就是我们一直用的比较顺手的一些日用品啊等等，又或者是我们说到的一些日常的小零食小零嘴儿，那么这些一个个都能够提升我们生活幸福感的小物件，就是我们无限回购的东西了。
0: 对，那么最近在你的购物车里有没有无限回购的一些物品呢？我们说到的无限回购，可能是这个物品你不只是买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可能好用之后呢，你会给周边的一些朋友来进行推荐，或者说呢，你就是用完之后呢又再次买了。比如说到了这个购物节的这个时刻，大家可能会忍不住都会多囤那么一点点。
1: 对，
0: 生活当中这些用品，很多朋友说了，说它又放不坏吗？而且这个保质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经常呢会囤在家里的这个储物间里边了。
1: 是的，像我们家的这个抽纸啊、卫生用品啊，还有一系列的湿纸巾啊等等。那么这个呢，可能大家就是成箱成箱的去购买，给家里呢备足了这个囤货。那除了我们生活用品之外呢，还有很多就是大家喜欢吃的一些食物啊，又或者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平时不多用但也一定会囤的，比如说我们的厨房里面的一些好物，大家都说哎呀，我最近用到什么洗碗刷啊或者钢丝球啊都非常非常的好用，那么也会无限的去推荐给身边的一些朋友。还有朋友就说了，说哎呀，又到了过节发福利的一个季节了，特别需要一款某某拖地机或者某某洗地机，希望老板可以看到啊。
0: 对，总之大家在回购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对这个商品的一种认可，因为你喜欢或者说它价值物超所值，你才会呢在无限的这个循环购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我最近呢就买了一款这个柔纸巾，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啊，因为家里这个小朋友最近流鼻涕嘛，然后有点鼻炎，就每天呢可能都会使用到一包的这个量啊。那平时的这个纸巾可能擦起来就是硬硬的小朋友。

0: 我的鼻子呢就是红红的那种。那么自从买了那个纸巾之后，因为它比较软、比较薄，而且还有一定的这种湿度，所以说使用起来呢不会让鼻子感觉到红红的，会有起皮的这种状态啊。
1: 对，那么这个就属于我们过敏新人的好物之一了，就是大家一定会买的这种保湿的柔纸巾。
0: 对，
1: 真的是毫不夸张啊，在这样的一个过敏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走出来呢？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开玩笑聊的说，始于立秋，终于多会儿呢还不知道，胜于百露啊，所以大家赶紧再囤一点点这个纸巾吧。如果你还没有过去，那这个纸巾呢可以在生活当中给你解决很多很多的困扰啊。
0: 真的是这样的。那今天呢也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这个秋分嘛、刚才我们说到了好像是终于秋分这个节气啊，
1: 是。
0: 那不知道最近有鼻炎的朋友们是否因为这个节气的这个到来有所缓解呢、或者说已经好了呢，不再会有这种让你觉得难受的这种症状，像眼睛痒痒啊、嗓子痒痒呀、或者是鼻子痒痒呀这种情况啊。那不过说到这儿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多要加强锻炼，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啊。
1: 没错，那么明天今天就是我们大家的一个期盼，说不定明天一觉睡醒了、所有的过敏症状呢就通通都走开了。所以也希望我们所有爱过敏的朋友们一定要有一个这个期待。那么还有呢，就是要做好日常一系列的这个防护啊。我看到有很多推荐的这个预防春秋季过敏性的这个眼药水、滴眼液、那么还有呢一些鼻喷的喷雾等等，都是去舒缓我们过敏的一些症状的。当然了，如果特别严重这个情况下呢，还是要服用过敏的这个药物来进行抗阻断的一个治疗啊。
0: 对，昨天时候呢在看到一个朋友圈啊，就是我的一位好友嘛，然后他就发了一张照片，这照片当中呢摆的全都是他使用的这个治疗过敏性鼻炎的一些药品啊。
1: 对，
0: 有这个冲的喝的这种颗粒的，然后还有这个口服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喷鼻子的啊，就是这个瓶瓶罐罐我就看到了有十多种。他说这是陪伴了我这个季节的好物啊。
1: 对，那么也是称之为我们的好朋友。那么过敏的朋友都可能会知道说，那种难受劲儿一上来啊，真的是连打无数个喷嚏，然后鼻子一直堵塞，但是醒呢又醒不出来什么分泌物，所以真的是特别特别痛苦的时候，就需要一些通鼻的这种喷雾啊等等，去舒缓我们，不影响我们的日常的作息和我们的日常工作啊。
0: 对，我觉得除了就是大家使用药物之外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一定要去注意，比如说不要去着凉呀、注意这个换季的过程当中的衣服的一些调整呀等等等等。总之呢，我们从日常的一些细节开始着手，让自己的这个免疫力和抵抗力呢一点点提高啊。
1: 对，每每一说到无限回购的好物的时候，有些男士可能就不理解，说每天怎么都在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真的是家家都有一个购物狂哈。其实没什么，有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好吃的零食、洗护的一些日常用品，也有可能是家居小物，甚至是秋天之后我们会换一些适合秋冬季节的这个床品，毛茸茸的，软绵绵的，会让我们的睡觉感呢会更舒适一些。也可以是一本书，或者是你最近常点的一些饮料，都可以在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
0: 对，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呢就要听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跟我们这个购物有关系了，这是来自胡六六带来的《我不是购物狂》。

0: 我不是购物狂呢，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我不是购物狂当中的同名主题曲啊，所以你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会觉得，哎呀，他好像说到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真实的你我啊。优美的歌词，包括流畅轻快的这个旋律，在胡溜溜柔美空灵的歌声当中，把现代女性那种青春的气息和自强奋进那种精神都诠释的是淋漓尽致啊。
1: 是的，也给我们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观，就是满满的正能量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从些许的购物过程当中得到一些些的快乐，它可能真的只是一个小物件啊，但是当我们拆快递的时候，那种满怀期待的感觉就会发自内心的满足和快乐了。
0: 对，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和体会呢？就是当你哪天心情不太好的情况之下，忽然你去网上去浏览，或者说你走进这个商场去购物的这个过程当中，买到了自己喜欢的一些小的一些物件，哪怕这个小的一些物件只是一个小的配饰，一副耳环，一个这个手串等等等等，但是它瞬间就会治愈到你，让你瞬间就开心起来了呢。
1: 是的，
0: 所以就像有些人说，在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都会花一些可有可无的这个钱，或许这个钱，或许这个小的物品，它不是说你必须得有，但是你花了之后呢，就是你买到了自己的快乐啊。
1: 对，那么也想问问大家，最近有没有无限回购的好物呢？这种无限回购就是值得跟我们大家共同去分享的了。那你买到的那些好物，比较心水的东西，都可以去告诉我们。不过今天呢，也有很多朋友们说嘛，在秋分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大家可能就会准备很多很多的物品，也会买很多的一些食物，也可以去跟我们分享一下，独属于你的这个秋天当中，你觉得必须该买的物品是什么呢？
0: 对，其实说到秋分，这是秋天的第四个节气了。分就是半之意嘛，那么此时的太阳光直射赤道，昼夜是均分的，又正好是处在秋季的一个中期，是平分秋色之时啊。
1: 那么从此之后呢，我们就会关注到北半球呢是昼渐短夜渐长，那么天气呢也会渐渐的去转凉，在这个时候呢，大家更要注意的就是添衣保暖。有朋友就说，哎，这两天天气这么好，我的短袖呢又在穿着的这个过程当中了，但是在早间和晚间一定要带一件这个外套的，不然回家的路上你就会感觉嗖嗖凉风啊。
0: 对，当然今天呢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秋分至三秋忙嘛，农民朋友们呢也是忙着收晒粮食，满眼的收成呢就是九月最美的一种景色了。
1: 是的，金秋时节念你我都能够在丰收的喜悦当中去汲取勇往直前的力量，不负时光也不负自己。有很多的朋友们可能都在中秋节的前后去大量的收这个棒子，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玉米啊，在我们这个季节，大家是不是也会感觉到那一片片的金黄，也像是回到了小时候呢？
0: 对啊，秋分时节五谷丰登，瓜果飘香嘛，所以最近喜欢吃棒子的一些朋友们，大家是不是在这个季节当中吃的是上午一顿晚上一顿啊？我身旁呢有一个朋友，他本身就比较瘦嘛，他说这个夏天吃啥吃的最多了呢？就是玉米棒子啊。
1: 是，
0: 说吃的我整九

0: 3斤，然后已经成了90斤了。
1: 对，说到这个玉米的时候呢，我们真的会发现有很多朋友喜欢吃这种糯玉米，有的呢喜欢吃这种老玉米，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水果玉米，可能口感就较为香甜更嫩一些。那么现在还有很多黑玉米啊、拇指玉米啊等等，就是云南啊各个地方城市当中的一些特色呢，都会去传播到我们的这个身边，所以就会变成我们身边无限回购的一个好物了。
0: 对，
1: 因为家有小朋友嘛，有的时候这一个大玉米感觉有一点点的浪费，他们吃不完会反复的去热，所以这个拇指的这个细长玉米就更为适合他们了。
0: 对，所以说在最近一段时间当中，大家无限回购的不只是网上大家发现的那些好物啊，包括在生活当中，我看到有卖这个黄桃的呀，人家卖黄桃的这个老板呢，他专门有一个群，然后每天呢可能会在不定点的地方呢去售卖这个黄桃。那我看到这群里特别特别的热闹啊，有很多这个市民朋友说啊，你今天所摆摊的这个位置是在哪里呢？他就会告诉大家我几点到几点是在哪里，然后下午这个时间段是在哪里啊。有很多朋友呢就是我要预定5斤，我要预定8斤，我要做这个黄桃罐头等等等等，总之就是因为好吃大家才会无限来回购啊。
1: 是的，说到吃的这个东西呢，在这个季节当中，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黄桃啊、苹果啊、梨呀、还有我们说的这个猕猴桃，那么最近呢有很多的朋友们都在吃这个无花果
0: 啊，
1: 然后大家就各种开始分享说哎，这个威海卖无花果到底现在啊哪一家能够优回来，然后优的这个速度又比较好，给的斤数又比较多，然后每一个都像是糖包子一样能够留蜜呀、这可能也是我们独属于秋天这个季节的美好食物了。
0: 对，以前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到这个南方的一些城市当中才能够吃到那个个头比较大的这个无花果啊。
1: 对，
0: 但昨天的时候呢从科委巷这边去行驶，然后正好呢就碰到了一个女孩，她卖的就是这个无花果，虽然个头没有那么大，但也是甜甜的，就像这个糖心包子一样啊。
1: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糖包子。那么大家最近有没有买到一些好物呢，或者好吃的，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你会无限回购的物品是什么。就说这个黄桃吧，我们最早接触它的时候还真的是从罐头里面来的，然后后来呢如果能够买到新鲜的黄桃，口感非常好的，你就会发现哎呀还是新鲜的好吃。那想要把它这个口感一直留存下去呢，可能有很多朋友都会自己去制作这样的一个罐头。那么还有很多好吃的这个水果，可能我们没有解锁它比较好吃的一个地方，那么大家如果发现你自己有什么小妙招的话呢，也可以告诉我们了。
0: 对，或者说你在哪里曾经买到过一些好物，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不仅仅说是在美食方面了，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生活的一些用品呀，或者说哪家这个衣服质量比较好而且价格还挺实惠呀，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1: 是的，
0: 我们来看一下 Stew 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啊，他说哎呀他一直在夸我们俩呢是吗？我们俩这脸都有点红了，真的是不好意思啊。
1: 是的，你看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就喜欢我们这样的网友是不是？
0: 好，那接下来我们送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吧，这是来自于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送给各位。

0: 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陪伴，这是来自周深的小美满。说到无限回购的一些物品，那有些物品是不需要花钱的，比如说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也是无限回购呀？
1: 是的，无限来聆听。那么稍后呢，即将跳播一小段半年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5: 我渴望着你望向我回家经过的路口。
6: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9:37，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你最近无限回购的物品是什么呢？这物品可能是生活当中你经常会使用的某一款牙膏啊，或便携式的这种水杯呀、或者说你曾经吃过的一道美食啊，或者说使用过的一件生活当中的一些物品呀，或者说洗过的、洗碗的呀，等等等等吧。因为你无限回购，那一定是好物啊，一定是实用的，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也不妨呢给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你曾经无限回购的那些好物。如果说收音前的各位听友或直播间那些朋友们有需要的朋友，大家也可以来尝试来购买一下啊。
7: 是的，那么桃子呢就给我们分享说，他每天临睡觉之前啊都会打开手机去刷一刷，看看最近有什么值得入手的好东西，下单之后呢就会静静的等待快递的一个到达，这可能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日常。那么家里无论缺了一些什么，或者是最近想要添置什么，都会去在晚上睡觉前呢去刷刷手机。那有的时候觉得哎呀自己简直就是购物天才，

0: 东西买得好，好用是一方面，还得能找到最便宜的那一款。
1: 嗯，
0: 那可能就会有我们生活当中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吃的呀，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家具用品啊等等等等。你看他说我就得推荐一下最近买到的这个无限回购的周抛抹布。
1: 哦，周抛抹布，
0: 对，
1: 使用一周，然后我们再把它扔掉了，是吧？
0: 是，这有点类似于我们就是洗脸巾，然后重复再使用去擦地或者这种一次性的，
1: 嗯，
0: 那也是比较无限回购的一个好物，它真的特别好，方便日常的时候呢，清洁和打扫，尤其是在清洁厨房重油污的时候，它清洁之后呢，就直接丢了，既省事又省心，也不用再用手洗油腻腻的脏抹布了，还要用洗洁精摆洗淘很多次，都感觉洗不干净啊，还有你。看每周用一块，从周一的时候呢拿一块新的，日常呢我们就擦擦炉台洗洗碗等等等等，然后到周末的时候呢给厨房重油污来一个大清洁，然后用完就直接可以丢了，怪不得叫周抛啊，日抛都不行，有点浪费啊。
1: 对，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会用那种一次性的，比如说是洗脸巾呀等等等等，我之前呢就是在网上买了一款洗脸巾，就用完一次之后呢它会有那种毛毛会出现，但后来最近一段时间呢我就换了一个品牌，然后我发现用了好几次之后它都跟新的是一模一样的啊。
0: 对，大家呢一定要在选择洗脸巾的时候看成分，它是棉柔巾，那么一定是100%纯棉，要看木字旁，
1: 对，比如说爱游泳那些朋友们他们可能就经常会买一些泳镜呀，对对对，他们的这个装备之类的，也会买一些生活当中比较好吃的一些好吃的食物啊。那么同时呢舒克大王也发来一条信息了，说下播下播接孩儿，
0: 还早啊，
1: 这我才3点多钟的时间，有点早啊。
0: 是，吉毅呢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我唱的比说的好听，那可以连麦啊，连麦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演唱一个好不好？
1: 嗯，或者说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做客我们的节目，
0: 嗯，
1: 然后让大家呢可以听听你的这个歌声啊。
0: 对，其实好物呢，大家会发现同一个类型的这个物品，有一些朋友呢就会选择不同的品牌呢去不断的去尝试，
1: 嗯，
0: 或者是他们就是这种专业测试的这种博主啊等等。那但是有一些呢，可能比较明显的就是我们的男士，他们用到一件好的东西或者用什么，他就是一个品牌无限的去买，几乎不会进行更换啊。
1: 对对对，可能就是觉得第一次使用的这感觉还可以，然后呢就不会再说哎我换换其他家的，看看别的品牌是什么样子的啊。那大家有没有发现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你想买某一件物品啊，然后你可能在一些 APP 当中呢会去搜索，然后你搜索的过程当中，那你就会发现就是你每看一款的时候它会有不同的这个价位给你推出啊。
0: 是的，
1: 就是你越刷你会发现哎这个优惠力度就越大了，哎，所以说有些朋友说我在买这款物品的时候呢先来看一看，然后在刷的过程当中呢看到有优惠这个券的时候呢赶紧来领取，那可以买到一个物超所值的一些好物吧。
0: 对，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会买衣服一样，大家一搜就会发现，哎呀这个同款的服装呢其实有很多，
1: 对，
0: 哎，从100多到几百元的这个价位都不等，大家呢可能就会去看好评啊，看评价呀，看这个发地呀等等等等，那么甚至呢有的时候会同款衣服买上那么2件来回来进行这个对比，那么价位呢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然后有几次这种经验之后你就会发现一分价钱一分货，
1: 真的是这样的啊。那么同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就是你看见了心心念念的一件自己非常喜欢的衣服，然后果断去买下之后呢，然后人家客服告诉你了这是预售，预售你比如说15天之内去发货，那个时候你是不是焦急万分呀？
0: 对，我的预售款最早发货是10月30号，所以我已经期盼了很久，还有1个月的时间才能上升啊。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就挺考验我们的这种耐性的，如果是我们比较喜欢的一个衣物，哎，不着急穿我们可能就会去等，比如说工作有些需求我们需要买衬衣正装，这种时候哎坚决不能等，立马得下单，立马得到货啊。
1: 是是是，所以有时候觉得说呀心心念念的这件物品得半个月之后才能够去发货呢，然后自己可能还在不断的这个选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时候你选购好了然后回来这货还不错，可能也果断留下了啊。
0: 对，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年纪大了这种预售款只要超过半个月以后的你就忘了，
1: 等不及了。
0: 还有可能就忘了就是

0: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好物就陪你度过了漫长岁月呢？那有些朋友说可能就是自己购买的一些 CD 碟，或者说自己在网上下载的一些歌曲吧，陪自己度过了漫长岁月。也有可能很多朋友说自己购买的一些书籍呀，包括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也喜欢用这个香薰那种方式陪自己度过漫长岁月啊。
1: 是的，我们爱身边爱点香的朋友呢还其实蛮多的，他们真的是无限会回购，像这种线香啊，各种各样的一种方式，都会给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带来一些治愈的感觉吧。有可能这一上午的时光当中，就会有那么半个小时窝在沙发里，静静地闻着这些香气啊。
0: 对，包括我们有时候走进一个陌生的环境啊，或者说你比较熟悉的，比如说电梯里边，正好有一个打扮特别精致的一个女孩子从你身旁去走过的时候呢，你就能够闻到她留下来阵阵那种清香的一种味道啊。那个味道没有那么的冲，但是就是那种淡淡的花香的一种味道扑面而来的这个时刻，就会让你觉得很治愈啊。
1: 嗯，而且每个人呢好像喜欢的这个味道呢也是不同的，也可以通过这个香气的这个味道呢去判断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什么样的一个性格，什么样的一个喜好啊。所以每个人的这个兴趣呢也是不一样的，大家呢可以在今天跟我们共同的去分享来自于你在生活当中无限回购的好物，也可以是一首歌在你的歌单当中呢无限去循环，都可以在公屏的下方呢去给我们留言。来看一下丫头，她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厨房在做饭的时候难免呢就会留下一些水渍和油渍啊，日常活动的时候呢还得小心翼翼的就避免摔倒，或者是每天做完饭之后呢都得把厨房的这个地呢进行拖一遍。他说最后呢我就发现了厨房中还有一次性的这个地毯，然后直接贴上之后呢就可以防水防脏，同时呢还可以增加自己的安全属性，脏了之后呢就可以直接丢掉，省事儿又省心啊。哎，我们知道有这个厨房专用的地毯，它可能就是做小量的这个水渍啊等等的都可以去吸收，但还真没听过这个一次性的，感谢你的推荐啊。
0: 对，
1: 回家之后我也会研究研究的。
0: 这一次性的到底这面积得有多大呢？意思就是铺满了整个我们这个厨房的这个空间吗？还是只是我们脚下站着的这块地方呢？
1: 对，
0: 哎，如果说有食物的话也可以发过来让我们看一看啊。
1: 是，我们一般呢可能就会在这个水池洗菜这个水池，还有就是我们备菜的这个方向呢会放一小块这个吸油污的这个地毯。
0: 对，
1: 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煤气灶的正前方大家可能会放，因为有的时候比较慌忙嘛，这锅碗瓢盆调料的你就会撒的周边哪哪都是啊，这样有一块的话呢就会比较好收拾好整理一些了。
0: 对，还有就是在你家的这个燃气灶的这个前方，我们都知道上面是抽油烟机，那么底下可能就是有很多朋友贴的这个瓷砖，或许有些朋友也会听那种贴一下就是防油的那种啊，
1: 对对对，
0: 那个布布啊，我觉得比较好用的推荐给大家啊，可能就是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就会把那种一次性的那个塑料袋儿，然后就会铺在这个上头啊，就是这个砖上头，你不需要这个胶去粘的，然后就是轻轻的有一点点水，它就会在上面，就是粘的特别特别的牢，就哪怕你一个月去清理一次，你直接就一次性的把它拿下来，
1: 对
0: 对对对，然后你再重新铺上这个新的，也是非常干净，然后非常好用啊，
1: 是的，
0: 等你过年去打扫的时候，不会有油腻腻的那种状况出现。
1: 对，关键是这种塑料袋呢，我们家里呢有很多，
0: 然后
1: 就可以重复去进行利用，又可能省了一小笔的这个开支。但是有很多朋友可能会买那种比较可爱的，它可能起到的是装饰的作用更大一些。
0: 对，
1: 比如说好好吃饭，这是我们的一日三餐等等的，贴在我们的这个油烟机的这个背后啊。所以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呢都是有的。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说厨房的好物推荐的话，他说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盲盒？哎，其实我们会买很多，比如说玩偶的盲盒啊，还有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面包店在晚间打折的时候呢，它也会出一些这个盲盒，比如说9.9元、19.9元会有三个面包，但是你不知道你能够开出来什么，就是当天没有去卖完的这一种，大家呢就会觉得性价比会比较高。我们这位朋友呢给我们推荐的是盲盒的餐具盲盒，然后真的是无限回购啊。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餐具呢很便宜，因为我们一搜这个瓷器碗啊，现在基本上都特别特别的贵，尤其是这种好看一点的就会价位更高。它这种盲盒它你不知道你会拆到什么，然后回来质量不错的时候你也觉得会是一种惊喜啊。
0: 对，无限回购的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啊，当然像这种盲盒还有小朋友比较喜欢的就是笔，就是各种笔也可以去拆盲盒，因为这个笔上可能有孩子们喜欢的一些卡 通人物呀、
1: 嗯、
0: 大家总想把它给凑齐了，所以就会不断的去买的这个购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1: 是，我之前呢还看过就是大家买的这个彼得盲盒有什么库洛米啊、嗯、就是他们比较喜欢的这样的一些玩偶的这个形象呢会印在这个笔上。然后最近呢我是买了一块这个橡皮，是凑单的时候呢刚好去使用。就是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个膨化食品叫浪味仙，就此处没有广告啊、哦、就是波浪形
0: 一扭一扭的是吧。
1: 然后我买回来那个橡皮它就是浪味仙同款橡皮
0: 啊，就是这样一扭一扭的吗？
1: 对，就是一个小小的蓝袋子，外面的包装呢和这个膨化食品是一样的，然后里面呢就有一小条、
0: 嗯、
1: 大概就是我们的拇指这么长的这个啊，然后一扭一扭的。说这是橡皮吗？就是大家看上去之后如果不好分辨的话都感觉直接可以吃啊，
0: 像好吃的一样是吧。
1: 对，所以你说怎么能不吸引小朋友们呢？
0: 是啊，我们来看一下知识平台当中的老王不熬夜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他说我是一大男人，无限回购的就是某款电动牙刷的刷头，他说别笑啊，真的就是换了无数种了，最后呢还是回到这一款，这个刷毛呢是软硬刚好，清洁力度呢也刚刚好。哎，你看他就非常真实的分享了他的一些感受啊。
1: 对，
0: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个电动牙刷有点贵，但你知道吗，他可能就是使用的这个时间比较长、
1: 嗯、
0: 同时他贵到哪儿呢，可能就是这个牙刷的这个刷头啊。
1: 是的，
0: 所以说找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又适合自己的这个刷头确实能够省不少啊。
1: 对，而且我们每个人的牙齿的这个敏感度还真的是不一样的，同样的一款这个电动牙刷、嗯、真的是这个刷头的力度软硬还有它的

0: 秘书等等，这些都要告诉我们，就只有你自己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才可以啊，要不然真的有一些较硬的那种敏感牙齿比较敏感的朋友，就一刷再加上那个震动的力度，就会感觉哎呀刺激的很难受啊。
1: 对，包括这个牙刷的这个刷头的毛毛，如果说过硬的话、那可能在刷的过程当中会容易出现牙龈出血呀等等一些症状。所以现在还有很多人呢比较流行的就是拿着这个冲牙器去冲牙、就每餐之后呢选择冲牙的这种方式，让自己的口腔呢保持一种清洁啊。
0: 是的，这个冲牙的力度大家也要去掌控好啊，不然牙缝会宽哦。
1: 好，今天聊到的话题就是你无限回购的一些物品、都可以分享一下，在最近一段时间当中有哪些好物想跟大家分享呢？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来自陈鸿宇带来的理想三旬。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武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8，午后观音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好，我是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一小段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关注听见凌芬。此时此刻正在为您送上的依旧是午后光阴啊。
0: 此刻在哪里来收听呢？也别忘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你最近无限回购的物品是什么呢？都可以发信息呢到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啊。其实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在吃到一些美食的时候呢会无限的来进行这个回购啊。比如说早晨大家非常方便的这个燕麦呀，而且我们会发现像这种燕麦这种粗粮食品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人就是买这种片装的散装的，有些呢就是那种压缩成一块的，就大家在喝奶的过程当中呢直接泡一块放在这个奶里边，然后就达到了饱腹感，然后营养也比较高啊。
1: 这个即食燕麦真的是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啊，它不断有这个膳食纤维，然后跟牛奶搭配呢又补充了蛋白，所以呢很多朋友有时候早餐比较忙碌，真的就是奶一冲，然后直接就解决了一顿早餐啊，
0: 是非常的方便啊。那有些朋友呢喜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是囤一些好物，比如说某一种食品特别特别的好吃，然后他就买回来了去囤啊。因为我们家一个邻居呢就喜欢吃那种方便面嘛，
1: 对，
0: 不过现在就是方便面的这个品种呢也是各式各样的啊。
1: 是的，
0: 那我走进他家的这个厨房，因为有一个这个

0: 橱柜，橱柜里放的就是满满当当的一面墙里，全是各式各样的这个方便面啊，比如有大家非常喜欢吃的那种，就口感
1: 牛肉，
0: 对，还有口感比较辣的，就是小朋友非常喜欢吃的那种啊，
1: 汤肥牛，
0: 对对对，他就说到了，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人有点奇怪，不管怎么去吃，就是百吃不厌啊，就从小吃到大了，没有厌倦的一点点感觉，而且早晨起来的时候呢，由于时间比较匆忙，然后他就会直接呢去泡一包这个方便面啊。
1: 确实我们家也有一位就是无限回购买方便面，成箱成箱往回买啊然后百吃不厌的，我觉得他买的最多的这个口味还是红烧牛肉
0: 烧，
1: 然后其他的可能会尝尝，现在可能很多种，有海鲜面，还有一种香菜面
0: 啊，
1: 还真的就是泡出来之后就是绿色，可能就融入了香菜的这个汁水在里面啊就是他吃来吃去之后最后端回家的还是一箱红烧牛肉面
0: 对，还有现在很多人喜欢吃辣的那种火鸡面那个辣辣的，哪怕就是你放一点点这个酱料的话，那也是呈现出来的是很辣的一种滋味啊。
1: 对，
0: 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这种美味，它可能里边都有一些辣椒，然后越辣你觉得越吃越过瘾，就是满头大汗的吃着你喜欢的这个食物，就是这样一个场景啊。
1: 对，你比如说像我们喜欢的螺蛳粉啊、米粉啊、酸辣粉啊等等，像它的这个调料包里面，我觉得。哎，肯定是有这个胡椒粉的，就是一吃大家就会出汗的这种感觉。
0: 对，你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婉这位听友发信息了，他无限回购呢是冻的干的这个银耳羹啊，说每天早晨的赶时间，开始一冲就能喝，不用炖煮，温润方便，家里办公室里都常备。哎，我觉得这个冻干银耳羹可能在这个季节更为实用一些啊，因为秋天天气比较秋燥嘛，通过喝这个银耳汤。能够起到一种降噪的效果啊！
1: 对，现在各大平台当中也会主推这个燕窝饮，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银耳羹，它就是跟燕窝相结合，然后做成冻干的成分，一盒可能有几包，大家呢一打开一包，直接用热水一冲，仅仅就是30秒到1分钟的这个时间就会变得软糯。你像我们在家里面自己要炖这个银耳羹，无论是砂锅还是高压锅，都要用很久很久的这个时间，
0: 对，
1: 这个是真的是节省了我们的时间，所以这个价格上呢可能就更贵一些了。
0: 对，我之前还买过就这种银耳羹嘛然后人家还送一个焖烧杯嘛，
1: 对，
0: 然后你直接把这个银耳放到里边然后拿开水一冲泡，焖上一小会儿，哎，就软糯软糯的银耳就已经出汤了啊。
1: 是的，而且好像我们在买这个银耳的过程当中也是不太一样的，有时候炖的这个银耳呢它就能够出胶，就是比较粘稠的，有的时候呢就感觉它清汤寡水的可能这就是我们说的比如拌菜的这种银耳，它这个品种是不一样的，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跟老板问清楚啊。
0: 是，我们来看一下阿泽这位听友发信息了，他说回购无数次的牛肉酱拌面条加馒头都绝了，吃饭没胃口的时候全靠他救场妈呀，我觉得我不需要这个，因为我就没有啥时候没胃口啊，一直都是饿的一种状态啊
1: 对而且大家可能还会无限回购的就是跟泡面比较搭配，就是小榨菜呀、小咸菜呀、这种萝卜条啊、木瓜丝啊等等，那么这也是我们家中必备的好物了。
0: 对，你看我们大家回购的不一定是山珍海味吧就简简单单的一口就可以安抚我们忙碌的这种日子，所以我觉得生活当中的那些幸福感很多时候都是藏在这些烟火滋味里啊。
1: 是的，只要我们知足就会感觉到生活所带给我们的美好，就像我爸啊，他就说我什么样的这个拌咸菜我都不要，我就要一块老咸菜就可以了。
0: 对，就那种老式的咸菜，然后自己切成丝儿，
1: 是的，
0: 然后把它调一下，
1: 用醋调一下，然后就是我们餐桌上无论是吃面啊或者是他早餐的时候喝米汤啊，他都会搭配一点点。
0: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一些市场或超市买那种就是酱菜嘛就是你走进他的那个摊点的时候对对，你就会闻到那种香香的那种味道啊。
1: 是的，
0: 就有些朋友说哎呀，喝粥的时候呢就一点这个小小的这个咸菜就很爽口的一种感觉啊。
1: 是的，这些就像是我们坚持了很多年的习惯一样，真的已经很难改变了，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无限回购的物品呢也当然不一样了。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笑笑听友，他也给我们大家发来信息了，他说我无限回购的就是蜂蜜，每天早晨的温水冲一杯，已经坚持好多年了，习惯很难改变啊有些朋友在早晨的时候呢是喜欢喝这种白开水，
1: 对，
0: 那有些他喜欢的就是喝这个蜂蜜水还有些朋友喜欢喝这种淡盐水呀、
1: 是
0: 或者说是放一点这种果汁的这个果汁水啊
1: 那每个人早间的这个习惯呢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喝温蜂蜜水啊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习惯，那么也可以慢慢的去养成。像有些小朋友早上起来可能不太喜欢喝白水的话，大家就会给他加一些什么山楂糕啊、秋梨膏啊，这种可能就是我们秋天的一个必备了。
0: 对，其实说到喝这个蜂蜜水，以前在买蜂蜜的时候就是一大桶一大桶的嘛，就是你在拿也不方便，然后在冲调的过程当中也不方便。那现在我们就会发现，就是有那种细长的那种的小瓶瓶，然后你挤那么一点点，然后呢画上一杯，就是美味可口啊。
1: 是，就跟我们的调料蚝油的那个挤挤瓶是一样的，非常的方便。但是说到蜂蜜的话，就是大家最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就是都喜欢吃这个蜂巢，一方方的，一块一块的。我见很多这个博主直接用这个水果小刀啊，割一块就直接放到嘴里了。我说啊，这个技术真的太好了，怎么就不怕这个小刀不小心碰到嘴呢？就会有误伤啊！大家有尝试过吗？这个蜂巢到底好不好吃呢？
0: 你说的这个蜂巢是不是咱们小时候吃过的那个蜂蜜块呢？
1: 对，一块一块的，像蜂窝状一样，然后一咬里面感觉流蜜，
0: 甜汁汁的是吧？
1: 对，然后嚼劲呢又会比蜂蜜更好一些。还真的没有买啊！大家如果有买过这个好物的，推荐我一下，我也尝试，哪家比较好呢？
0: 我时常在学校门口的时候呢，会看到就骑一个车子，然后在车子后面这个筐子里面就带的这个蜂蜜膏啊，然后就会让小朋友免费来进行这个品尝，
1: 是一块一块的。
0: 对，那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物，都可以来分享一下。米粒听友也发信息了，说他会无限回购一些棉柔巾、洗脸、擦桌子。打扫卫生，一物多用，干净卫生，家里从来都不会去断货。对，除了这个柔棉巾之外，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还会在厨房里有这种
1: 厨
0: 油纸。对对对，它里边可能有一点这种洗洁精之类的。
1: 对，
0: 就是有一些油污的话，你轻轻一擦，就是很轻松的就把能够擦掉啊。
1: 我们也在生活当中，厨房里的这个厨烟油烟这个湿巾啊，还有这个厨房纸啊，吸水吸油呢都是比较好用的。那么大家还有哪些无限回购的好物呢，都可以在这个时段当中继续来跟我们分享。
0: 是，我们抓紧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老简听友呢发来信息，他说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啊，他说我常年回购的就是洗衣皂，洗衣服呢去污渍效果好，成分简单，说用了十几年了都不愿意换别的。我觉得这个洗衣皂是不是手洗的时候才会使用到啊？
1: 对，
0: 那一般用洗衣机洗的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大家都会选择这种洗衣、洗衣液、洗衣凝珠。洗衣皂的话，可能就是针对我们的这个
1: 手洗内衣、袜子啊，
0: 对对对，或者说衣袖呀、领口呀这个部分来进行清洗啊。
1: 对，那可能每个人这个习惯不一样。你看我姥姥这么多年了，用洗衣机也很多年，她依旧还会坚持这个手洗，然后还会喜欢使用这个搓衣板。然后现在呢，可能就没有以前那种老式搓衣板不好买，在家里的这个洗脸池也不方便，就会有这种盆儿。它这个塑料盆里它自带一个搓衣板，然后它可能自己使用洗一些自己的贴身衣物的时候呢，就会比较方便。是不是家里也会有很多的老年人依旧坚持着这个习惯呢？
0: 对，大家现在洗衣服的时候还会用搓衣板去搓你这个衣服吗？我觉得大多数的年轻人说哎呀，这洗衣机多方便多给力呀。
1: 是的，那么大家还有哪些无限回购的好物，都可以在此时此刻的公屏下方来跟我们留言。
0: 来听听来自梁静茹的这一天。
2: 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啊，
3: 好笑，好笑。
2: 对啊，好可爱，那外表不像，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3: 好
2: OK
3: OK
2: OK。

0: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这一天，这一天大家过得开心快乐吗？希望每天生活当中的你都能够开怀大笑啊。
1: 是的，也把梁静茹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跟大家呢一起去分享。那么同样呢，也可以回归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你最近会无限回购的好物都有哪些呢？无论是吃的用的还是穿的等等等等，大家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推荐和分享。当然了，最近呢也有一些朋友就问啊，说哎，我们的瑶都文化旅游节的活动啊怎么样，在哪里去进行举办，去怎么参与呢？那么近期大家有时间的话呢，都可以去前往瑶庙景区这边呢来进行观看。那么大家呢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哎，假如不想去远门远出，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临汾这座城市当中感到独属于节气的美好啊。
0: 对，你看即将要到来的中秋小长假还有国庆假期啊，那么在这两个假期当中呢，在我市呢也是推出了精彩的一些活动啊。你看2026年的瑶文化旅游节就从今天开始呢，一直会持续到10月9号。当然，就是在我市各县区的特色活动呢，也是同步登场的。
1: 嗯，我们也来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首先呢，是我们的瑶都区，那么送祖国、印丹心、寻根脉、归故里的活动，与国旗互动，乘瑶德纳万福；瑶庙的祈福互动呢，会着汉服、寻古礼去拜瑶地的活动，就是从今天9月23号一直会持续到10月7号。那么大家有时间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前往瑶庙景区呢来进行游玩。
0: 对，那么瑶文化景区剧呢也是有的啊，从9月25号。到9月26号，10月1号到10月5号，那么瑶文化的情景剧呢是在瑶庙景区这边呢可以上演啊。那么同时呢，在瑶庙的 NPC 互动体验有快闪的民乐舞蹈的表演，包括咖啡续杯的一些活动。这是活动的时间呢是在9月23号、9月25号到27号、10月1号到10月7号，依然是在瑶庙景区。
1: 那么瑶地陵景区这边呢是百家姓读姓氏文化的解读活动，非遗斗拱拼装活动，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古风射箭纳吉祈福的体验活动，时间呢是在9月25号到9月27号，还有10月7号，一共3天。那么这边呢是在瑶地陵景区来进行举办。
0: 那么还有就是福圣寺景区呢，这边呢是有中秋晚会的活动，时间呢就是在后天，也就是2026年的9月25号，就在福圣寺景区啊。那这是我们关注到的是在瑶庙这边的一个活动的推出。那么在侯马市这边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的推出啊，比如说像月满新田情耀侯马中秋文艺晚会，还有意韵新田盛庆华诞国庆文艺晚会，同心向祖国异彩绽芳华少儿专场的文艺晚会，传承国粹西韵金秋戏曲专场晚会，秀姿展风采雅韵庆华诞模特风采专场晚会等等等等。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活动呢也是从23号开始，一直呢会持续到10月7号，是在侯马文体活动中心明珠广场。
1: 那么霍州市这边呢是在霍州蜀崖还有七里峪冯南园等一些景区，从9月25号一直持续到10月8号啊。那么会有相应的一些吉祥吉物呈祥祥瑞主题文物展的联展活动，还有国庆露营的清音派对啊，天下货信出霍州城展啊等等，包括 DIY 制作月饼和黏膜的体验活动。那么大家如果想去往霍州这边的话呢，都可以在这3个地方呢来进行参与。
0: 对，那曲沃县这边呢也是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一些活动啊，像2026年曲沃大集中中秋国庆音乐季，还有就是晋都讲坛晋国辉煌600年、书海观澜文经十倍第21届文经图书奖展览。那么这些活动的这个推出呢都是在中秋还有国庆期间，在这个晋园还有晋国博物馆、春秋晋国城景区图书馆、美术馆、武警中队等等都会推出各色的一些活动啊。
1: 那我们来再把眼光放到聚焦翼城县来看一看。那么这边呢也同样是在9月25到10月10号呢，翼城县博物馆呢会有一个晋国源头在翼城的中秋国庆特展。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月满翼城诗韵中秋的诗会，那么这个呢是9月24号来进行举办。9月30号到10月5号呢是盛世迎国庆文旅润绵山，那么这边呢是在唐兴镇村碧村谷绵山景区当中呢来进行。还有呢就是强农惠农富农路翼城县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系列活动是在今天在这边呢来进行举办。
0: 对，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香粉 县这边推出的一些活动啊，在9月23号到10月7号呢，是在丁桃风情街会推出的就是最初中国遥风香韵美食节的专场活动。那么在9月23号到10月7号，遥风香韵非遗文创市集，这是在丁村博物馆景区推出的一个活动啊。那包括在汾城古城的这个景区，有汾城古城景区遥风古韵非遗民俗专场的这个展演，包括在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也推出了最初中国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购物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3: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36，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每天下午直播的时间呢，是从15点开始，一直呢会持续到17点啊。嗯、你看 L 朋友就发信息，他说啥时候下班啊？这节目依然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想要听到哪首歌，可以发消息来告诉我们，或者说想要参与我们今天的这话题的话，那你也可以把你生活当中无限回购的那些好物分享给大家啊。
1: 是的，一心爱佳佳呢说下午好啊，两位主播。可不可以来一首周杰伦的《龙卷风》呢？
0: 嗯，
1: 刚刚呢，在我们的广告时段呢，也在曲库当中为你准备好了，稍后来送上，为大家播放啊。
0: 是，今天分享的这些好物，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发来的都是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关于美食方面的，或者关于生活用品的。
1: 嗯、
0: 其实我看到清欢听友发来一条信息啊，他说他没有什么食物的好物要分享，他说无限回购的就是散步了，说心情不好或者疲惫的时候呢，出门走一走。一次次治愈了他的这种坏情绪啊，
1: 哎，真的是非常有共鸣的一条留言啊。很多时候治愈我们的不一定是花钱买来的物品，而就是一种状态，可以是听歌，也可以是晒晒太阳，可以是喝杯咖啡，可以是散步，就是反复的去做，给我们的内心呢去充充电了。
0: 对啊，可能日常生活当中有些朋友不仅仅说是外出去散步吧，包括听到了一些好听的歌曲，或者说经常会看到的一些电影，那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会去听一听，去看一看，每遍都会有一些新的感受啊，我觉得这算是精神上的一种无限回购啊。
1: 是的，来丰富我们的内心生活嘛。
0: 嗯、
1: 那么大家呢，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有自己无限去循环的一些歌曲、电视剧或者是电影等等，也可以在今天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0: 对啊，以前的时候我们大家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就是哪个台在哪一个点钟去播的时候，我们必须就搬个小马甲，然后呢就坐在那儿，然后就等着这个电视剧来进行开播啊。但自从有了网络之后，方便很多了，大家可能会在通过网络的方式来进行追剧，没有必要就说哎呀在8点钟的时候我必须守着这个电视机来观看。那观看的这种方式和渠道呢也是多种多样的啊。
1: 嗯，其实真正无限回购的可能就是我们经历使用之后发自内心新的，然后去觉得它好用，然后不一定适合别人，但一定适合自己的。所以大家呢，在推荐这些好物的过程当中，有朋友说，哎，我是不是要试一试它的这个好物？那么在试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在不断的摸索前行，是否适合我们自己了？
0: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一番朋友就发信息了，哦，他提到了，他说无限回购的香薰，下班回到家，淡淡的香气，然后就卸下了一整天的疲惫啊。
1: 嗯，
0: 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有很多这个女孩子就非常非常的精致啊。

0: 出门的时候呢就打扮的利利撒撒的，自己的这个耳环呀还有这个首饰呀等等等等，一回到家之后呢，大家可能会先是换鞋，然后把自己身上的这些饰品呢先是放在自己的这个小盒子里边，
1: 对，
0: 然后点个这个香薰，就开启了自己休闲的那个时刻啊。
1: 嗯，还有爱佳佳说，我是被屏蔽了吗？没有，我们已经收到你的消息了，歌曲呢也为你准备好了，稍后来播放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小明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其实大家有的时候会在网上买很多的这个生活用品啊等等，其实现在非常的方便，我就是连蔬菜和瓜果也会在网上的来进行购入，而且价格呢便宜很多，简直呢可以颠覆我们的想象，有一些蔬菜瓜果的均价呢才不到几元钱，到手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质量和新鲜呢也非常的好，比我们去菜市场亲自挑选的都要好，又节省了时间，就可以第二天早间或者说中午的时候呢收到我们的这个瓜果蔬菜呀。
0: 对，包括我发现有很多这个小的一些商店呀或超市啊，他们自己呢也有一个群嘛，然后比如说今天有什么什么的样菜品会搞这个活动，会有这些特价推出的，大家可以来进行这个预定啊，哎，就是一块钱我们可以买3斤这个土豆，
1: 对，
0: 一块钱我们可以买1斤这个黄瓜，总之就是他们的推出的一些优惠活动呢比市场的价格呢会低一些些啊。
1: 阿妹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现在年轻人的冰箱当中手还没有几个半成品的美食呢，他说我就会无限回购这种上手入手半成品的美食，价格便宜而且选择的项目非常多，他说每次我一个人懒得做饭的时候都会直接利用半成品制作美食，吃得更好更舒适，总比外卖强啊。
0: 这样理解的话也是对的啊，特别是在早晨的时候呢，我也经常会回购一些像手抓饼之类的，还有孩子喜欢吃的这种烤冷面，就是非常的方便，就是你自己稍微一加工的话呢，一道美食就可以摆在你的餐桌上了。
1: 是的，那你家的冰箱有没有这样的半成品呢？
0: 好，那我们抓紧时间要听一下，这是爱佳佳这位听友呢在今天节目当中他点播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周杰伦的这首《龙卷风》。

0: 知道刚刚点播的这首朋友这首歌曲的朋友是否还在我们的直播间了、爱佳佳，那你点播的这首龙卷风你听到了吗？其实大家能够感受到，就这首歌曲它讲的不是一个激烈的爱情故事，而是表现了一个人在感情要结束的时候彻底被点燃了激情，所以你去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是激情十足啊。
1: 是的，用厚重的钢琴弹出了又慢又重的一种节奏感，虽然好像不是龙卷风该有的节奏啊，但是特别像一个内向的大男孩面对爱情的那些迟钝，至少有些表现的可能会显得迟钝，就像歌词所说的那样，不知不觉和后知后觉吧。
0: 对，可能对手的爱就是太快太凌厉了，消化起来呢的确是有点困难，就像面对龙卷风的时候呢还要故作冷静一样，这样刻意的一种淡定和冷静会在龙卷风似的爱情面前把自己呢憋出一些内伤啊。所以我们在去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它的第一段就像爱情的小调，那第二段呢就像爱情的交响乐一样，有一种层层递进的感受啊。
1: 是的，周杰伦的很多歌曲我们大家都在青春时光当中收录在了自己的歌单里，甚至依旧到现在呢还在无限的循环当中，这不禁也能说真的是一首好歌在循环了。
0: 是，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大家想要听到哪一首歌都可以抓紧在平台下方来留言，那么除此之外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今天的话题啊，你最近无限回购的物品是什么呢？有哪些好物呢？也可以分享给各位啊。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摩托听友呢发信息了，他说我必须要提名的就是某款国产的护手霜，便宜，然后放包里，放办公室，放床头，随时可以涂啊。说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冬天的时候，手干的时候，他说他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了。
1: 是的，
0: 是不是很多这个女孩子在包里经常放有这个口红呀，还有自己的这个护手霜啊，手机啊，钥匙呀，就这些我们出门的时候呢必备的几件啊。
1: 对，我们的包包里总会有一款无限回购的护手霜了。来看一下小杰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秋天真的是特别的干燥，也是我日常喝水好像最多的一个季节了，可是单纯的喝这个白开水呢真的会有一种乏味感，没有办法满足正常的这个饮用啊。他说我就跟大家来推荐我最近无限回购的各种各样的茶包啊，真的是满足秋天喝水时的一个需求，非常的便宜也很好用。你看有这个橘子柠檬片的，他发来这个图片，还有茉莉花草莓干，就是这种果茶全部融合在一起变成冻干，然后我们直接进行冲泡，就非常的简单和方便了。
0: 对，有些朋友说每天喝这个白开水的时候呢嘴里就是寡淡寡淡的一种感觉，喝不下去，那为了能让自己多喝水提高自己的代谢嘛，然后就尝试会泡不同的这个茶品啊，包括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一些水果茶，也有很多朋友喜欢喝这个茉莉花茶呀、白茶呀，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茶品呀等等，哪怕就是淡淡的有几根，那在泡冲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给我们散发出来不同的这种口感啊。
1: 是的，每个人呢对于这种喜欢的口味和口感呢也是不一样的，大家呢就可以根据这种品质和种类呢各种各样的来选择，所以就是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这个方便。然后还有它可能就会比如说这种冻干类型的柠檬片，它会成包来进行卖，大家呢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这个食材呢进行自由的这个支配和搭配，那么这样的话呢会比买这个成品包装好的呢种类就会更多一些了。
0: 是，我们来看一下阿哲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他无限回购的是某款速食拉面，说加班回家煮一包

0: 然后加个鸡蛋，5分钟就搞定了，味道呢不比外面的差，而且还便宜啊。
1: 嗯，
0: 你看这是不是要说到很多人的这个心坎里边了？因为这几年大家会发现素食的一些食品真的是进步太大了，比如说有些牌子这个拉面呀，真的就做到了就像现做的一样的这种口感啊。
1: 嗯，
0: 那不过想提醒大家，就这些素食的一些食品虽然说是方便快捷，但也不能够天天去吃啊。
1: 是的，那么其实我们去超市啊等一些平台当中去选购的时候，会看到会有很多的这个新鲜面条，但是跟我们现做手感呢还是会有一些差距的。偶尔比较忙的时候呢，可以去尝一尝。那么如果我们有限的这个时间当中呢，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去自己制作一些新鲜的美食。你看我们的这位叫做小菊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我就特别喜欢吃咱们这儿的馍馍干儿啊。
0: 啊，馍片是吧？
1: 对，从小吃到大，走到哪里呢都想念这个味道，这也是无限去回购的一个食物啊。他说我去上学还有工作都会去带，你看这些被我们无限回购的物品，好像有的时候也有我们的一些味觉记忆。
0: 嗯，
1: 就是不管走到哪儿，其实馍片的种类馍干的种类有很多啊，大家就想买独属于我们家乡的这种味道了。
0: 对，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喜欢有原味的，有孜然味的，还有这种麻辣味的吧。
1: 对，
0: 懂，还有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那种五香的，也是得到了很多人的一种喜欢啊。
1: 是的，
0: 我觉得大家无限的去回购，可能是因为就是你第一次买和你之后的每一次买，它的这个口感或者说它的这个质量都是一样的，这样才会让你产生一种无限回购的这种欲望啊。那么除此之外，就是它可能让你有一种赚到了的感觉，说哎，明明这个价格不贵呀，但是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1: 是的，小贺说主播可以放一首《只宠你》一个人吗？太好了，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时间还够有一首歌曲啊，那就把这首歌送给你。

0: 这是平台当中的不锈钢小贺这位听友的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只宠你一人》呢。听完这首歌，是不是大家心里有一种甜滋滋的感觉呢？
1: 嗯，
0: 可能也会想到生活当中专处于你的那个人呢。人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是常说一句话吗？万千人追不如一人宠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可能都有一个这样的搭子，已经磨合的就是非他不可，就像是我们无限回购的好物一样了。看过很多之后就会发现还是他最好啊。
0: 是，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平台当中呢，很多朋友都发来信息了，就是关于这个好物的一些分享，会无限来进行这个回购的啊。这是平台当中大海朋友发信息，他说他无限回购笔记本，喜欢呢手写记录生活，说各式各样的本子买了很多，也记录了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啊。
1: 嗯，
0: 对，我觉得很多这个小女孩就小女生嘛，都喜欢买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本子呀去记录，比如说记录自己的心情，记录自己的日常，记录自己日常的这个开销等等等等。就是你在之后的某一天你去翻看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就会感受到，哎，我之前的那一天我过的是怎样的，我那天的这个心情是如何的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可能都会以这种手账的方式来进行记录，他们也会给自己的这个本子呢去装扮各种各样的一些贴纸啊等等。那么这些呢可能就是他们真正喜欢的留下的属于自己的一些宝藏笔记本吧。
0: 是，小雨朋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之前呢跟风买了很多网红的一些产品，踩了不少坑，现在回购的都是经过时间检验的真正适合自己的东西，不再盲目的去追潮流了。
1: 嗯，
0: 对，我觉得有很多朋友说，哎，某一款这个不管说是好吃的也好或者好物也好，
1: 对，
0: 一下子火了之后呢就想来感受一下尝试一下嘛。
1: 嗯，
0: 比如现在比较火的就是那种长长的那个蛋挞，
1: 对，
0: 超长长长蛋挞啊。
1: 嗯，
0: 我最近去这个蛋糕店的时候呢，看到很多朋友都是在预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不知道大家吃完你还会无限次的来进行这个回购吗？
1: 嗯，除了这个超长长长长蛋挞，还有超长长长长奶茶啊。所以就是大家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广告去吸引着消费，但是回过头来就会发现，哎，是不是真正的去属于我们呢？
0: 是啊，所以也希望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繁杂的生活当中，你在你的选择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安心和欢喜，然后呢，不盲目的去跟风，认真感受生活当中的那些美好啊。
1: 嗯，好了，也非常感谢大家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跟我们去分享的自己无限回购的那些好物。那我们今天的午后光阴呢也要跟大家暂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不见不散啦，
0: 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0: 关播量啊，就不能唱这首歌。
1: 这首歌对于我俩来讲
0: 成名曲呀、
1: 啊，没错。所以说那不是先，那不是一般人说唱能唱的。
0: 对，抖音这就播报十万加，那开玩笑呢。
1: 我俩一唱这歌，突然间你就会发现，哇哦，那人数蹭蹭蹭往上攀起来了。
0: 对对对啊，就是大家可以稍后啊，稍后我们没准今天心情好就给大家唱了。还有呢，要提示各位呢，我们节目当中依旧呢会有很多这个节目内容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啊。首先呢，要请我们这个亲爱的高敏敏同学呢，帮我们调出来今天的这个天气预报啊。我相信临汾气象呢已经是发布了最新的预报情况，
1: 而且今天9月23，各位，咱今天已经到了我们这个秋分的一个节气了，秋分秋分，昼夜均分，秋意渐浓啊。然后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就是我们这个天气方面最新的一个状况，让大家不管您是出门还是说旅行，都能够有一个提前的一个了解。
0: 是的，今日秋分呢，说秋分至啊，昼夜均分，秋意渐浓。秋季呢是观赏朝霞和晚霞最佳的季节，大地环流呢趋于稳定，透明度高，昼夜温差加大，整体的气象条件是有利的。中国气象局呢根据秋季各地的常年气候特征、生态环境、灾害风险以及气候趋势预测信息等等，结合地方气象和文旅部门的意见，推荐了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适宜朝霞晚霞观赏的33个区域。
1: 嗯，没错啊。然后呢，在这些当中啊，就是非常非常多的地方，真的是啊，什么高山峰峦呐、河湖海面呐、人文景致啊，都能够突出当地的一些特色哈、啊。你像我们新唐寺景区啊，就出现在了咱们这个人文景致类别当中。
0: 对的。
1: 所以说，我们很推荐大家可以在我们周边去寻找那些宝藏的旅行地。那当然，说到天气的话，各位，今天其实稍微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一个晒。截止到今天下午的16点钟的时候呢，咱们市区最高温度呢是28.8摄氏度，但说实话这温度我挺知足的。
0: 是的，你想着就是我顶了这个晒啊，就怎么讲呢，我今天爬了18楼，
1: 上了18楼，下了18楼，到了楼底下企图再上18楼，告知不用再上18楼。
0: 对对对啊，这个全市的最高气温呢是在这个23摄氏度啊，在襄宁这边啊，然后呢到30摄氏度呢是在霍州这边啊，然后呢市区呢最高气温呢是28.8摄氏度。受到短波槽的这个影响呢，24号到26号呢会有这个弱降雨天气啊，能见度比较差，提醒公众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外出要携带雨具。
1: 嗯，没错，而且呢中秋节期间呢，咱们这个市区云量还是比较多的。首先有一说一，这个赏月这个条件其实不是特别乐观的啊。
0: 哎，看不到，好像今年好像说是这个15的月亮17圆是吗？就跨了一天。
1: 是的啊，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如果说您这个有兴趣想要就赏月的，其实不太建议在咱们瑶都区待着。然后你可以去看一下到底哪儿这个天气条件会比较好，然后呢这个早晚温度还是仍然比较低的，所以说注意啊，这个增加这个衣服啊，谨防感冒。然后来跟大家去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小雨，伴有轻雾或者是雾，市区温度大概在19摄氏度到27摄氏度。
0: 哎，没错啊，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的全市呢是阴天啊，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者小雨啊，并且呢伴有这雾或者轻雾转多云，西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呢是19至26摄氏度啊。然后在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的全市呢是多云的，局部地区呢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是18至26摄氏度。
1: 哇哦，这个温度啊，这两天真的是
0: 反正就有雨，它不能洗车，
1: 是啊，别洗了啊，别洗了，可千万别洗。然后呢我们这不是周五也就是后天的时候啊，就马上就要迎来我们这中秋节的一个假期了吗？大家中秋这3天假期去哪玩呀？有出行的计划和安排吗？或者有一些这个好玩的地儿吗？我想想就觉得这个放假
0: 推荐一下、
1: 对，放假就
0: 挺爽的。
1: 一说放假，反正首先让人觉得挺高兴的，
0: 有什么关系呢？
1: 对，就是放假这两个词儿跟你有关系没关系，你一听你就觉得好事儿。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孩子，等你有了孩子还放假、哇哦，
1: 哎呀，不妙不妙
0: 不
1: 妙啊，还不如把孩子放这个学校里待着。
0: 对啊，然后呢这个为你而来他又说了，说哎，首先是我们小杨，他说啊，说小卓然好美呀、有小卓然的地方就有央视的感觉。其实我到现在为止啊，就是大家说我美的时候呢，我已经在想今天是干了哪儿的活儿。是干了哪一部分活导致我今天这么的美啊。
1: 对。
0: 然后呢为你而来他说上18楼下18楼啊，那不等于就没有动吗？那按你这么说，我今天上班又下班，等于我今天没上班呗。
1: 他物理层面上是没动，他是还仍然在原地啊，但是他这个技术层面上呢是上了18又下了18，今天运动量是达标了、
0: 啊，对，他特别达标啊，就超级达标。但是我今天喝了一瓶雷碧，因为我上18楼之后我实在是累得不行了，气喘吁吁，然后当下我就问大家有水吗？所有人的包里面只有一瓶雷碧。
1: 雷碧是啥？
0: 雪碧吗？
1: 雪碧为啥叫雷碧？
0: 那不他那个就是盗版。

0: 你叫雷碧吗？雪碧又没给大家投广告费啊！你家亲戚啊，
1: 不好意思
0: 让我说出来，
1: 不好意思啊，我有点懵，我以为就是出现市面上出现什么新款饮料是我不知道的，我说赶紧了解一下什么好东西啊。
0: 嗯，那个康师傅盗版不是康帅夫吗？
1: 康帅夫
0: 啊，对。
1: 然后包括还有什么一些这个盗版的一些这个食品，
0: 层出不穷，
1: 越绿越呀，
0: 越绿。
1: 然后这夹心饼干越绿越是吧？
0: 我已经反应过来是那个奥利奥了，然后你还跟我再说一遍夹心饼干，还怕我反应不过来是吗？
1: 对，我是怕就是你以为市面上出什么新款饼干，
0: 新款饼干没听过啊。然后呢，还有我跟你来说说这阳泉晚上有8度啊，阳泉真的是好凉快啊。那个地方它毕竟是山城嘛，而且它有很多矿啊，矿上应该会更冷一些啊。阳泉的金干姑娘呀会透，
1: 哎呦，
0: 样子泉的瀑布到了往回流啊。虽然我说的不是很标准，但它大概是有一个这样的童谣
1: 对
0: 儿歌。
1: 然后呢，我记得就是之前就是有一次应该是在夏天的时候去大同去听这个演唱会。
0: 嗯，
1: 然后呢你当时去了大同之后，我们三个姑娘开了一间民宿，然后特别傻，直接问民宿老板，空调在哪儿呢？我们怎么没有找到空调呢？老板跟我说，丫头你们不用开空调，晚上还冷呢，被子你们盖着啊，记得
0: 啊，被子你们盖着，
1: 对，就夏天8月份左右啊。
0: 哎，对，
1: 结果晚上还真得干被子。
0: 对对对，我记得我有一回干活，好像就是被台里啊，就支棱到哪儿不知道，支棱到什么这个蒲县啊，不知道是哪个县区啊，还是福山哪个地方？就当下我去的时候，我就穿的特别的薄，穿的是我全场最美、最妖艳的一个。你也知道，我平常就是不喜欢现场换礼服，
1: 嗯，
0: 我都是挎着礼服去的啊。当时我穿了一个半截袖礼服，大家哥哥姐姐们都问我，就很关心我，因为演员大家很熟嘛。啊，主任你不怕冷吗？呀，你真耐冻啊！年轻人就是不一样。我心里想，哈，一会儿有你们热的。然后到晚会的时候，哇哦，冷风吹。真
1: 寒风吹，战鼓擂
0: 啊！对，就是那种感觉。
1: 今天晚上谁怕谁啊？主任顶着自己的半截袖，哎呀，今天晚上，
0: 你知道，就是我，就是后来我上那个大巴车，就我们一块往回走的时候，返程的时候上那大巴车，我都恨不得要跟车上面就是最胖的人挨在一起。
1: 希望就是
0: 挤住我，
1: 取暖。
0: 对，挨着我，抱着我更好啊！如果是个女生的话。
1: 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温度真的最近啊还是比较低的。晚上的时候，反正我已经老早就盖上我的厚被子了啊。
0: 主要是你早间出门的时候，温度是全天最低的时刻。
1: 是的，没错。然后
0: 所以会发现高敏总是跟我们活不到一个季节。
1: 对啊，我那个外套穿的比别人都要厚那么一点啊。大家每次就是买就说，哎呀，该买秋装了吧？我看看我自己身上的这个长袖外套，
0: 好像已经秋装了。
1: 这个秋装不是早就该上身
0: 了吗？安排上
1: 了，这会儿才说，有点迟了吧？
0: 嗯。然后接着呢，也是要跟大家去分享节目当中的一些精彩内容啊。在分享精彩内容之前呢，首先跟大家来盘点一下我们市区道路上的一个路况消息啊。当然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也行驶在路上的话，有哪个时间段哪个路段的路况消息会比较拥堵一些，或者是不是很良好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节目组保持联系啊，跟我们来分享第一时间段的这个路上的情况。首先来吧，关注一下来自于鼓楼环岛呢，有三个方向压力呢是逐渐增大的一个情况，已经是缓慢通行了啊。往东城走一走的话，东关小十字啊，注意了，东关小十字啊，西向东现在已经开始车多缓行，但是现在的话是不影响正常通过的，只有一小节的距离。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平阳南街跟体育街的这个十字路口啊，福利巷跟体育街的十字路口这边，在十字路口东侧也是西向东车多缓行啊，东向西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然后北边的情况的话，建设路暂时呢还是一路畅通，建设路北口这边有一点这个等待红绿灯车辆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啊。南边走一走看一看的话，是在平阳南街和福利巷的路口这边也是车多缓行，等待红绿灯车辆会比较多，慢慢走吧，不要着急啊！一会儿这个路况消息什么时候就是超级拥堵的时候，我们再来跟大家去盘点更新。
1: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歌吧，各位，依然记得我们
0: 对抗路的点歌路法，
1: 没错啊，那种比较对抗路的一些歌啊，来听一听。首先来跟大家听的就是这首陶晶莹的《姐姐妹妹站起来》。

0: 哇哦，好听的对抗路歌曲啊，真的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啊。
1: 是的，
0: 大家有没有这个对抗路的歌曲的话，也希望各位呢来跟我们聊一聊了啊，把歌曲名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魏男儿他说我家空调啊最近才17摄氏度啊，现在呢已经是8摄氏度了，现在就是真的是比开空调要凉快很多啊。
1: 没错，空调这两天应该已经处在一个摆设的状态了啊。
0: 嗯，还有我们波说这个卓然牛仔戏。
1: 那种牛仔很忙咋唱来着？
0: 牛仔很忙，呼啦啦啦，火车蹄随着奔跑的马蹄，小妹妹吹着口琴，夕阳下没了剪影。我虽然是个牛仔，在酒吧只点牛奶，为什么不喝啤酒？因为啤酒伤身体。
1: 哇哦，你唱这个也不跑调，
0: 真的，
1: 真不跑。
0: 有下个段儿，
1: 真不好，下个段儿，各位
0: 来吧，看看时间还有20秒啊。
1: 是的，然后大家要是觉得说就是不跑调，麻烦在评论区扣个一啊，打开手机还有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啊，各位朋友们，
0: 小一扣起来喽。

0: 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来吧，好听的音乐响起呢，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呢，依旧是来自于下午陪伴各位的节目《都市生活圈》。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陪伴各位呢，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分秒秒。来吧，看到这位好朋友呢说啊，说中秋节啊，能不能给我寄礼包啊？因为是不回临汾了，主播自费给你寄礼包吗？哎，那可能不行啊，那外地的朋友有点多啊，主播自费的话，这个收入可能不是很允许啊。当然，如果说我们直播间有很多朋友的话，想要把我们这个临汾的本地特色啊想要寄出去的话，可以呢跟这位朋友呢去私底下联系一下啊。来吧，我们来继续呢跟大家去分享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精彩和惊喜的环节以及内容。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我们最近发生的一些这个大事小情啊，然后说你可能还真吃我们家大米的什么什么什么意思啊。这条推文呢是人民网发的啊，说秋风起稻浪翻，整个九月啊从南到北全国的秋收景象啊都是哎呀一场一场的啊，就是一场这个大丰收的景象呢是在全国各地呢也是上演了，值得专程去走一走看一看。比如说在黑龙江的富锦三江平原腹地，松花江下游南岸，全国的产粮第一线，这儿的秋天不只是风景啊，更是一年当中最为隆重的收成。大地之锦呢，然后呢也是呢可以看到啊，这边有一寸一寸的这个黄金的稻地啊，是整个这个黑龙江首个稻海田园的综合体，4万亩的稻田，核心区呢是10858亩，每年九月就是它最热闹的时候。所以这会儿的话其实也可以跟大家去那个分享一下啊，就是大家有没有去种过地呢，有没有去跟家里人参加过秋收啊，应该长辈都去过啊。脱了鞋踩进田埂当中啊，在稻穗沉甸甸的弯着腰，脚下是松软的黑土，自然条件下黑土的每厚上的一厘米啊要200到400年，所以呢这层呢就是非常这个富饶的黑土啊，厚度呢是20到30厘米，是大自然攒了上万年的家底啊，再加上呢约150天的超长无霜期，那么生育期呢也是日照呢可以达到15到16个小时，天时地利啊人和叠满了之后啊，就可以看到秋天金灿灿的一片啊，如此硕果累累啊，如此这个金黄的场面。

说到有没有人去这个秋收啊，有没有人去种过地，那很多朋友就说了，说哎呀，那现在其实这个种地已经不分了，家里面是不是农民了，挨家挨户可能都有这种小院儿啊，小厨房呀、这个小阳台呀，多多少少他会种一些这个蔬菜啊，比如我们家种过蒜苔，然后我们家呢还种过蒜苗，哎，那一茬一茬的啊，然后可能有一些这个家里面盆栽里面还会有韭菜，说到这个什么时候呢会种菜呢，什么时候呢会喜欢在家里面种一些花花草草呢，说到人啊，一旦到了这个一定的年龄，种菜基因可能就会自动觉醒了，这也是人民网发布的啊。说重庆的北培区呢，这边呢有一个街道啊，退休老人张天福站在自己家认租的小菜地里面，满眼的欢喜。哎，别说我们家老人也是租了一片这个菜地啊，不知道最近打理的怎么样，有没有吃到自己种的菜，因为很久没有回到这个哎呀奶奶家那边了啊。得益于呢就是在这边打造了一个我有北权啊，我在北权有块地的这个共享农场，我们家也是在共享农场包的地啊，名正言顺的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田，不大，但是呢足以呢去解那份乡愁。那北培这块地呢也是圆了不少人的种菜梦啊，乡愁呢是中国人的根，人到一定的年龄啊，这个种菜基因就会慢慢觉醒，这虽然呢是一种这个网络调侃，但是也是折射出了无数最为真实的需求，乡愁难期啊，然后恳求呢这个需求呢也是比较恳切的，所以城市的治理当中啊，既要有这个刚性的底线，那公共绿化不能占，市容环境不能毁，安全隐患不能留，但是面对市民偷偷种下的菜，一铲子啊，了之也不难，难的是呢既守住底线也要看得到需求，所以呢就是人民城市为人民嘛，对于人民这个城市治理而言，变堵为树也是一道选择题，它并不是一道必答题。那很多城市呢都跟我们大美临汾一样啊，会有这个共享的田地啊，也会有这个上了年纪的爸爸妈妈啊，确实家里面比较清闲的去感受一把，就是曾经这个种田种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一种乐趣，我觉得也是还非常不错的啊。所以呢你们家有没有这个在家里面种一些这个花花草草里面可以结出来可以吃的果实啊，比如说村里面的时候以前爷爷奶奶在老家也会种这个自己的草莓啊，我们家会搭着葡萄架，然后吃过自个儿种的黄瓜，哎你别说那个味儿好像跟外面这个买着的确实不太一样啊，可能是自己种出来的是有感情吗，就像家里面自己养的这个小动物啊是一样的，它是会有感情的啊。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呢，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小区啊，就是为了这个安全起见啊，这电梯不是说一个陌生人啊你想上几楼就上几楼对吧，然后我们呢会有这个电梯要刷卡呀或者要刷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如果说你们家办事儿的话，或者最近来的客人比较多的话，可能会把自己家的这个刷卡牌挂在电梯这个角落里面啊，这刷卡一刷卡片啊就可以去到你们家这个楼层啊，但很多这个业主呢也是为了方便自己方便朋友啊，是24小时把自己这个电梯牌呢挂在电梯当中啊，对于这样的情况来说的话，还是要温馨提示各位啊，这个类型的怕麻烦那可真的是大可不必啊，这个类型的如果怕麻烦的话，那可能就会要这个引贼入户了，因为去你们家太方便了，再次要提醒各位啊，还是要把这个居家安全呢也要往前提一提了。

来吧，再次跟大家来讲一讲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消息跟内容啊。凌晨呢，00后的民警呢是发了条朋友圈，说我爱蛋饼，哎，冲上了新华社的要闻当中啊，说我爱蛋饼这条蛋饼怎么了呢？这个呢是江苏省的盐城市公安局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新城派出所00后的民警朱民警啊，在12号的凌晨加班结束之后发的一条朋友圈。这蛋饼啊不仅好吃呢，还帮助民警夜探深夜巧捉贼。9月12号的时候呢，民警这朱警官是一直呢忙到凌晨才想起自个儿连晚饭都没顾得上吃，就跟同事呢去商量着去附近的这个农贸市场呢去买点吃的。在前往农贸市场路上的时候呢，朱警官就突然想到了，说哎呀，这最近是盯了一起这个盗窃案件啊，犯罪嫌疑人陈某曾多次呢到农贸市场去买这个鸡蛋饼，然后朱警官就开玩笑说哎，那这儿鸡蛋饼到底是有多好吃啊，今天如果要是让我刚好碰到它就好了。那谁知道车刚一停下，朱警官就发现了一个穿着身形跟陈某一模一样的人正站在这个饼摊前卖鸡蛋饼呢。是不是他呢？衣服都没换，哎，就是他。确认身份之后呢，朱警官是果断下车将其控制住啊。面对突如其来的民警，陈某也是一脸愕然，鸡蛋饼还没吃上呢就戴上手铐了。朱警官就笑着对他说，哎，那今天也是巧了，居然在这碰到你。

走吧，鸡蛋饼我请你吃，不过得先回派出所，咱们先把这个案子说清楚。最后呢，沈某是被带回的派出所啊，接受调查。一场深夜的鸡蛋饼摊相遇看似偶然，背后却是民警对于这个办案时刻的用心，还有这口鸡蛋饼那是真香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被新华社这个曝光出来之后，这家鸡蛋饼摊应该会爆火一阵了，大家应该都想去尝一尝，到底是啥摊呢？这晚上警察也去啊，犯罪嫌疑人也去啊，排着队的去啊，大家伙还在这还偶遇了。来吧，下面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过后呢，精彩还在继续当中，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

0: 来吧，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看看时间的话18:52了、啊，也还是欢迎在我们节目当中长时间停留的朋友啊，比如军峰说高敏这半路就跑了吗？你解释一下。
1: 那是我能说跑就跑的吗？那还是跟我这个早上不开播是一个道理啊。那我要是说我想跑就跑，我想走就走，我想来想来
0: 高台你好，
1: 哎呀，你下次你
0: 高台大可不必这么这个那个
1: 谦虚是吗？
0: 对，不是大可不必这么用心工作
1: 啊。那我应该是礼贤下士了，现在这会儿是属于啊，就是我来到这个地方是给你面子，
0: 那我谢谢你啊，我太感谢。因为今天晚上有这个瑶文化旅游节嘛、嗯，然后呢这个开幕仪式呢也是需要去转播一下。那高敏呢一会儿作为我们就是
1: 技术总监，
0: 7:30、啊、对，7:30左右的我们这个技术的主要的这个全权负责人员，所以他需要去前期去
1: 沟通一下，有些其他的任务在身上啊，所以说不是。
0: 看在高敏这么辛苦的份上，求求你们7:30都走进直播间瞅一眼。
1: 没错，咱们瑶文化旅游节啊，
0: 声势浩大、
1: 这个、推荐大家共同来这个观看一下咱们的抖音直播啊，各位朋友们、嗯、
0: 现在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当中呢，然后还是要跟大家去发送一首这个比较好听的歌曲，去分享一首、啊、我们对抗路的这个歌曲。对抗路我们分享啥呢？
1: 还有啥对抗的呀？就是那种明确的抗起来的。
0: 哎，咱们就唱咱们的都是爱吧。
1: 都是爱呀、啊、
0: 都是爱吧，就对，都是爱是我们两个人跟所有人对抗。
1: 你这话说的
0: 太对抗了，
1: 太对抗了，一点都没毛病啊，确实啊。嗯，
0: 一首歌曲的时间啊，我们就要结束今天直播了。你看，我们想让他说这个卓然提前祝你中秋节快乐啊，他都想看看我们两个人。哎呀 ，hello 啊，嗯，然后也希望这样的一份中秋祝福呢，也是提前要送给大家，因为明天晚上可能就不是我跟高敏两个人上节目了啊、嗯。来吧，好听的歌曲跟大家来共同分享。
1: 对，且听且珍惜喽。就把我的心
0: 还我，你用爱换走青春。唱呀、
1: 啊，不是，咱从头开始啊，给我点这个前摇，给我点前摇。
0: 前摇，
1: 突然间就怎么直接灵真起手了啊？

0: 得到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凋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1: 有什么样的情，有什么样的爱，用什么样。

0: 来吧，今天晚上的天籁之音结束之后呢，我们就要结束今天晚上的直播了啊。然后呢，还有一天呢，我们最后一天上班的时间就要步入到我们中秋的小假期当中了。再次呢，要提前祝愿各位中秋快乐。
1: 是的，没错啊。今天节目自然就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明天见吧，各位，拜拜，
0: 拜拜。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

0: 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各位丽人来关注收听我们的丽人榜样。身在职场，我们只有不断前进，才能够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因此，与其怨天尤人，不如看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好，哪里还需要改进。下面，雨飞就与大家分享一些职场小员工的晋升之道，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摸到一点门道。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开启职场魔方。雨飞要给大家的第一点建议就是接受新挑战。想要在职场上获得晋升机会，那么你就必须有过人之处。你的这些过人之处最好是已经磨练好，如果还没磨练好，也不妨尝试接受新的挑战。虽然新的挑战会有失败的可能，但永远挑战才能够让上司看到你的潜力和实力。第二，要多关注周遭，千万不要做一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对于职场上的事，一定要多加关注。每份工作都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琐事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学会去理解和接受，懂得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掌握信息的同时懂得避开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事情，这样可以少走一些弯路。第三，要学会广学活用。活到老学到老是职场上不变的真理，不管你是进入专业机构继续深造，还是从周遭的人身上学会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总之就是要不断的学习。只有不断的接纳不同方面的知识，扩充自己的内涵，在职场上你才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局面。第四，要学会直面上司。如果你想要升职，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学会直面自己的上司，主动抓住与老板沟通的机会，比如在电梯、餐厅、走道等地方，以轻松的姿态来面对，就会渐入佳境。因为在老板的眼中，你自然会比其他躲得远远的人亲近许多。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接近上司也要注意适当的场合和适当的机会，否则呢，就会弄巧成拙。第五，要学会主动推销自己，机会永远是靠自己去争取的。公司里通常有三类人，第一类只肯做不愿说，第二类不肯做只会说，第三类既肯做又能说。请记住，老板不会放下身段来殷殷垂询你的精辟见解或者光辉业绩，所以该秀的时候一定不要客气，而且要秀得精彩，但是切忌过分推销，否则就会容易让人产生反感的情绪。第六，要积极地脱颖而出。没有哪家公司里的员工都是 MBA 名校毕业生，而要成为真正出类拔萃的一个人，就要适时地脱颖而出，必要的时候另辟蹊径来展示你与众不同的工作能力。第七，形象职业化。正所谓人靠衣装，千万不要忽视衣帽识人的力量，这在经济学上是最节省成本、最行之有效的一种判断方式，在社会学上更有着其非遵循不备的初衷。没有令人

够幸福的外表，又如何吸引别人探究你的能力呢？老板不会把重要的工作交给一个衣服总是皱巴巴的下属来打理。第八，建立人脉通道。在公司当中啊，人脉关系都是要靠个人积累的。那么多员工下属个个都能干，老板为什么一定要给你机会呢？因此，好好整理一下你的人脉资源，不一定只有公司里位高权重的人才说得上话，部门经理、总经理、助理都有可能成为你晋升的一个助力。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

你的到来。来到了节目的下半段，雨飞带您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在生活中啊，我们每个人都有难忘的友情。一位作者说，我把诗意写在了你的琴弦上，这又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下面我们一起来聆听作者的心声。能和你成为大学中最要好的朋友，本来在我的意料之外。当然，现在回想起这两年来发生的一幕幕，不觉莞尔一笑，一切尽在情理之中。是缘分，可以这么认为，毕竟我们从山南海北聚集到了这所学校里。但是也不尽然如此，如果完全只是因为缘分，那么我又要怅然一番。毕竟同校的人也不少，就算同班同一个寝室的同学，也并非只有你和我。所以我认为缘分仅仅是一个开始，开始给我们机会相见相知相伴，到最后我们懂得彼此珍惜，变成了好朋友。曾几何时，你说喜欢初见两个字，我知道那是源于你心中的一首诗，一个关于错过的故事。其实我也喜欢，因为我始终相信最美不过初见。可是经过了许多年，喜欢也只能算作以前。还记得那年夏天，是我与你初见，也是我与他们初见。但当时的我并没有分这么多的界限，因为我把他们都看得和你一样，一样如雪花般洁白沉静，一样似莲花般轻易飘香。只是短短的时间里，我的内心在说把你们改成你。后来我才有了自己对最美初见的诠释，对待那些话不投机更甚是不如不见的人，初见才算是最美。然而对于那种志趣相投懂得惺惺相惜的人，初见不过是牵引着自己去发现别人更美的一瞬间。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变得只剩下我和你，有时候我也问自己，这样的结局到底是该高兴还是该遗憾。可事已至此，能与某些人相安到老罢了，只要能与你推心置腹最好。你说慕芙蓉的色变像美人一世的容颜，你说银杏树的冬天是母亲一生守候的终点，你说腊梅花的秘密是你对家乡深深的怀念。我以为你所言都象征着留恋，可你只是清淡绿菊的清浅，才演绎出一幅诗意的江南。为你做这首诗，其实信手拈来，因为一切都源于我们的生活一般自然。当春天走来时，百花盛开，满园绽放，你会说，哎，看，这就是玉兰，那是桃花，可不是会结果的那种，而是只供观赏。当夏天走来时，我只知道河池的绚丽，你却指着池塘旁边的一棵石榴树叹息，纵然火红妖娆，可宫廷女人是如何把它嫌弃。当秋天走来时，我以为银杏树把秋的美丽占据，可你却执着于那清浅的绿菊。当冬季走来时，万物都变得沉寂，唯有红梅簇簇傲枝头，把你的思绪牵起。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你，爱菊爱梅，在文艺范中保持着一股执着气。那是在黑夜里，我们相互坦诚着自己最真心的秘密。原来我们的梦都一样，好比天上的书星，只隐藏在寂寞漆黑的夜里，暗无天日。说着我有意放弃，因为我并不想一辈子躲在旮旯里，可你却用最微弱的声音划破了黑夜的宁静，是平稳而又急促的语调。因为坚持了十几年的梦想那么长却又那么飘渺。后来你甩了甩衣袖说，
好在星星还会在夜里闪。

0: 说，只是走到了这一步，我们的梦仿佛很近，又仿佛很远。因为我们都不知毕业的那一天是梦的实现，还是从此不再相见。又是回春之日，我把诗意写在你的琴弦上，虽不能曲水流觞，但在杨柳岸边、海棠亭畔、梨花香里，也不负你我高山流水一场。友情岁月中还有另一个你，你如一缕阳光来到我身旁，抹去我的世界里单调的灰色，共同谱下这首美好的诗。那些曾经谱成诗，有欢笑，有哭泣，有感动。望天边一抹晨曦映入我瞳，诗的开篇是想象中的相遇，清晨的雾气还未散去，几滴水珠还在夜间悬挂，一抹晨曦洒落巷中，洒落一片温馨与灿烂。一个人骑着车穿行在那条熟悉的小巷，忽然你出现在我身边，一边骑着车一边不时地回头看看我，明亮的大眼睛一眨一眨，樱桃般的小嘴微微上扬。你是隔壁班的吧？面对你突然的问候，我感到有些吃惊，竟紧张得说不出话。哈，我认识你哦，说着便到了校门口，望着你的背影夹杂着一抹晨曦的光，那么温暖。从那时起，我便把你当成了我的好朋友。这首诗有那抹晨曦中的温暖。望银河，一颗星星落入我心。诗的内容美好而又珍贵，日历翻过一页又一页，我们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深。每次放学后，你总是收拾好书包站在我们班门口，一看见我便开心地挥挥手，快点快点，我们一起回家。你的热情如暖阳，绚烂了我的心。犹记得那个夜晚，你不知从哪儿要来了我家的电话号码，打到家中笑着让我猜你是谁。而后你又把我约在公园见面，公园里你眉飞色舞，激动地拉过我的手，亲爱的，以后你当我姐姐好不好？啊，我有些受宠若惊，你却不管不顾，姐，你看天上。你伸出手指着深邃的夜空，那颗最亮的星星是你，旁边那颗紧邻着的是我，永远不分开。那一夜我们畅谈了许多许多，我觉得我们是那么相似，从此我们便形影不离。这首诗有那颗星星里的约定，望星空，一缕春风吹入我梦。如今的我们谁也离不开谁，当暴风雨来临时，你为我撑起一片晴空，当你在泥泞中跋涉时，我给你有力的支持，当我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时，你向我伸出援助的双手，当你孤独寂寞时，我给你温暖的慰藉。许多画面，许多誓言，都变成一缕春风吹进我的梦里，幻化成为永恒。我们的曾经是一首诗，而你，我亲爱的妹妹，你是诗中最美的风景，带来许许多多的美好，而这首诗未完待续。我是雨飞，感谢您收听本期丽人榜样。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我们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告诉雨飞。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相约，继续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 各位闺蜜。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

0: 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吕郭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5: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6: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爷爷奶奶带娃有多神奇。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都知道啊，这带娃是个大工程，衣食住行样样不能落下。爱美呢是人的天性，父母呢自然也喜欢把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女孩呢穿上梦幻的小公主裙，男孩呢穿成酷拽的小型男，精致的呀可以当街走秀了。然而时尚潮童被打回原形，往往只需要一个爷爷奶奶，惊人程度呢堪比是脱胎换骨，哪怕是最爱孩子的父母也会大跌眼镜。要说这爷爷奶奶最喜欢什么样式的衣服，这大花袄呢是第一名的啊，实至名归的。艳丽的配色，夸张的花纹，堪称是土味穿搭鼻祖。穿上这一身啊，站在人群当中就是最显眼的仔，即使想低调也特别难。爷爷奶奶的配色呢与造型永远是那么大胆，当文静漂亮的小仙女儿在奶奶的巧手下扎上冲天辫，换上大红毛衣和紫马甲，活脱脱的一个小号的白云大妈，不去这跳广场舞呀都可惜了。男孩呢也无法幸免于此，一身上下是蓝红紫绿黑，大胆撞色呀，和之前的帅照一对比，不能说一模一样吧，只能说毫无关系。大概有的时候呢，两代人的审美差异就如同雍正和乾隆两任皇帝，极简主义者和农家乐审美注定呢难以相互认同。除了衣服，祖辈们在生活习惯上呢也有独特的坚持。如果有个孩子不穿纸尿裤，反而包着喜庆的这个肚兜和红尿布，哎，不用说，这绝对啊是爷爷奶奶亲手带的。老一辈的这个身边的孩子呢，兴趣特长同样是不走寻常路的，比起什么绘画呀、钢琴呢，也许呢更加擅长广场舞和菜园子。许多孩子最害怕现场聚会，因为最怕这个亲戚之间啊给你来一句，来给大家来一段。但是对于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根本呀不需要冷场，不用担心，只需要关心这掌声给的够不够大。他们是18般武艺样样精通，气质这块呀是死死的拿捏住了。正所谓言传身教，这孩子们在爷爷奶奶的熏陶之下呢，不仅爱好独树一帜，就连他们的姿势动作也学了个十成。哪怕出去遛个弯，我跟你说都散发着离退休的那种从容不迫。在爷爷奶奶的带领下呢，孩子们呢还没有来得及成为职场人之前呢，就提前过上了退休生活，实在是让人心生羡慕。这俗话说得好啊，有一种冷叫爷爷奶奶觉得你冷。在街上还有人穿着短袖的时候，而你却在爷爷奶奶的唠叨之下不得不套上毛衣和外套，这时候呢心里难免感叹啊，说老人的爱呀来的总是格外厚重啊。那么比起超市里那些花纹繁复的毛衣，奶奶们呢往往更加信任自己亲手织出来的毛衣。这些奶奶牌、外婆牌的毛衣啊， 在卖相上啊，或许不太好啊。

但是呢保暖效果绝对是杠杠的。那如果你以为奶奶们打的毛衣只能穿在身上，那未免有点狭隘了。什么书皮儿啊，床头灯啊，电子笔啊，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奶奶吃不到的啊。那在奶奶家呀，就没有不穿毛衣的东西啊。相比之下呢，不会织毛衣的爷爷想出来的保暖方式就比较有想象力了。比如在寒冷的室外给孙子套一个挡风的玻璃柜，御不御寒我不知道哈，但是确实是回头率啊，哎呀，这是绝对是很高的。当然这爷爷呢也有爷爷的优势，有做木工的阿木爷爷就用双手给孙子造了一个美好的童年，什么小猪佩奇呀、螃蟹车呀、悬空木偶啊，个个呀都是私人定制。这种木工爷爷的手工呢，甚至一度火到了国外，也印证了那句老话呀，怎么说的呢，就是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爷爷奶奶呢不仅能够木工做活织毛衣，也能把孙子孙女夸出花来。如果说追星的粉丝滤镜有一米厚，那爷爷奶奶看孙子孙女的滤镜呢还要厚得多。在他们的眼中呢，孩子任何一点微小的进步都是值得大夸特夸的一个进步啊。对他们而言呢，这孙子孙女呢就是冉冉升起的未来之星。只要呢来自孙辈的手笔，无论艺术形式是绘画还是音乐，无论水平是草根还是大师，在他们的眼里呢都充满了灵气与天才。哪怕呢这爷爷被小孙女打扮成了美杜莎，哦哟，也能一边淡定的嗑瓜子儿，一边称赞他是造型师的好苗子。这有条件呢要夸，没条件呢也要创造条件去夸。不论多么稀疏平常的事儿，这爷爷奶奶呢都能极其刁钻的找到夸奖的角度，哪怕是屁大点事儿啊，那大家能其乐融融的共享天伦呢。不知不觉之间呢，这孩子呢已经荣升成了整个家庭生态的食物链顶端，而父母呢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食物链底端。爷爷奶奶们的爱呢，有时候可能如同他们的审美观念一样，有些落伍，有些好笑，但是这些笨拙过时的举动呢，正是他们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说到底啊，这老一辈的人年纪大了，难免会容易怀旧和孤单，那么自己的孩子已经长大了，不再像从前那么亲近了，因此呢很容易将情感需求投射到孙辈的身上，更倾向于溺爱迁就孙子孙女，这呢就是所谓的隔辈亲。不过呢，这爷爷奶奶的爱呀，还是应该适度，因为宠爱一旦变成了溺爱，就难免会对孩子们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甚至引发家庭争吵。之前呢就有一个杭州的小孩被妈妈批评，奶奶心疼，第二天送孩子的时候呢直接就想带回老家了，后来妈妈报警才把这俩人找回来。估计接到报警的民警呢也是满头的问号，小孩稚气离家出走的不少见啊，那奶奶带着孙子一起离家出走的这画面呢是真的没见过。这祖辈呢想要惯着孙辈的心我们可以理解，不过呢如果是完全无条件的纵容乃至强硬的插手父母教育，可是百害无一利的哟。如果爷爷奶奶成为了孩子犯错时不受惩罚的靠山，怕不是父母每次教育孩子时都要上演一场你骂他好他上前阻挠的家庭大戏了。长辈无底线的爱堪称熊孩子养成的最佳助力，有时候呢在外人面前是人见人嫌的，在家里是各种兴风作浪，滋味呢恐怕不太好受，自己惯出来的小祖宗闹腾起来也得自己受着。与其这样恶性循环把孩子养成一个无法无天的人，不如参考一下爱是克制的金句。比如在孙辈还没有酿成大祸之前，先让他来接受一顿来自于社会的教育与毒打，等孩子长大之后呢再大义灭亲可能就有点迟了啊。都说这教育得从娃娃做起，祖辈们呢也可以偶尔和孩子开一点无伤大雅的小玩笑，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关心他人。爷爷奶奶呢可能借着自己对孙子的爱，对孙女的爱，一举改掉多年的老毛病。对于一个老烟枪而言，有时候反复唠叨还有这体检报告的警示可能都不如一个不喜欢烟味的孙女儿孙子好使。其实啊，不论父母和上一辈在教养孩子事情上有多少的差别和分歧，初衷呢都是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那么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呢，不妨多沟通一下，求同存异，
只要在爱孩子的时候守住底线，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三观，

0: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聊的是爷爷奶奶带娃有多神奇。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秀儿啊，乖，来听爷爷的话，把这条裤子穿上。
3: 爷爷，我已经穿秋裤了，再穿毛裤太厚了。
2: 这可是爷爷亲手给你做的。
3: 都出太阳了，根本就不冷，我不穿。
2: 我跟你说，现在呀是倒穿寒，早晚都凉，小心感冒。哎，听爷爷的话啊，赶快穿上。
3: 爷爷，楼下的小朋友就属我穿的最厚了。
2: 那是他们的爷爷呀不够心疼他们。你看看你的书皮，你的台灯罩，你的杯套，这都是奶奶给你织的。哎呦，这爷爷奶奶都非常爱你。来啊，把毛裤穿上啊，然后呢穿上，爷爷就给你吃巧克力。
3: 巧克力耶，我现在就穿。
2: 秀儿真乖啊。还有这件毛衣。
3: 嗯。
2: 背心。
3: 嗯。
2: 羽绒背心。
3: 好的。
2: 还有这个羽绒服。
3: 嗯。
2: 袜子。
3: 嗯。
2: 还有帽子。
3: 爷爷，我穿得像个球，都没法活动了。
2: 那你还想不想吃巧克力呀？
3: 想。
2: 听爷爷的话，来，全穿上。
3: 爷爷，这蓝红黄白黑全穿在我身上了，是不是有点太花哨了呢？
2: 谁说的？你这孩子呀，什么时候学会这花哨这词儿了？
3: 我听妈妈说的，妈妈说让我别告诉您。
2: 那别听你妈妈的，我跟你说，爷爷这个审美啊，国粹啊，这是值得认可的。
3: 什么国粹呀？
2: 京剧呀，京剧里都唱了，嫩脸的窦尔敦刀与马啊，红脸的关公战场杀，黄脸的典韦，还有这个白脸的曹操，哎呦，加上这个黑脸的张飞，一起叫喳喳。你看这是不是蓝红黄白黑都在里边的呀？
3: 嗯，是呢，可我穿成这样，小朋友都……
2: 你别理他们，他们没有爷爷疼啊，听爷爷的话。秀儿，快把这衣服穿好了，咱们吃早饭吧。
3: 爷爷，我饱了。
2: 这才吃两个鸡蛋，两个馒头，两个花卷，两碗稀饭，你就吃不下了？
3: 已经很多了，小明早晨只吃一个鸡蛋，一个馒头，一碗粥。
2: 那是他们没有爷爷疼，听爷爷的话啊，再吃两个包子。
3: 爷爷，我吃不下了。
2: 你这个橡皮肚没问题的，这包子可是爷爷亲手包的，比外面干净多了。
3: 爷爷，我不想吃了。
2: 巧克力想不想吃啊？
3: 想。
2: 来，听爷爷的话，再吃一个包子。
3: 好吧。
2: 吃完了跟爷爷去锻炼身体去。
3: 我不想去，我想在家玩橡皮泥。
2: 秀儿，要锻炼身体才行啊，走，跟着爷爷去跳跳舞。
3: 爷爷，那里全都是爷爷爷爷，没有一个小朋友，我不想去。
2: 那是他们没有爷爷疼，你看跳舞得身体好啊，来听爷爷的话。
3: 我不会跳舞，我一跳别人就要笑话我。
2: 那你还想不想吃巧克力了呀？
3: 想。
2: 那就跟爷爷去跳舞。
3: 好吧。
4: 哎呀，我们家秀儿，哎呦，跳得太可爱了。来来来来，姐妹们，兄弟们，快

0: 说是不是啊？我这大孙女多可爱呀，瞧我给养的白白胖胖。
1: 爷爷，我好热呀，我想脱衣服。
0: 不可以，大冷天的出了汗一吹风，那不得感冒啊？
1: 可是我真的好热呀。
0: 听爷爷的话，回家再脱。
1: 可是我衣服打湿了，身上还痒。
0: 你想不想吃巧克力了？
1: 想。
0: 那就别脱了，接着跳，一会儿汗就干了。
1: 爷爷，我好难受，我都长红疹子了。
0: 我看看，哎呦，这是出痱子了呀。你这孩子这么热怎么不早说呢？
1: 爷爷，刚才我就一直在喊热，你在跳舞没理我。
0: 我咋没听到呢？还是你声音小了。我说让你多吃点吧，你就吃太少了，没力气。
1: 爷爷，我吃的比全家人都多了，小红都说我是饭桶了。
0: 别理他，他那是没有爷爷疼。来，先把羽绒服脱下来吧。
1: 爷爷，我胃口不舒服。
0: 喝点热水就好了，我带了热水。来，秀儿，来把水喝了。
1: 爷爷，我不想喝水。
0: 听爷爷的话，胃口不舒服喝点热水就好了，爷爷平时都这样的。
1: 爷爷，我喝不下。
0: 你这孩子啊，怎么这么不听话呢？这一早晨啥说啥你都不愿意，这还得哄着你才行呢。
1: 我胃里胀。
0: 那就起来跳舞锻炼活动一下。
1: 爷爷，我跳不动了，我难受。
0: 又不听话了是吧？人家歌里都唱了，听爷爷的话，别让他受伤，快快长大才能保护他。没听过吗？叫什么那个什么轮儿？
1: 那是听妈妈的话吧。
0: 哎呦，那他唱错了，就应该是听爷爷的话。想不想吃巧克力啊？
1: 想。
0: 那就喝热水来。
1: 爷爷，我想吐。
0: 哎呀，秀儿，你这怎么了？怎么吐了呢？肯定偷吃零食了吧。
1: 爷爷，是我早晨吃太多了。
0: 不多呀，你还在长身体呢。
1: 爷爷，我不吃巧克力。

0: 吃巧克力啊？
1: 想。
0: 那就喝热水来。
1: 爷爷，我想吐。
0: 哎呀，熊儿，你这怎么了？怎么吐了呢？肯定偷吃零食了吧？
1: 爷爷，是我早晨吃太多了。
0: 不多呀，你还在长身体呢。
1: 爷爷，我不吃巧克力。

0: 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成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成三春叶非遗酱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叶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听子安说，大家都把我告出去了，却没有记之名字。我说本来当日各处都是用了我的名字，这不能怪人家。但是这件事儿怎了呢？子安说，我呀已经有店给寄支了，大约能设法弄个30来万，讲个折头也就了结了。我恐怕你贸贸然到了上海被他们扣住，那就糟糕了。好歹呀我们留个身子在外头好办事，所以我到这里来迎住你。我听得倒了生意倒还不怎样，但是难以善后，因此坐着呆想主意。哎，这是公事谈完了，还有你的私事呢。说罢在身边取出一封电报给我，我一看封面是写着宜昌发的，我想何以先有信给我再发电呢，及至抽出来一看，却是已经译好的子仁固速来5个字，不觉又大吃一惊。这是几时到的？同事倒闭那天到的。哎，连今日已经有7天了。那这样我还得到宜昌去一趟，家伯又没有儿子，他的后事不知怎样呢。子翁，你可有钱带来？你要用多少啊？我便把玉的强盗一节告诉了他，只要有了几十元，够宜昌的来回盘费就得了。我还有50元，你先拿去用吧。那么这两个小孩子托你带我先带到上海去啊，这是可以的，但是你到了上海千万不要多露脸，一直到树农家里才好。我答应了，当下又商量了些善后之法。次日一早坐了小火轮到镇江去，恰好上下水船都未到，大家便都上了趸船。子安等下水到上海，我等上水到汉口去。到了汉口只得找个客栈住下，等了3天才有宜昌船。船到宜昌之后

古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

我便叫人挑了行李进城，到伯父公馆里去。入的门来，我便径奔后堂，在灵前跪拜举哀。续弦的伯母从房里出来，也哭了一阵。我只哀后叩见伯母，无非是问问几时得信的，几时动身的。我问问伯父是什么病，怎样过的。讲过几句之后，我便退到外面。到花厅里，只是坐着两个人，一个老者须发苍然，一个是生就的一张小白脸，年纪不过40上下，嘴上留下漆黑的两撇胡子，眉下生就一双小圆眼睛，极似猫头鹰的眼，猝然问我说：你带了多少钱来？我愕然说：没有带钱来。他说：那么你来做什么？我忽然说：这句话奇了，是这里打了电报叫我来的呀。他说：奇了，谁打的电报？说着往里去了。我才请教那老者贵姓，原来他姓李，号良心，是这里一个电报生的老太爷，因为伯父过了，请他来陪伴的。他又告诉我，方才那个人姓丁，叫季醒，南京人，是这位陈氏伯母的内亲，排行第15，人家都尊他做15叔。自从我伯父死后，他便在这里帮忙，天天到一两次。我两个才谈了几句，那个什么丁季醒又出来了，伯母也跟在后头，大家坐定。季醒说：我们一向当令伯是有钱多的，谁知他躺了下来，只剩的30吊大钱，算一算他的亏空，倒是1000多吊。这件事怎么办法，还得请教啊。我冷笑一声，对良心说：哼，我就是这几天里才倒了100多万，从江汉官道起，以至九江道、芜湖道、长镇道、上海道，以及苏州、杭州，都有我的告案。这千把吊钱，我是看得稀松。既然伯父死了，我来承担，叫他们就把我告上一状就是了。如果伯母怕我倒了100多万的人拖累着，我马上滚蛋也使得。我说这话时，眼睛可是看着丁继醒。伯母说：哎，这不是使气的事儿，不过和少爷商量办法罢了。侄儿并不是使气，所说的都是真事儿，不然呢，我自己的都打发不开。不过接了这里电报，当日先伯母过的时候，我又肩挑过的，所以不得不来一趟。你伯父临终的交代，说是要在你叔叔的两个儿子里头择继一个呢。丁继醒说：照例啊，有一房有两个儿子的，就没有要单丁哪房肩挑规矩。我说：老实说一句，我老人家躺下来的时候剩下1万把银子，我钱毛也没捞着一根，也过到今天了，肩挑不肩挑啊，我并不争，不过要择继叔父的儿子，那可不能。丁继醒变色说：这是他老人家的遗言呢，怎好不依？我说：伯父遗言我没听见，可是伯父先有一个遗嘱给我的。说罢时，便打开行李，在户书里取出伯父给我的那封信，递给李良心说：老伯，你请先看。良心拿在手里看，丁继行也过去看，又念给伯母听。我等他们看完了，一面收回那信，一面说：照这封信的说话，伯父是不会要那两个侄儿的。要是那两个孩子还在山东呢，我也不敢管那些闲事。此刻两个孩子经我千辛万苦带回来了，倘使承继了伯父，叫我将来死了之后见了叔叔，叔叔问我：你既然得了伯父那封信，为什么还把我的儿子过继他？叫我拿什么话回答叔叔？丁继醒听了，看看伯母，伯母也看看他。继醒说：那两位令弟是在哪里找回来的？我便将如何得信，如何两次发电给伯父，如何得伯父的信，如何动身，如何找着那工兵，那工兵如何念旧，如何带我到赤屯，如何相见，如何带来，如何遇强盗，如何到蒙阴借债，
如何在清江浦得这里电报

0: 一一说了，又对伯母说，侄儿斗胆说一句话，我从十几岁上拿了一双白手空拳出来和吴继之两个混，我们两个像没分家，挣到了100多万，大约少说点侄儿也分得着40-50万的了，此刻并且倒了，世面也算见过了，哪个王八蛋崽子才想着靠了肩挑的名目图谋家当，既然十五叔这么疑心，我就搬到客栈里住去。哎呀，这是你们的家事啊，怎么派到我疑心起来？这不是疑心，不过因为你伯父亏空太大了，大家商量个办法。商量有商量的话，我见了伯父还我伯父的规矩，这是我们的家法。他性差了一点的配吗？季醒站起来对伯母说，我还有点事儿，先去去再来。说罢去了。我对伯母说，这是个什么混账东西，我一来了他劈头就问我说，你来做什么？我又不认得他，真是岂有此理。他要不来，来了我还要好好的当面损他呢。十五叔向来心直口快，每每就是这个上头讨嫌。又说了几句话便进去了，我便要叫人把行李搬到客栈里去，倒是良心苦苦把我留住。坐了一会儿，忽听到外面有女子声音，良心向外一张，季醒的老婆来了。我也并不在意，到了晚上，我在花厅对过书房里开了铺盖，便写了几封信，分寄季之、子安、树农等，又起了一个复帖稿子，方才睡下。无奈翻来覆去总睡不着，到的半夜时，似乎房门外有人走动，我悄悄起来一张，只见几个人在那里悄悄地抬了几个大皮箱往外去，约莫有7-8个。我心中暗暗好笑，我又不是山东路上强盗，这是何苦。到了明日，我便把复帖稿子发出去叫客，查了有几处是上司应该用写本的，便写了。不多几日，写的写好了，刻的印好了，我就请良心把伯父的朋友一一寄了出来，开个横单，一一照写了签字，也不和伯母商量，填了开调日子发出去。所有送店里来的，就凡良心经手记账，到了售掉之日，应该用什么的，都拜托良心在人家送来的电份钱上开支。我只穿了7斤的服饰，在旁边回礼。那丁继醒被我那天说了之后，一直没有来过，直到开调那天才来，行过礼就走了。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忙了一天，到了晚上，我便把铺盖拿到上房，对着伯母打起来，又把箱子拿进去开了，把东西一一捡出来，请伯母看过。侄儿这几件东西来啊，还是这几件东西去，并不曾多拿一丝一缕，侄儿就此去了。伯母呆呆地看着，一言不发。我在灵前叩了3个头，起来便叫人挑了行李出城。偏偏今天没有船，就在客栈住了2夜，方才复船到汉口。到了汉口，便过到下水船去，一直到了上海，叫人挑了行李进城。走到也是援宾文树农门首，抬头一看，只见断壁颓垣，荒凉满目，看那光景是被火烧的。那烧不尽的一根柱子上贴了一张红纸，写着文宅暂迁运粮河滨8个字。好的运粮河滨离此不远，便叫挑夫挑了过去，找着了地方挑了进去。只见树农敝衣破冠地迎了出来，彼此一见，也不解何故，便放声大哭起来。我才开发了挑夫，问起房子是怎样的。树农说，哎，不必说起啊，我在蒙阴算清了交代，便赶回上海，才知道你们生意倒了。

0: 只得回家替吕生设法，本打算把房子点去，再卖几亩田，虽然不够，姑且带到山东，在他同乡同源处再商量设法。看见你两位令弟，方待你敬畏啊。谁知过的两天，厨下不介于火，盐烧起来，烧个庆尽，连田上的方丹都烧掉了。不补了出来，卖不出去，要补起来呢，此刻又设个什么生科局补起来，那费用比买的价还大。唉，幸而只烧我自己一家，并未延及邻居，此刻这里是暂且设亲的房屋住着。那令弟姓农呢？他又到天津谋事去了。子安呢？这里房子少，住不下，他到他亲戚家去了。我两个舍弟呢？在里面，这两天和那人混得很熟了。说着便亲自进去带了出来见我，彼此又叹息一番。这边的宋氏消息啊，一天紧似一天，日间有传，你不如早点回去商一个善后之法吧。我到了此时，除回去之外也是束手无策呀，便依了树农的话，又念我自从出门应试以来一切奇奇怪怪的事都写了笔记，这部笔记足足盘弄了20年了，今日回家乡去，不知何日再出来，不如把它留下给树农，觅一个喜事朋友带我传扬出去，也不枉了这20年的功夫。因取出那个日记来，自己提了个签，是20年目睹之怪现状，又注了个九死一生笔记交给树农，告知此意。树农一口答应了，我便带了两个小兄弟赴轮船回家乡去了。看官，须知第一回蝎子上说的那在城门口插标卖书的，就是文树农了。死里逃生得了这部笔记，交付了横滨新小说社，后来新小说停版，又转托了上海广志书局陆续印了出来。到此便是全书告终了。正是悲欢离合念年事，龙替兴亡一梦中。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本书到这里全部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转眼又是新年到，新年到，丰收的新年多热闹，大街小巷放鞭炮，舞龙灯，踩高跷，迎财神，接元宝，招

0: 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千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优选择。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走在街上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井盖，有的写着水，有的写着电，有的写着屋，有的写着消防。这小小的井盖却事关着在周围路过的人的脚下的安全和人身安全，因为呢，有的井深不见底，有的井污水横流，有的井啊是氧气稀缺的毒区，这些空间都叫做有限空间，不仅因为空间闭塞，更是因为它的内部的功能导致的。就在两个城市分别发生了一起有限空间的坠井事件，那么这两起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后果怎么样，这有限空间为什么危机重重，怎么提前发现有限空间可能会出现的这井盖上的不安全的隐患呢？一旦坠入有限空间，怎么样自救和积极的施救？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两起事故，当心脚下的有限空间。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首先，咱们一块来听上海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对其中的一起事故的报道。
2: 小区内，一个小孩不慎掉入小区绿化带内的化粪池，爷爷为救孙子不幸身亡。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对此次事件进行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处理。
3: 哎，我的娘嘞！
4: 掉到个化粪池里面去了。
3: 你看我做事情，我跟你说来了好久了嘛。
5: 这个就签了，这个。
0: 在现场采访的记者电话连线到了孩子的妈妈，她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6: 我也是作业了之后没有看奶奶，看了一个古板子，就下去救他了，第一时间就是下去救他了。外面里面都是那个化粪池，里面都是很干的那种。
0: 雪峰街道办的工作人员表示，现在物业还有警方还在进一步调查事故的原因。
7: 小朋友因为昨天晚上就当时就送到医院去了，没什么大问题，对爷爷没有抢救过来。现在物业还有那个警方都在调查，最终结果还没有出来。因为物业啊这边多方面都在协商沟通这个后面的事情，包括爷爷到那个殡仪馆去，物业这边他已经承担了相关的所有的费用，但是后面还有继续的都在讨论当中。
0: 事后，利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立即会同了消防、公安等部门和雪峰街道办事处赶赴了现场，开始事故的处置和调查核查的工作。经初步勘查，这天下午5:50左右，这个小区内有一名5岁的小男孩小张不慎掉到了小区绿化带里的化粪池。当时，孩子71岁的爷爷跟他在一起。老爷子见状之后二话不说，这也跳进去了化粪池去施救孩子，老爷子就因为体力不支也坠落了。小区的其他住户和保安人员在协助施救的同时，这就向119和120平台报警，并且在5分钟之后，也就是5:55把男童救出来了。还好孩子的生命体征平稳，而后相关部门对这个事件进行了调查，也将根据调查的结果依法处理。那目前事故的主要经过，相关部门也对外发布了公告，咱们一块来听媒体的报道。
8: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情况通报称，经初步核查，天府鸣笛小区一名5岁男童不慎掉入小区的化粪池，其71岁的祖父随即进入化粪池施救，小区住户和保安人员将男孩救出，生命体征平稳。消防救援人员将其祖父救出时，其祖父已无生命体征，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对此事件进行调查。
0: 据周围的邻居反映，当时之所以孩子坠到了化粪池，因为这个化粪池的井盖当时浮搁着，而且还不是正规的井盖，是一个木板，也就是很临时性的，尺寸并不合适的木板，这就导致了孩子从这儿路过，脚踢动了木板，然后孩子掉进去。据了解，利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正在联合相关的部门指导这个小区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全面排查整治小区的安全隐患，切实维护业主的权益。那大伙儿可能会说了，那这个案件当中谁有法律责任呢？那咱们一块来听本市房产物业纠纷的律师高明他的一个简单的分析。
9: 对于爷爷身亡责任的承担，一方面，如果如小区业主所言，施工单位在结束后仅用一块木板盖住井口，并未使用井盖或者对化粪池周围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安全隐患极大，其对爷爷的死亡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小区的化粪池施工完成后，物业作为小区的实际管理者，应该最具备对小区内的

0: 设施、设备、机型维护管理的能力。如果物业怠于履行其管理职责，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可能啊，大伙儿会说，这个化粪池是大家呢知道啊，这个井盖上有污的，就是化粪池。化粪池呢往往并不深，特别呢是到快过年的时候，因为呢可能有的人啊在一些呢非禁放区会放烟花爆竹，化粪池里的沼气呢如果浓度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您在井盖附近放烟花爆竹，那会引起剧烈的爆炸，这个井盖飞起来好几米会砸烂，周围的车辆也会砸伤周围的人。所以呢快过年的时候啊，我是建议广大的业主朋友、居民朋友、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那个化粪池啊您一定要检查，一定要清理，而平时也得按照规程来，该清理就清理。但是化粪池它并不深，本身啊它呢跌进去呢溺亡或者说摔死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那化粪池里到底有什么危险？那咱们一块来听国家应急管理局官方网站上相关的消防安全的视频介绍。
2: 沼气池、化粪池等有限空间可能存在硫化氢中毒、缺氧和燃爆风险，擅自进入会危及生命安全。用来贮藏蔬菜的地窖也属于典型的地下有限空间，由于蔬菜的呼吸作用会消耗氧气产生二氧化碳，当二氧化碳达到一定浓度时，贸然进入极有可能发生缺氧窒息危险。当发现有人在菜窖里晕倒，切勿盲目进入施救，应在第一时间拨打119和120救援电话。等待救援过程中可利用强制送风设备在窖口强行向内送风，提升地窖中的氧含量。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祖父祖母、姥姥姥爷那也一样，极有可能老人呢也不了解相关的这些救援的知识，就是有下意识啊，最紧急的选择就是自己亲自去救孩子，所以您看就出现了这样的悲剧，孩子很快被老人托举出来了，但是呢内部呢存在的大量的毒气却让老人呢在氧气稀薄的情况下失去了意识坠井，导致两个多小时以后老人呢才被救出来。在湖南衡阳市蒸乡区的一个工地也发生了一起小学生掉到井里的事件。
4: 这是一个违反，但是政府已经把它推倒了，但是那个井没有把它填起来，那个井是没有井盖，它围的时候是围了马路边上一边，它那里边那一边那个方向没有围。
5: 今天早上我在那里过的时候，看到那些家属在那里好多的守着那个小男孩，两边冰冰在那里，又下着毛毛细雨。今天早上，对，看到很凄惨的那种。
1: 您现在听到的是大河报的视频号预视频记者陈曼在现场的采访并且制作的视频内容。我给您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呢事发的时间是下午1点钟左右，是因为2点多了孩子还没来上学，因为孩子中午回了趟家，于是呢老师呢和家长联系说孩子呢，家长这就紧急调取了家附近的这个录像，发现呢孩子和其他孩子好像是在玩躲猫猫游戏，眼瞧着孩子呢就躲进了一个工地的围挡的后面，就再也没有出来。而这个围挡呢是用铁皮围挡的，是没有完全封闭，里面呢有很多的建材垃圾，而后在这个建材垃圾里面大人们发现啊，这里面有个井，只用一个薄薄的纸皮儿覆盖着，孩子呢应该是踏空后掉到了井里，而且呢是在晚上6、7点的时候才被发现。井里面有水，井口到水面的距离有3米，但是水并不深，井口的直径有80多厘米，井台高出了地面几十厘米，而溺亡的孩子就在旁边50米的胜利小学上学。陈曼记者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周围有市民朋友告诉他说，这个井啊以前呢它有井盖，因为呢它在拆迁的这个区域里面，又在建筑垃圾中间，怎么这一次出事才发现井盖没了，只有一个薄纸壳覆盖在上面。那咱们一块来听陈曼记者采访当地的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介绍的情况。
6: 那个小孩子才8岁多，还不到9岁，读3年级。他这个井呢，在学校门口，大概30米左右，刚好呢有一排那个房子拆掉了，还有围就没有完全围，就连40多分钟的送过去学校没有开门。就下午1:50左右吧，就那个地方有个缺口，小孩子进去以后就围着那个围栏一直走，围栏边边呢是有一口井，那个纸皮把它盖住，就直接掉到井里面去了。2:20，学校老师打电话给。 孩子的妈妈说你的小孩没带上去，后来就搞了派出所来调监控，就发现他从那个地方进去都没有出来了，真的抓紧在听的找到了，那个姐很神的，而且那个姐是睡衣的，家人掉进去他都爬不上来，我们现在在派出所这边协调。
1: 之后记者还采访到了当地的教育部门，
7: 这个是在校外发生的事情，最近的一个什么局里面的负责安全的负责人他已经去学校配合接到昨天第一时间已经
1: 咱们来听听孩子的父亲在接受采访的过程当中的介绍。
8: 那边又没封，一刚进一个人，那边又没封，就是一个薄薄的纸，那个纸片盖着，六个半啊，是吧呀？
1: 那您看，本身呢这是一个废弃的工地，但是没有完全进行封闭。本来呢这个井有井盖，但是呢这个井盖在出事的时候呢，上面只浮搁着一个薄薄的纸板。那咱们一块来听本市从事安全生产法律事务研究的律师王曼宁他的分析。咱们来听听啊，就是出了这样的事儿，那么孩子的家长应该找谁去承担这个法律责任，并且进行赔偿呢？
9: 那么施工方啊，你是这个工地的管理者，你还是一个施工者，那么你对工地的安全是负有一个首要责任的。根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相关法规，那么施工方啊，你应该在施工的这个工地上，你去设置一个明显的警示标志，同时还要设置必要的防护措施，以来确保咱们工地的安全隐患呢没有。那么在这个事件中，咱们来分析呢，施工方在一个还没有完全封闭的工地中呢，你没有设置足以封闭它的围挡，那么同时你的井上居然只用一个纸皮来遮盖，你都没有达到应该有的安全防护标准，因此呢施工方应当是具有明显的过错的，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建设方要不要承担法律责任呢？那么建设方啊，同样也是管理者，他也是一个所有者，那么你建设方呢对工地的安全其实是负有一定的管理责任的。那么建设方他的责任是呢，应确保咱们施工方和工地的安全管理措施，你要尽量的去做到，并且呢这个工地的安全的一个状况你一定要定期的检查和监督。那么咱们分析这个事件中，其实建设方呢你就没有对他的安全管理，你没有监督，也没有去确保工地安全的一个措施，那么也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至于这个工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责任方呢，你们呢要积极履行这个赔偿义务，同时咱们也要提醒咱们抓到的粉丝朋友们，一定呢要随时关注自己的孩子的安全，那么随时建立一个安全的这个意识，同时呢也希望这个责任方以及相关的监管部门大家来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有爱的社会环境。
1: 据了解，现在出事的烟香区联合街道办正在呢和家属协商责任划分和赔偿的事儿。烟香区区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也表示，相关的领导已经到现场进行了处理，具体的情况还需要等待后续的调查。能够确定的是，事发的地点是个工地，是一处拆除后的老旧危房，除了马路的一侧外没有进行围挡。小学生坠井的水井此前呢确实有井盖封住，疑似呢是被小偷撬走了，所以呢事发的时候水井的井口处仅是纸皮纸盒进行遮挡。周围的群众也告诉采访记者说，这口井啊以前没拆的时候，那居民呢一直用它打水喝水，后来呢水越来越少了，再说呢大家都有了自来水，这个水井啊就废弃了，为了保障安全，居民呢合力用加厚的铁皮门把这个井口封住了，而且这个铁皮门啊还上了锁了，多年来都没出过事，挺安全，就是最近几个月这个区域拆迁，这个井口呢这就被拆迁的区域呢用蓝色的围挡围了起来，这就应该是啊被小偷把这个井盖给撬走了，于是就发生了孩子坠井的事儿。陕西西安一个小区也发生了一起坠井事故，一个8岁的小女孩不幸身亡。这种事情啊，大家如果检索，那是一点不少啊。脚下陷阱重重，危险多多，多起坠亡的事件为我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脚下的这个有限空间的安全敲响了警钟。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井下是典型的有限空间，所以家长呢在带孩子出去玩遛弯儿，带孩子呢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啊，还得管好自己的孩子，告诉孩子不要踩井盖，不要呢跳这个井盖，不要在井盖边儿井口处玩耍，同时 相关的工作人员更应该在废弃和施工当中的井盖旁边设置围挡和明显的警示标语，

0: 粪池这样的地下空间啊，它空间有限，但是危险无限。化粪池、污水井、沼气池、地窖、下水道，这些地方啊，空间不大，甚至挺闭塞，而且呢也不常见。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就叫有限空间。有限空间里通风不良，含氧量不足，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往往掉进去了之后啊，不是摔伤了、摔死了，而是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导致人中毒窒息甚至死亡。所以呢，生活当中啊，这没有专业的救援能力，也不了解有限空间的人，不慎的坠入或者误入有限空间，发生的伤亡事故这就不少见。您啊，上一上国家应急管理局的网站，您就会发现这个有限空间发生的事故和这种比如脚手架上掉下来人啊这种事件，常年都属于那种多发的事件。所以呢，咱们路过一些井盖，路过一些有限空间的出口，要仔细观察水井、排水井带污水、排水雨这样的字样的，要离得远点，因为里面有水。而且呢，污水井和排水井管道相连，极容易啊掉下去之后冲走，特别危及生命。那电缆井、供电井往往的不深，里面没水，井盖上呢有供电、电力等字样，但是内壁光滑，大量的电缆一旦的坠入呢，它是容易受伤，虽然不深。而燃气井上面呢，大多数都有燃气、天然气这样的字样，里面呢有各种管线和设备，比较深，往往呢这个井盖啊需要专业的工具才能开启，倒还比较安全。所以咱们要从这儿过啊，有时候的雨特别大，比如说呢撬动了，或者有漩涡在这个井盖附近啊形成了一定的翘起和浮搁，那咱们在路过的时候见到这样的井盖要绕着走，涉水的时候呢要撑开双臂，一只脚呢往前探着走，防止身体被吸入。另外也可以多人结伴啊，相互搀扶，那是雨中没办法的办法。一般来说呢，平时咱们见到这样的井盖都要绕着走，因为有限空间的井下缺氧，在呼救无效的情况下还存在一个保持体力等待救援的问题，那真是两难呐。在2021年的7月30号，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的员工，在富力城地区南侧的富力城中低闸井2号闸井里正常工作，都发生了中毒和窒息的事件，造成3人死亡。那也是因为有限空间里缺氧，有毒有害气体聚集，3个人下去工作的时候没有正确的穿戴相关的防护面具和防护设备。那有限空间里更是容易缺氧，积聚有毒有害的气体，一旦的坠入那危害就更大了呀。那我们说这种带字儿的井盖，包括呢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介绍的这两个案例，那实际上的这个井盖都有所有人，那这个工地呢也都有经营者和管理单位，但是想完全不追究法律责任那基本不可能啊。那往往呢会涉及到的就是安全生产的问题，一般呢就容易涉及到一般安全生产责任事故。那么什么是一般安全生产责任事故？那咱们一块来听专门研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律师王少群他的一个分析。
1: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根据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事故一般分为以下等级。一、特别重大事故，是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二、重大事故，是指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三、较大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四、一般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可以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事故等级划分的补充性规定。
0: 事故发生了之后，通过对事故原因和事故性质的调查和确认，这就进入了事故责任的追究的阶段。在这种安全事故当中啊，可别轻视了，它极有可能不仅仅是行政处罚，什么罚款啊、警告啊、降职啊，极有可能严重了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呢。我们一块儿来听刑事律师李阳博士相关的介绍。
2: 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是指安全生产设施或者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因而发生重大

0: 伤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这里的安全生产设施主要是指用于安全生产的各种设施和设备，主要包括安全牢固的生产用房设施，符合安全标准的各种机器设备以及隔离栏、防护栏、危险标识，用于逃生的安全通道等等。安全生产条件是指劳动生产者在进行劳动生产时所处的环境条件及用于保护劳动者安全生产作业必不可少的安全防护用品和措施。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必须是发生了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了其他严重后果才构成犯罪。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2: 这种案子调查的再快，处罚的再坚决，也不如这种事情不发生。往往您看这种井啊，井底距离地面也就一米多，最多两三米，但是往往井底的一些有毒有害的气体的含量非常高。常态下，像含氧量都仅仅是16%，二氧化碳的浓度都能达到43%。那已经是一个人不能久留，作业人员必须要带安全防护装备才能够进行操作的一个空间。那有些的这个井盖底下的管道啊设施啊这就启动了，比安安静静的待着危害就更大了。所以有限空间无限风险，日常出行咱们关注好脚下的安全，那有限空间的工作人员管理人员也更要管好有限空间，不让他给周围的人带来公共安全的危害。这种案子到最后啊，法律责任追究的再好，都不如这种事情不发生。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1: 无危为安，无所则取，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江苏灵溪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
1: 是和当时的很多明代人做对比，就是明代有很多道学家，就是李治觉得他们其实有些道貌岸然的，就是他们会说，就是宁叫天下人负我，不叫我负天下人，就相当于显得自己非常有人心仁义那样子。但
2: 其实这也是跟李治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他所处的所谓也不能叫官场了，
1: 嗯，
2: 文化场也是有关，
1: 对对对，
2: 密切关系的。
1: 对，就是他会觉得曹操相比当时的道学家来看，
2: 嗯，
1: 反而更真实一些，
2: 比那些道貌岸然的君子。
1: 对对对，他觉得这是曹操的过人之处，甚至。然后就是我们看那个中国镜的批语，中国中批，它是出现在李治的批语。

0: 一段时间之后的，然后他就是说李卓吾的说法是真谬论在，但是我们看到毛宗岗他其实在他的批语里面也借鉴了李卓吾的说法的。
1: 所以那有比如说有打架具体来打架的地方吗？就是比如说可能我们很多人会在会想象这本书哈，
0: 嗯嗯，
1: 关于一个点，比如说就说曹操宁叫我负天下人这一段吧，
0: 嗯，
1: 比如说第一位我们叫点评小说批评家，
0: 嗯，
1: 他批评完了以后，
0: 嗯，
1: 第二位又取了一个相反的观点，第三位又说第二个人，我说他评的很一般，有这样的这种来回的互动吗？
0: 这种特别明显的好像没有，
1: 没有特别明显的。
0: 对对对。
1: 那他们这种所谓的打引号的互动，大概是什么？具体来说是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呢？
0: 他没有真正就是直接针对那个批语的，就是如果是毛宗岗的话，他也会隐晦的说，就是不会指名道姓的，就是说是哪一家。就是我们只能就是分析他是对他有一个反驳或者怎么样
1: 啊、哦？然后我们能简单的来了解一下关于这七家评语，比如说您举个，那您咱们可以来举几个例子嘛？就是关于对于同一个场景或者同一个故事，
0: 嗯，
1: 然后呢，可能有七家嘛，它会有不同的点评在，然后这些点评，比如说各自有什么明显的特点吗？就是比如说这七家、
0: 嗯、
1: 每一家它有什么大概的特点吗？
0: 嗯，就是我们之前没有提到的还有三家是、嗯、就是嘉靖本、周约教本和夏振宇本的批语，他们都是。大约形成于明代中期吧，就是比李治他的批语要早的。他们其实与其说是评点，不如说是注释呢，就是虽然他是也是以夹在正文之间的形式呈现的，但是他就是有很多对小说里面人物啊、地名啊、情节啊方面的注释。就是我们可以说他是弹幕里的科普剧嘛，就是。它相当于是注释性质的文字，但是偶尔也有一些就是对情节的评点呀这样子。
1: 所以说就是情绪性或者说主观性比较丰富，让我们看着觉得比较有意思的。首先我们来捋一捋啊，第一个是毛宗岗、哦、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他的站位就是站
0: 拥留反曹，
1: 拥留反曹，
0: 对对
1: 对，
0: 就是他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国演义的版本其实大部分都是流传最广的是毛宗岗改写过的，就是从情节上我们其实就受到毛宗岗的影响很大了、
1: 嗯嗯、
0: 就是但是明代人看到的当时通行的三国演义的版本不是我们今天经常看到，就有些情节是毛宗岗改过的。
1: 哦，这个能举一点例子吗？
0: 就比方说那个诸葛亮就是在上方谷想围困司马懿、然后魏延把司马懿他们引到上方谷里，然后他们在就是放火什么的，然后结果就是突降大雨，然后司马懿就没有死成，就是相当于获救了嘛。然后在那个毛宗岗本里，就是我们今天通行的三国演义版本里，其实没有交代就是魏延把他们引到上方谷里之后怎么样了。但是我们看明代的版本里面是讲诸葛亮其实是想把魏延一起杀死在上方谷里的，就是他那个时候对魏延已经有意见了。
1: 明白。
0: 对，
1: 这是我们刚刚说的毛宗岗版本，我们来概括一下特点好吗？
0: 嗯，
1: 拥留反藏这个大家比较熟悉，而且他对于原版三国演义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增增减减的地方，然后站在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0: 对对对，
1: 毛宗岗完了以后就是我们说李卓吾版本，李卓吾版本刚刚也介绍过，就是他是比较犀利、嗯、
0: 对，
1: 跟当时的道学家为了批评当时的道学家情况嘛，
0: 嗯，
1: 就是加入了当时的时代，我们说叫时代视角。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就是你与其去当一个假君子，不如做一个真小人。
0: 嗯，是。
1: 所以比较庸曹。
0: 对。
1: 然后还有三家刚刚也介绍了，他其实更像是科普君。
0: 对。
1: 就是什么是什么意思。那还有两家。
0: 嗯、还有两家是钟伯敬，也就是钟兴的托明他的批语，他是、嗯、和 李卓吾，因为李卓吾他这个批语是首次有这么明显的个人特，就是个人的好恶在里面的批语，就是在中国小说评点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出现的，所以就是钟兴他也是一个明末人嘛，就是他对李卓吾的批语有很多继承的，但是我们看到他在某些地方的观点相对于李卓吾来说还是会更加就是中立一点，就是不会有那么明显的褒贬在，就比方说我们刚才举的那个就是杀吕伯奢一家的那个，就是他会说李卓吾是真谬论在，对。然后还有一家就是李渔的评点，李渔他是这家评点我们现在研究认为他是脱名李渔，但是他应该是出现在毛宗岗本之后的，对，然后他对毛宗岗本的借鉴比较多，他和毛就是因为毛宗岗他自己改写过三国演义，所以他的批语里面出现了很多对就是小说的叙事手法的分析，就是可能是他是在评论三国演义本身，也可能是在评价他自己的创作，就是可能带有一点吹嘘的成分吧。然后就是李渔的评点里面也加入了很多对小说的叙事手法的分析。
1: 嗯，好，感谢李老师。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节目的一个贯通环节啊。我接下来呢会为大家来读一下咱们的三国演义汇评汇教本中的部分选段，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部分呢是来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啊温酒斩华雄。温酒斩华雄这故事咱们就不多说了哈，直接来看咱们的汇评汇教本它中间是怎么来做的。首先我现在拿到的汇评汇教本，大家我拿到之后啊有好几个不同颜色的字体，这就是咱们所说的七色汇评，就在点就在这儿哈。首先黑色的字就是我所看到的黑色的字，就是原文三国演义，然后呢有不同颜色的字体代表的是不同的咱们说的小说批评家对他的批评啊，比如说蓝色字体是毛宗岗的啊，比如说这个红色字体是李治的啊，大概是这么一个形式。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读一段啊，首先我看到的第一句呢，在这一节当中，言未毕，阶下一人大呼出曰：“小将愿往斩华雄头，献于帐下。”听到这儿，大家很熟悉了，就是《三国演义》的一个原段。然后在这一句之后呢，毛宗岗的批语来了，毛啊是一个蓝色的字体，括弧更耐不得已。然后是原文：“众视之。”见其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声如巨钟，立于帐前。这是《三国演义》的原文。然后是中批本，关某阴风凛凛。然后是原文，少问何人？哎，然后是句号之后又是毛宗岗的一个批语，即翌日杀颜良文丑之人。啊，其实读到这儿，你就会发现，这相当于它是一个弹幕君在做一个科普，说到底关羽是谁。然后呢又是黑色字体的关于三国演义的原文，公孙瓒曰：“此刘玄德之弟关羽也。”然后又是毛宗岗蓝色字体，代答妙啊，说公孙瓒代替回答了，说得很妙。然后是袁绍问啊，原文：“绍问现居何职？”瓒曰：“跟随刘玄德充马弓手。”帐上袁术大喝曰：“汝妻无众诸侯无大将耶？”好的，以上便是本期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醇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程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醇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河，听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7: 苗山主持，

0: 家乡菜了。
1: 对对对，开发一下别的技能。
0: 吃这个是一个我们咱俩至少天然具备的技能。
1: 对对对
0: 对。其实提到今天要去的张璐的老家哈、贵州贵阳。
1: 对。
0: 我记得刚进台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出差，我跟璐璐是一块儿去的。
1: 对，我们就去到贵阳。
0: 对，然后去到了他的家乡。总之我在那儿就发现，首先咱们那儿的那个菜特别的，怎么说，跟四川比吧，这个辣还不是一种辣，是酸辣哈。
1: 对，比较有特色的是酸辣，其实各种辣也都涵盖其中，
0: 各种辣都有。然后另外还有那么几个小开胃菜至今印象深刻，比如说丝娃娃，记到现在。
1: 就是丝娃娃大家现在很熟悉了吧，就是也比较营养健康。然后它是用那种有点像烤鸭饼，但其实那个饼比烤鸭饼还要薄还要小。而且因为贵州那边是产大米嘛，就是水稻，所以它的一般都是米皮米粉。然后那个皮儿也是，不是面皮儿，应该是米的皮。然后做好了以后，用这个小小的圆圆的一张这个皮摊在手心上，比手心大一点点其实就。然后那个桌上是一个很长的条桌，大家坐在这个桌子的两边，条桌上就是各种各样的丝。它叫丝娃娃嘛。就什么凉面丝、海带丝、芹菜丝、黄瓜丝、萝卜丝，大家能想出来的，基本上能凉拌着吃的所有的这种蔬菜类，还有啊，对，还有豆腐干丝之类的，全都可以裹在这个皮儿里面。然后把它卷成一个像襁褓的娃娃的那种感觉，的那样包好了以后呢，蘸辣椒吃。对，所有今天可能所有的我们说到的菜最后都会有一句蘸辣椒吃。最后蘸辣椒吃。我有很多好朋友就是也是去到贵州以后觉得这个菜挺好玩的。而且不管吃多少，它因为没有特别油特别多肉，所以它其实吃了以后也很健康。
0: 而且挺清爽的。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你们那儿的姑娘好像都挺瘦的，没怎么见过胖的。
1: 胖哈，可能各个不同的地区就生活在那里的人有差不多的身材吧。就是南方就娇小一点。然后因为原来大家可能对贵州省对贵阳市不是很了解哈，我记得我原来也跟大家介绍过我的家乡，但是大家好像都没什么概念。可是最近几年大家可以看到，就贵州已经成为一个网红省。然后我经常看有朋友给我发他们看到的贵州的立交桥，就是就盘的很多，然后或者就在从山上就开始盘下来。所以大家其实也对贵州对贵阳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他们的美食也有了更多的兴趣。所以我也觉得可以跟大家来多说一些。
0: 特别好，所以今天呢，张璐璐璐同学作为我们的云逛吃导游哈，带着我们去你的这个家乡贵阳，咱们来一圈吃吃逛逛。欢迎各位听友朋友随时加入到我们的旅行，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树苗的苗，大小的小，珊瑚的山，赶紧加入。如果您曾经也去过贵阳，有特别美好的美食回忆，欢迎大家就着璐璐在这儿跟我们带领着我们这趟旅行，咱们一块说说聊聊。好，咱们就开始出发了啊。
1: 好啊好啊。
0: 哎呀，提到这个贵州，在我认识璐璐之前，我上大学有一个同学也是贵阳的女孩，还有另外一个女孩是遵义的。
1: 对，
0: 就他们俩的身材都非常娇小的同时，每一次放暑假回来，他们两个人各带一箱方便面回来。但是它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方便面。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方便食品除了面以外还可以魔芋丝这个东西。魔芋粉。
1: 对，西南三省为了吃还是很拼的。
0: 对，我上大学的时候基本他们就一箱一箱，就是那时候还要坐火车就手拎回来。甚至比如说三月份开学的时候啊，这个就是春节之后的寒假，三月份开学，五月份家里就要寄一箱一箱的魔芋粉。
1: 他们都是辣锅，对不对？
0: 对。
1: 你知道为什么带吗？就看不起这边的辣椒。不够专业。
0: 对，这叫辣椒吗？
1: 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是，就是贵州辣椒一出就宿舍墨雨争风，就大家就会觉得哦好辣好辣，来一丢丢，就用筷子那个煎蘸一点点尝一尝，然后我们就基本上拿勺子来一勺。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大家身材会比较娇小的原因之一吧，可能就因为吃了辣椒以后很下饭啊，然后就吃饭也不会说我要吃很多大鱼大肉才能吃完一顿饭，可能对吃比较简单。然后也像刚才丝娃娃那个例子，贵州虽然美食很多，但其实我想了想大部分都很健康，不会说特别多炸的呀，特别多油汪汪的东西，基本上都还挺清爽的。而且
0: 带个汤的那种。
1: 对对对。然后可能还是因为是大量的米的这种 其他的就做出来的其他的食物吧，不是面都是米，是不是米的这个吸收我不太懂啊，可能得问营养学专家。
0: 我其实天然也是这么觉得，
1: 是吧？
0: 总觉得吃米粉或米线好像就比吃面条

0: 要瘦一点哈，
1: 对对对，好像是这样的。
0: 嗯，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刚刚说到现在成网红了哈，就是也是山区很多，然后在城市里面，可能爬坡下坎的这个过程也会很多的。之前我们觉得，不知不觉当中就回头一看，其实你在大街上你已经翻过了一个小坡，所以因为一直不停的在锻炼，所以可能大家也会就是。这个对身材也很有这个好处，但是贵州的朋友们呢，就是身高就没有北方的朋友们高，可能还是跟日照有关系，有人说贵阳的名字的其中一个含义就是很难出太阳，我回去也会看到，就当我们乘飞机，如果是高铁可能看不到，坐飞机的话，飞到贵阳上空，云层是很厚的，就是可能从我们到北京哈，从天上穿过一层云，就基本上能看到地上的建筑什么的，但是在贵州就是穿过一层云。下面还是云海，然后再穿过去，下面还是云海，所以太阳光就长期就是阴天，
1: 怪不得，
0: 长期是阴天。
1: 哎，你发现了没有啊？就咱们在国家上，就是划分省区的时候，有很多地方吃辣的地方，可能都是阴天相对多一点。
0: 啊、对对对，
1: 吃辣的东西，
0: 湖南啊什么的，
1: 可以排湿气啊。
0: 哎，是的，是的，是的，让自己能够更有这种热辣的气息去抵抗潮湿的天气。
1: 原来辣椒对你们来说是干燥剂呀、啊。
0: 哎，那个，我觉得，哎，你这个提法特别新鲜，有道理，有道理。
1: 你这是总结出来的。
0: 对，所以到北京以后，其实我也吃的很少了，就是因为可能北方比较干燥哈，天气比较燥的话，再吃辣椒可能就会对身体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就偶尔吃一吃，或者一顿饭里面有一道辣椒菜，就不像在云贵川啊或者什么其他的辣椒省，在每一顿饭都有好几个辣椒菜，可能就不是这种吃法了。我觉得大家也要因地制宜吧。到了贵州去旅行就可以狂吃，因为有当地的这个温度和湿度照着你。
1: 刚才依依同学就说了，说哎呀，好像听过露露的名字。他张璐同学一直作为图书编辑哈，
0: 对，
1: 给我们介绍过很多好书，所以大家就在广播电视台很多频道可能都听过。大家以后除了要听直播节目，也要听一些作品赏析类的节目，
0: 都欢迎，
1: 对，都欢迎。然后另外依依同学说，去云南曾经路过贵州，铁路的两旁大多是山啊，还有洞，还有架桥。
0: 对，
1: 贵州的气候呢，阴湿，辣椒主料理，还有熏腊肉，味道特别好。
0: 你看这是专业的同学。
1: 对，小楠楠就说贵阳因为太阳光少，所以太阳光很贵，所以叫贵阳。
0: 对，这是其中一个说法。
1: 他说以上是我纯属胡扯
0: 啊，没有没有，这真的是有一个说法是这样的。但是还有其他的，有一些这个和历史有关，他比如说有一座山就叫贵山之阳所以就有很多这个来历哈。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特别像我们北京每天都是出太阳的哈，光芒万丈，然后到了贵州这样的省份以后，会觉得啊，怎么每天都是阴天呢？大家也会自然而然的联想起贵阳这个名字，所以我觉得也都有道理吧，没关系，大家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关键我们要吃好。
1: 关键就是吃好玩好啊。
0: 对对对。
1: 好，咱就出发了现在啊。这个跟着咱的电波咱就直接去了。你觉得第一站咱们是按早餐午餐晚餐顺序，还是按行车路线走？
0: 早餐吧，
1: 行，
0: 咱们就睁开眼就吃。
1: 那咱们就去哪儿玩，就看哪儿好吃，咱顺带溜达溜达就行。
0: 其实小城市它街边就有很多的这种粉面馆啊，然后这个其实要跟大家说，比如说卖牛肉粉的米粉馆，它就只有牛肉粉。卖羊肉粉的羊肉粉馆就只有羊肉粉。如果卖肠旺面是面馆，它就只有肠旺面。如果你进到一家去，它什么都在卖，赶紧出来。
1: 不对，
0: 对，不要吃这种大杂烩哈。大家到贵阳去旅行，到街边上，你们看，一个很简单的方法，看哪家排队多就去也可以。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家一定要专业。其实在早餐，很多贵阳人都是用一碗粉一碗面开始一天的生活。从牛肉粉呢是比较常见的。就是有清炖的牛肉粉，有红烧的牛肉粉，然后那个粉是贵州的米粉，也叫水粉和酸粉，它会有一点点酸味，因为是用米发酵以后再做出来的。如果吃不惯呢，可以要求店家给你换成干粉，就会跟我们在北京能吃到的那种桂林米粉的那种细粉就有点像了。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尝试一下当地的酸粉，那个只有在贵州能吃到比较正宗的。像我在北京也很馋家乡的美食，我去买网购让他们给我寄过来，那酸粉寄到北京以后，它就会断成很短的小结界，所以就不太能成为那种长长的一筷子夹起来像面那样的米粉了。所以在当地能够吃到比较正宗的，还是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这个酸粉和水粉。就牛肉粉
1: 这个酸度你觉得一般人能接受吗？
0: 嗯，因为我其实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我是本地人嘛。嗯、你去旅游，你肯定也吃过，你没有觉得吃到很酸的粉吧？
1: 跟你说，对于吃这个事儿、啊，
0: 就还好哈。
1: 我心里没有芥蒂，我什么都可以尝试的。
0: 对，但是我在买的那个淘宝店，现在大家基本上都能通过那个各种官方网店买到自己家乡的食物哈。他那个网店里面那个店主就很着急的，就是不停的在重申说，外地的朋友，我们的粉不是坏掉了，不是变质了、嗯、就是它就是有一点点酸味的，如果您介意不要拍这种、嗯、您拍另外一种。我才明白，哦，原来有人是不能接受的。
1: 对啊、哦嗯、其实现在开店也不容易、啊、
0: 他可能吃到这个食物有一点点发酸，觉得坏了
1: 差评然后对于你来说就是如果不酸就是差评。
0: 对对对，我就说，哎，你怎么给我寄的是这个干粉啊？我要那个最正宗的那种。然后前两天买那个店主还说，现在因为是夏天，运输可能也是天气比较热嘛，嗯、说您要不然委屈一下，还是来干粉吧，别买这个酸粉，这个酸粉容易坏。它确实，很多原汁原味的东西，我们只是在当地才能吃到最正宗的。嗯，所以大家去了呢，牛肉粉可以开始大家的一天。然后羊肉粉也要给大家推荐，是遵义市的美食。
1: 哦，
0: 那现在贵阳市也会有很多羊肉粉馆哈。嗯、大家如果去到。就到了贵州多玩几个地方嘛，在遵义可以，遵义的早餐是羊肉粉、
1: 哦、
0: 然后羊肉粉的做法和牛肉粉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味道也是不一样，大家可以尝试。
1: 我以为你说他们的做法是完全一样的、嗯、
0: 完全不一样，
1: 只是肉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味道也不一样。
0: 对对，炖法，然后那个烹调的方法，然后羊肉、哦、有的米粉的汤，对，有的讲究红汤、
1: 嗯、
0: 有的讲究清汤、
1: 嗯、
0: 啊，对，还有大家如果去了的话，记得要微辣或者直接免辣，因为免辣的话它可能那个
1: 勺子里
0: 有一点我觉得现在还行吧，大家吃辣椒都应该还可以了，特别年轻人哈、
1: 嗯，你知道吧？是这样啊，嗯、吃辣椒的能力啊，嗯、这不取决于我的口味、嗯，取决于这个地方对于辣椒是什么个概念。
0: 嗯、
1: 比如说，在你眼里的这个、嗯、
0: 微辣、
1: 哎这个，这是微辣吗、嗯？在我这儿可能已经是重
0: 辣，
1: 对吧？而且这辣椒都不一样，辣的味道和程度也不一样。嗯、
0: 贵州的辣椒的，就说这个食材哈，专业性是比较强的，嗯、就是
1: 专业性。
0: 你放了一小勺，它可能带来的这个辣味儿。是可能是北京的一大勺，
1: 嗯，
0: 所以大家还是如果怕辣的话可以先来一点点尝一尝。
1: 我觉得还是保守的啊，大家北方的朋友去贵阳的时候、嗯、咱们先要一个免辣万一勺子上带了点呢，你先尝尝味儿，或者你要觉得不够味儿的你可以往里添加，我相信很多小店里都有辣椒酱，
0: 可以加可以加、啊、对对，
1: 咱们适度着
0: 辣椒面。 嗯，
1: 主要是怕第一顿就把自己吓着
0: 就放倒了，对我觉得应该还好、
1: 嗯、
0: 然后还有早餐是最受欢迎的，就是贵阳市的代表早餐是肠旺面。
1: 嗯，
0: 肠旺面就是它就是和毛血旺的那个旺是一样，是、嗯鸭血或者猪血，
1: 嗯，
0: 然后肠就是肥肠，
1: 嗯，
0: 然后一碗肠旺面，然后面呢和北方的面完全不同，面是碱面，就是比较硬的，它能够在汤里煮比较长的时间，然后配合把两个荤菜也煮熟，
1: 嗯，
0: 然后搭配上辣椒，再放一点点醋，这个是很多老贵阳开启一天的方式，就是来一碗肠旺面。
1: 哦、嗯，你是说上面的浇头会有机会和面一块煮，嗯、是不是？
0: 啊，对，它是用不同的罩里放到锅里，但是一锅出的、
1: 哦，
0: 嗯，
1: 因为我们有很多北方的面啊。就基本上面就一烫就熟、
0: 嗯、
1: 然后料可能提前就做好了、
0: 啊、对对对对，
1: 所以包括像上海也有说管它叫浇头，就是因为是最后浇上去的、
0: 嗯、
1: 对吧，
0: 是的，一起烫的，
1: 但你们那是一块烫的、嗯、
0: 对对对，肠和旺都要再烫一烫、嗯、因为他们是比较荤的这种菜嘛，大家听就知道。然后它还有这肠旺面和炸酱面一样有很多文化，这个我也是后来请教了贵州人民广播电台的同事张强啊、嗯、他跟我说，原来我可能原来去吃肠旺面就进去吃完就走了，然后到了北京，因为我是外地人、
1: 嗯、
0: 然后北京的同学朋友才会说，你看我们这边吆喝有自己的一套哈、嗯、我们这边什么礼节吃这个炸酱面、嗯、别看是一碗面，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讲究、
1: 嗯、
0: 哦，原来肠旺面也有的等我在北京生活了很长时间再去跟贵州人民广播电台的同事请教的时候才发现，哦，也是有的，就是他们就是先从这个碗一碗面上面的这个颜色来看哈，这个血旺是红色，
1: 嗯，
0: 肥肠是白色、嗯、面是金黄色，
1: 嗯，
0: 然后再加上什么葱花绿色，然后最后组合成一碗面，从美学上来说就是很让人有食欲，
1: 颜色丰富，
0: 对，
1: 食欲大开，
0: 然后拌起来吃，然后在那个跑堂的也会有一些很
1: 现在都说跑堂的了，
0: 对，跑堂他们端面也会像杂技演员那样，就是可能一手能端很多碗，但后来说为了安全起见啊，因为现在大家越来越
2: 省，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0: 咨询电话 400-0052，40。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在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2: 八路军和小日本在东川浦这儿展开了战场，杀得你死我活呀！这小日本也真豁出去了，打击了，眼珠子一会儿红了，一会儿绿了，一会儿紫了，一会儿青了，啊，跟五色鸡似的。他们见到八路军本来啊就哆嗦，这一交上手，更让他哆嗦了。一看实在打不过，又突围不出去。最后这些小日本啊，把那些物资放到一起，浇上汽油，点着了火，然后一瞪眼珠子，妈的，我就没有，这嘴里头就开始捣鼓，说念咒的吗？不是，啊，从家乡祷告呢，那意思父母啊，对不起了，人人养儿防备老啊，没想到白发人送的黑发人呢，我们让人家忽悠了。愣给忽悠到中国来了，建立什么大东亚共荣圈，结果圈没建上，我们现在跳火圈吧，对不起了，咔，自杀。就仗打到这种程度，都让人心惊胆战呢。这个日军来源警备司令小柴俊男听说这事儿，都不寒而栗呀，痛心疾首，啪啪直拍胸脯子，八路地实在大大的厉害呀，像我那个兵团都没抵挡得住，这八路得什么样？可以说我那个部队都是吃着朱砂喝着符，刀枪不入，一个个眼珠子一瞪都要命的主，让八路军给打散了，打没了。聂荣臻都说东川浦之战是以顽强对顽强的典型战略，充分显示了我军的战斗力，对敌人震动很大。单说这晋冀鲁豫军区的部队，从9月23日到10月3日，刘伯承使主力发动了榆辽城战役，攻克榆社城和榆辽公路沿线的各个日军据点。你那不有据点吗？到那就给你端下去。整个这条公路沿线的各个据点、炮楼子，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几家伙都给拔没了。为配合这次战役呢？济南军区部队与太行和太岳部队对各交通线是展开连续破坏啊，并吸入长治机场。你想那个机场小日本拔得多严，重兵把守，八路军就进去了，叮叮当当噼里啪啦，机场给端了。至此百团大战第一和第二阶段的作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使华北日军陷入大混乱，伪军和伪组织啊摇摇欲坠呀、啊、这个沦陷区的老百姓是人心振奋。大婶儿听说没，昨天呐、啊、又把小日本个炮头端了，是吗？对呀，咱们那飞虎队、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展开了地雷战、地道战，打着敌人望风而逃。好家伙，他二婶啊，过去说快板的都一串串的啊。那边这个日本指挥官多田骏急于扭转战事，马上请示上峰啊，我你坚持不住了，请上峰你赶紧改变了。似乎正面战场有点消停了，可这后方啊太热闹了。那么这个小日本是紧的扫荡，所以啊他这政策一出台，就出来很多屠村的惨案，可见呢抗日军民敌后作战的残酷环境。1941年后，由于在敌后活跃的队伍越来越活跃，日军呢就感到着自己的根据地啊有点受到威胁了，清剿扫荡，这个日军出动的次数是越来越多，每次扫荡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哎，在这里呢我要说一个人，

人的名字叫马本斋。要说起马本斋来，他是1901年出生于河北省献县东新庄。自幼啊，马本斋很聪明，也上过学，啊，粗懂文墨。后来因为生活所迫，就随父亲到了东北，之后投身奉军，就是东北军。那么1924年呢，马本斋入东北讲武堂学习，在讲武堂毕业后，从士兵升为了排长、连长，升到营长，最后升到了奉军独立21师第4团团长，那官职不小啊。1931年9·18事变后，因为马本斋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毅然是弃官还乡务农，我不干了。这怎么的？我们这些当兵的来小日本，咱不打呢？不干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马本斋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带领弟弟和几十名群众，就在家乡组织了回民抗日义勇队。1938年的5月，于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领导的何健清县、沧县地区转战呢。哎呦，打的小日本望风而逃的，提起马本斋脑袋疼，脑袋疼，赶紧拿镇痛药。哈哈，这小日本都这模样了。那么镇守这个地区的是山本联队，是一个大连队，这山本司令就在这地区扫荡，可常常的遭到马本斋的突击。嗯，这山本呢也屡屡吃亏，对这个马本斋是恨之入骨啊。最后打到什么程度啊？把山本呢，哎呦，不敢出去了，在城里闷硬啊。他就跟手下人说，不许你出去，出去你遇到马本斋，要想出去，100个人以上再出去，都怕挨揍。哎呀，马本斋领导这个游击队，外围打完了，发现小日本躲在城里不出来了。嘿，你不出来不行啊，你不出来我怎么揍你呀？啊，你不上外边来呀，我把你折腾出来。通过侦查员的侦查，发现一个事儿，要过年了。这个山本呢，为了达到大东亚共和啊这么一个题目，让老百姓感觉到中日和善、中日亲这么一种感觉，他也入乡随俗，想办个大年。这个城里头啊有一大剧场，这山本就下着令了，说今年过年前呢，也就大年30啊，咱们看戏，把中国的那个戏班子找了几个，把这个县城里边的士农工商头头脑脑有头有脸的名人都请到这个剧园子里来，干什么呢？看戏。就这样，就四外撒请柬呢，有的胆小的不敢不来呀。一看山本来的请柬了，去吧，假装捧捧场。有的蹭蹭蹭蹭主动去了，反是这人呢，这心情都不一样。这请柬就撒出去了，这事儿就被马本斋给侦查到了。耶，马本斋笑了，好小子，你不出来吗？我想办法把你折腾出来。所以马本斋就提前下手了，他就四外打听，因为这个日本人呢，请这个戏班子，请这个戏班子，请什么样的？请晋剧，啊，这地方愿意听晋剧。离此不远，真有个剧团，这个剧团的团长啊，叫牛二喜。这牛二喜啊，很大方，啊，为人也仗义。马本斋就见着牛二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就跟这二喜说了，讲了一番抗日道理。说现在我就想利用你这个剧团去打山本去，你干不干？干。你说怎么办吧？奔着演员换掉，大部分演员全都换掉，我游击队进来扮成你的演员，去给山本好好唱戏，不

0: 他不要听进去吗？我一定让他进去。行，马队长，你说怎么办都行。牛二喜就答应了。马本斋就回到支队里边，左挑右挑啊，挑了十来多个人，啊，都像唱戏的。你们会唱不？游击队员说了，队长，我还真会唱两句进去啊。那唱两句吧，哇一唱，还满是这么个事儿。好，都带了双家伙呀。这就到了戏班子里边了，不大一会儿，这是小日本派车来接的，车上全日本兵，明晃晃的刺刀。你检查那戏班子能那么仔细吗？人家有医生箱、道具箱子，把那枪啊事先都藏在这医生箱子里头。另外，小日本也万没想到游击队敢在剧院里边动手。检查完了之后，上车，你们得上车。哇，这活儿。剧团游击队上了车了，驶入县城，吃完了饭，锣鼓一响，开始唱。这山本美啊，宪兵队长陪我，边上有翻译官，领了二十几个日本兵。那么剧场外边啊，森严壁垒，把守严密啊。这剧院子里头满了啊，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先鼓励队长，哇。不大会儿，锣鼓一响，开始唱。先头哥那真演员唱，到上边喊了两嗓子，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锣鼓一响下去了。赶那儿有马童啊，唱的是什么呢？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赶那关云长那马童怀里头二十响的盒子炮。外加一颗手榴弹，关云长手握大刀，后边别一短把冲锋枪，哎，这就上来了。那边一叫板，马来，赶这儿一上台，底下还鼓掌呢。不过有不少老听戏的也纳闷儿，怎么事儿呢？听他们唱的跟往天不对味儿呢，往天唱的不跑调。今天唱的怎么跑调呢？能不跑调吗？那游击队员他也不是专业演员，是不是？小日本是听不出来呀。你看关云长手大刀，马童前班带马上了戏台，惊险插翅，尽在下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

0: 外跑啊，戏园子一乱套啊，大街上就乱套。马炳斋他们是安全撤出何建城，趁乱跑了。山本呢，这个城中有关帝庙，那香灰啊特别灵啊，只要你喝多半勺，你这个病嘣立刻就好，胳膊腿立刻就灵活。山本就相信了啊，说你可别领多人去，因为你要是大部队哗哗到那儿，就离二里多地儿是吧，你背不住把这关老爷冲了，该不灵了，你就带那么几个人化妆成这个商人啊，到那儿把这个药引子香灰取回来就完了。啊，好的好的好的，这绝密的，还绝密的呢。第二天山本化妆成这么一个普通的商人，带他们四个保镖带着枪由打城里溜达出来了。他都不敢往前多走啊，反二里地啊。为什么他怕马本斋呀、啊、说不上马队长在哪儿杀出来呀、啊、这就到了关帝庙了，把门开开就来到大殿这儿，一看这个庙啊已经断壁残垣了，像小日本给炸的，哪有什么出家的了。他恭恭敬敬毕恭毕敬来到这个香案前，哆里哆嗦去抓这香灰。哎呀，他这个不抓这香灰还咋办了，一抓这香灰呀、啊、热闹事儿就在下集呀、啊、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而在北方，气温则会继续回升。
6: 此生可能真正这个还得。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商旦竞筹，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秦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临汾市梅湖剧艺术研究中心作为我省的唯一一支地市级专业梅湖剧团，建于1952年。在70年的长河中，临汾市梅湖剧团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渐发展成为勇于创新、风格独特，并拥有2个中国戏曲梅花奖的优秀剧团。整个剧团以精湛的演技、优美的旋律，在戏迷票友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将用3期节目的时间回顾70年来临汾市梅湖剧艺术研究中心演出的经典唱段。

在临汾市梅湖区艺术研究中心成立之初，主要人员有杨海生、魏本善、程根虎等老艺人。其中程根虎的艺术造诣很深，作为一名男旦，扮相俏丽，表演大方，干净利落，尤其是裱花，唱腔婉转多变，创造性地发展了梅湖表演城市，也成为程根虎先生的代表作。

梅户里亚仙是根据陕西梅婉剧团的曲江歌女改编的，多年来一直是临汾市梅户剧艺术研究中心的保留剧目。李亚仙的扮演者从郑竹兰到樊清荣，郑元和的扮演者从赵顺旺到郭成云，剧中人物角色经过每位演员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已经成为梅户的经典剧目。

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期，古装戏再一次开放，传统戏《壮言与乞丐》也开始了重排。1981年，在张宏道和樊清荣两位老师的指导下，《壮言与乞丐》参加了临汾地区青年演员评比演出，有许多年轻演员获奖，这也是大型评比节目演出中首次获奖，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下面呢，我们就欣赏柳氏的教子一段。

年前，你爹爹亲手所写。汉平之所以牺牲于，是因为女儿可敬。

0: 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汉光武帝刘秀啊能够啊恭恭敬敬地对待严光，他这个礼贤下士的名声啊可就越来越大了。他甚至于连敢治罪于皇亲国戚的人也敢录用，这个洛阳令董宣就是其中之一。汉光武帝刘秀有一个姐姐叫胡杨公主，她有个奴仆啊在外面杀了人了，躲进了公主府。这个董宣呢他不能闯进公主府里的去抓这个杀人犯的，只好一天又一天的等着那个奴仆出来。单说这一天呢，胡杨公主坐着马车呀出来了，跟着他的正是那个杀人犯。这个董宣就带人啊上去抵捕。胡杨公主一看可就发了火了，说董宣呢不该拦住他的马车。董宣拔出宝剑往这个地上一划，当面责备公主不该放纵奴仆杀人。他让手下人把那个杀人犯拉下车来，宣布了罪状，当场就给杀了。这不是反了吗？好，胡杨公主啊气呼呼的赶进宫去向这个刘秀哭哭啼啼呀、啊、诉说了这个董宣怎么样的当众啊欺负他呀。刘秀立马的招这个董宣进宫，嘱咐左右拿着鞭子要当着胡杨公主的面责打董宣给姐姐出气。董宣就说了，用不着打，等我把话说完了，我情愿死。这刘秀一听，那你还有什么说的？这董宣呢，稳了稳心神。皇上是中兴之主，一向注重德行。如今皇上让公主呢，放纵奴仆杀人，怎么还能治理天下呢？用不着打我，我自杀就是。说着话，挺着脑袋，往这柱子上就撞了，撞的是头破血流啊。汉光武帝刘秀啊心里佩服，急忙让左右啊把这个董宣给拉住了。但是呢让这个董宣呢向这公主啊磕个头赔个礼也就算了。可是董宣怎么样，宁肯被砍脑袋也不肯磕这个头。左右使劲的把这董宣的脑袋往下摁，这阵董宣两只手使劲的撑住了地，梗着这个脖子硬是不让他们摁下去。刘秀实在是佩服董宣的，于是喝令一声把这个董宣就放了。可是胡杨公主不依啊，她对啊这个刘秀就说了，陛下当年在家乡也窝藏过 犯死罪的人，官吏不敢上门来搜查，现在陛下做了天子，反倒对付不了一个小小的洛阳令。汉光武帝刘秀笑了，就因为我做了皇上天子，不能再那么干了。他一面劝自己的姐姐回去，一面称赞这个董宣呢，并且赏了董宣30万钱。但是董宣把这30万钱呢都分给他手下人了。董宣不怕皇亲国戚豪门贵族对这个刘秀有好处，但是他的声望也震动了整个京师。从此之后，人们都称董宣为强项令，那意思呢就是硬脖子的洛阳令。项不就是脖子的意思吗？汉光武帝刘秀他尊重人才，还有一个例子。单说有一天呢，汉光武帝刘秀带着人马出城啊去打猎，回来的时候天呢就黑了。他们到了这个东门外，城门已经关得严严实实了。这个士兵啊叫来了看门的，赶紧的给我们开开门。看城门的小吏啊智运就说了，起了京了就得关城门，这是皇上立下的规矩，谁都不能破这个例。刘秀亲自到了这个城下，让智运呢看个明白，嘱咐他你快开城门。智运怎么样啊，回答了一句话没把刘秀气死，说现在啊夜里黑，我看不清楚，不能随便开门，干脆您拉电灯吧。那啊哪拉电灯去？汉光武帝碰了个钉子，只好绕道啊东中门进了城。第二天智运上书，皇上跑了那么远的山林去打猎，白天还不够，直到这个深夜才回来，这么下去国家的社稷怎么办？这个汉光武帝刘秀啊觉得他呀讲得很有道理，于是赏了他100匹布，倒把那个管中东门的那个官员呢降了职了。刘秀在位33年，公元57年病死，终年63岁，太子刘庄继位，这就是汉明帝。汉明帝登基啊第7年头，皇太后病死了。汉明帝很爱他的母亲，他心里就仿佛啊没着没落似的难受啊，晚上啊老睡不着觉啊。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个金人，头顶上有一圈白光啊一闪一闪的，在这个宫殿里头摇晃着。这个汉明帝正打算问他是谁从哪里来，那个金人突然升空往西去了。汉明帝一场噩梦惊醒了，擦了擦眼睛一瞧，任马都没有啊，蜡烛台上那只蜡烛的火苗啊正一闪一闪的摇晃着。他对着蜡烛啊出了一会儿神儿，这天可就亮了。天亮之后上了朝，他把这个梦跟大臣们一说，大臣们都说不上这个梦啊是凶是吉。这个汉明帝就说了，听说西域有一位神呢叫佛，我梦见金人往这西去了，说不定就是佛呀。旁边的博士啊傅毅就说了，皇上您说的很对，佛是西方的神，还有佛经呢。从前的骠骑将军火去病征伐匈奴带回来修图王供奉的金人，据说那个金人啊是从天竺啊传到修图国的。这个武帝啊就把这个金人啊供奉在甘泉宫里了。后来这个金人啊不知了去向了。明帝听了这番话，于是就派了郎中啊他叫蔡英的，还有啊秦景往这天竺啊去求佛经。天竺啊前文书啊我也给您说过，他叫申屠，是这个

老病死这四个字，他就想有什么办法摆脱人生的痛苦。于是他离开了王宫，到山里啊去静修。经过16年的沉思默想，创设了佛教，这个也叫师教。说当时啊，这个天竺啊还是这奴隶社会，受苦的人呢多了去了，许多人听了他的这个话，居然呢都相信了，佛教就这么着很快的就传开了。这释迦摩尼的弟子还把他的话记载下来，编成了经，这就是佛经。蔡英跟这个秦景啊，经过了千山万水，历尽了千辛万苦，终于到了天竺国。天竺人呢很欢迎中国派出的使者呀。蔡英跟这个秦景啊，在天竺啊还学会了当地的语言跟文字。天竺啊有两位啊有学问的佛教徒，一个叫奢摩陀，一个叫竺法兰。这俩人呢也学会了中国的语言文字，帮助蔡隐呢跟这个秦景啊懂得了一点佛教的道理。蔡隐呢跟这个秦景邀请他们到中国去，他们呢欣然的同意了。于是蔡隐跟这个秦景带着两位天竺的僧人，还有一幅佛像、12张佛经啊，回到中国来。他们用一匹白马驮着佛经啊，经过西域到了洛阳，把那两个僧人啊安排在这个东门外的鸿胪寺。这鸿胪寺啊是专门招待外国人的宾馆，按现在来说吧就是国宾馆。蔡隐啊跟这秦景呢朝见汉明帝，呈上了佛像跟佛经，引荐了两位僧人。明帝看了佛像也记不清啊是不是梦里啊看见那金人，翻了翻佛经感情一个字都不认识。这阵奢摩陀跟这个竺法兰给他讲了一段，他也听不明白。他嘱咐人呢修理鸿胪寺，把这个佛像供在里面，请两位啊天族的僧人主持这个佛教的仪式。心话说你快走吧，反正我也听不懂。那匹驮佛经的白马也养在里面。后来啊这鸿胪寺就称作白马寺了。汉明帝听不懂这佛经，王公大臣也不相信这佛教，大家伙啊只是把这白马寺里面的佛经啊佛像还有两位僧人当作啊外国传来的新鲜的东西，觉得好玩啊，哎就去看看，谁都不怎么重视，哎咱看看外国人。只有啊这个楚王刘英啊派使者来到了这个洛阳，向两位僧人求教。两位僧人于是就画了一幅佛像，抄了一张的佛经交给了使者，还告诉怎么样的供佛，怎么样的礼拜，怎么样的祈祷。使者回到楚王的封地，照着样子学说了一遍，刘英就把佛像供在了这个宫里头，早晚礼拜祷告，求佛祖保佑他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打着信佛的幌子结交方士，搞这个迷信活动，说自己应该做皇帝。有人呢可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明帝，说楚王刘英啊打算谋反，汉明帝派人调查属实，就废了刘英的这个爵位，刘英只好自杀，佛祖到这阵也保不了他的命。汉明帝供奉佛像，一些个儒生啊本来就不赞同，可是又不便反对，如今出了楚王刘英谋反的事情，得了，这回啊有机会了，趁着这机会啊上奏请这汉明帝专门的尊重儒家。明帝本来啊他也不信佛教，就在这个南宫办太学，让贵族的子弟学习儒家的经典，特别是这个孝敬。他想什么呢，要是人人都孝顺这个父母，还会有谁来夺他的皇位呢？他还特地到了鲁地去祭奠这个孔子，亲自到太学去讲孝经。明帝办太学培养了一批喜欢读书写文章的知识分子，可是也有一个书香子弟居然抛了这个书本，嚷了笔杆，他就是大学问家班彪的二儿子，谁呀？班超。这明帝的时候，班超听说匈奴又联络了西域的几个国家，经常的掠夺边境上的这军民跟牲口，气愤呢到这时再也坐不住了。他说什么呢，大丈夫应该啊像张骞那样到塞外去立功啊，怎能老闷在这个教室书斋里头写文章。于是他把笔啊这么一扔就投军了。后来文人呢把这个从军叫做投笔从戎，从戎啊就是啊从军。班超的父亲名叫班彪，当年啊这个刘秀知道这个班彪啊有学问，请他整理历史。班超的哥哥叫班固，汉明帝叫班固呢做了这个兰台。

定史。汉宫藏书的这个地方叫兰台，兰台令史啊，是在宫里啊校阅图书、治理文字的官，后来史官呢也叫做兰台了。编写这个历史以后，班超也做了兰台令史。公元73年，执掌兵权的班固派这个班超啊为使者，先去联络西域，斩断匈奴啊跟这个西域的联系，然后再对付匈奴。班超带着36个随从人员到了鄯善，鄯善王呢归附了这个匈奴，但是匈奴啊还是不断的向他勒索这个财物，按现在来说吧，就有点碰瓷儿的意思。这会儿汉朝派使者来了，他们是殷勤的接待。从这个张骞通西域以来啊，西域跟这个汉朝不相往来啊，又有不到70年了。班超住了几天，匈奴的使者可就到了。鄯善王啊怕得罪匈奴，故意冷淡班超他们。班超打听到匈奴的使者这个驻地离这儿才30里路，知道鄯善王要是恨他们，要是怕他们，正在为难。班超不让透露风声，就把这个随从他的人全部召集在一块喝酒。正喝得兴高采烈的时候，班超站起来看着大家伙就说了，你们跟我千辛万苦到了西域，想的就是为国立功啊，没想到匈奴的使者来了，要是鄯善王把咱们抓起来送给匈奴，咱们连尸骨可都回不去呀。班超啊看了一眼这些个随从，接着就说，如今只有一个办法，趁着黑夜去袭击啊匈奴的使者住的那个帐篷，咱们杀匈奴的使者，鄯善王就会跟这个汉朝和好，咱们等于是逼一下鄯善王。大家伙一听，对，全部的赞成。到了半夜里啊，班超率领着10个壮士拿着这个鼓啊躲在这个帐篷的后面，20人啊埋在这个帐篷的里面，他带着其余的6个人顺着风向放火。这火一烧起来，10人同时啊擂鼓呐喊，其余人呢是大喊大叫杀进帐篷里。班超这阵手起刀落，一下子砍死了3个匈奴兵啊。壮士们跟着班超杀了匈奴的使者，还有这个巫师啊向着这个匈奴，他装神弄鬼的对这个于田王就说了，你为什么要跟汉朝人来往呢？汉朝的使者骑着那匹马，赶快拿来给我。于田王于是就派人啊向这个班超要马。班超啊对驱马人就说了，大王要我的马敬神，我怎能不乐意呢？可是不知道要的是哪一匹，请巫师自己啊来挑挑吧，我这马太多了。这驱马人回去一说呀，这个巫师啊真的来挑马了，你也不想想，那能让你挑走吗？班超立即拔出宝剑把这个巫师给宰了，然后提着巫师的脑袋去见于田王啊。于田王一看，呀，怎么脑袋没了？这阵他对于田王就说了，你跟汉朝和好，两国呢都有好处，你要是勾结匈奴侵犯汉朝，这巫师可就是你的下场，这就是你的前车之鉴。于天王一听啊，赶忙的就说啊，愿意跟汉朝友好。到这阵这个嘴啊说话都不利索。于天王也把自己儿子送到洛阳去学习，班超把带来的绸缎等等的礼物送给了于天王。这以后啊，西域的这个龟兹，就是现在新疆啊库车一带，以及疏勒，就是现在的新疆喀什一带，这些个国家也跟着东汉交好了，恢复了张骞呢当年的这个局面。公元75年，明帝害病死了，这个太子就继了位了，这就是汉章帝。班超接到诏书，准备动身回汉朝啊。疏勒国的一个将军流着眼泪说，汉朝扔了我们，咱们用什么来抵挡匈奴呢？与其那个时候死，不如现在就死了吧。说着话呀自杀了。哎呦，班超是大为感动。咱书要检验，班超经过于田王跟大臣们是反复的挽留他，班超只好上书给汉章帝，说什么呢，西域各国如果失去了依靠，只好去投靠匈奴啊，再来侵犯中原，这玩意儿可不行啊。汉章帝看了奏章啊，就让班超继续留在西域。汉章帝病死之后，太子继位，这就是汉和帝。后来和帝派了中郎将任尚为这个西域都护，去接替班超，按现在来说吧，就是啊大使级的这个大使。公元
101

0: 二年的八月，70岁的班超回到了洛阳，9月里病故。正当这班超奔波在这西域保护丝绸之路畅通的时候，东汉出了一位宣扬无神论的思想家，他叫王宠。王宠啊，出身在一个贫苦的家庭，吃不饱穿不暖，更甭说读书了。但是他从小啊勤奋好学，想尽了一切办法向人啊借书看，以增加自己的知识。有一次他到了国都洛阳，经过书房就忘了身边的一切了，一本接一本的翻阅起来。天色渐渐的暗下来，书房的老板啊就对他说了，小伙子，你已经看了一天书了，到底您打算买哪一部？王宠吃惊的抬起头啊，不好意思的说，对不起，我没钱买书。这个书房的老板就问了，你既然没有钱，为什么还要来书房呢？王宠实话实说，我跟您说大叔，我到这儿就是想看些个书啊。这书房老板一听，我说小伙子，这么样的匆匆忙忙的一本接一本的翻阅，你看得进去？王宠啊自信的说，当然看得进去，我还能背出来。这个书房老板一听不信呢，就说了，得了，如果说你能背出哪一部书的话，我就把这部书送给你，如果背不出来，以后您啊别再来我这儿了，白看书，这行吗？行啊行啊，王宠啊是一口答应了。这书房老板顺手啊就拿起啊王宠刚才看的那部《论语》，翻到了其中的《卫灵公篇》，让这王宠背诵。王宠啊这阵稳了稳心神，子曰，以异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王宠啊一字不漏的可就背出来了。当然咱不能在这背论语啊，咱们是说评书啊。这个书房的老板啊本来有点学问，到这阵惊讶不已啊，又想考考。我问你，孔子为什么会发出我没看到过爱好美德像爱好美色的那样人，这个感慨是怎么回事？王宠就说了，因为孔子在魏国住了一个多月，老是看到卫灵公与夫人男子同坐一辆车，他们招摇过市，而所有的官员只能啊坐其他的车陪同，所以说他才发出这样的感叹。这阵书房的老板呢紧接着又问，论语当中说子路对老师孔子朝见卫灵公夫人男子表示不满，孔子指天发誓，我如干了卑鄙的事情，老天爷惩罚我，你对此有什么看法？王宠这阵想了想，我觉得孔子啊他有点心虚。哦，怎么心虚？您听我说呀大叔，至少可以说呀他发的誓靠不住，什么老天爷惩罚我，谁见过老天爷？世上根本就没老天爷。孔老夫子却用根本不存在的老天爷惩罚自己作为这个誓言，这玩意儿能让人相信吗？他还不如不发誓呢，他还不如这样发誓呢，我如果干了卑鄙的事，让雷劈死我，让火烧死我，让水淹死我，让房子塌下来把我呀压死。这书房老板一听，我说小伙子，我看你呀要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一个书坊的老板呢问王宠，王宠就说了，说这孔子啊拿老天爷赌事，这玩意儿不灵啊。如果真赌事，你就说，如果我干了卑鄙的事，让雷打死我，让火烧死我，让水淹死我，让这房子塌了压死我。这阵书坊老板一听，我说小伙子，我想孔子用老天爷发誓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你难道说不知道天人感应吗？书坊老板问了这么一句。王宠一听啊，我跟您说大叔，天人感应的观念完全是错误的。这阵王宠啊侃侃而谈，天是自然而不是神的，比方说啊，天没有嘴跟这个眼睛，如果天是物体的话应该和地相通啊，如果天是气体的话应该跟云彩相同啊，不会有这个嘴跟眼睛吧。天既然没有这个嘴跟眼睛，就不可能有这个感觉跟欲望啊，对不对？我说大叔，您说说这人咱有欲望啊，见着美妙的女子就产生冲动，这天能有吗？人有这个雌雄，这天有吗？天有公母。所以说呀，如果说没有的话，这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意志了，包括不会奖赏啊或者惩罚谁。书坊的老板跟这王宠啊好谈了很久，后来深深地感到这个年轻人不简单。后来王宠当了几任小官，还是坚持宣扬无神论，经常跟人辩论，大家伙都认为啊这是一个杠头。有人就说了，好人啊会得到天的保佑，坏人啊会得到天的惩罚。王宠一听啊就反驳，如果天会奖赏好人惩罚坏人，为什么不让好人长寿坏人早死呢？我这他来人一听，哎，对对对对，这玩意儿我还真驳不了你。也有人就说了，人死之后会变成鬼，同样有知觉，会找这个仇家报仇。王宠一听啊也辨别，人死之后啊没了精神，就没了思想，连这躯体都烂掉了，怎么会变成鬼呢？活人如果睡着了，他这精神还在，形体还在，但是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却是一无所知。死人呢，精神消亡，躯体腐烂，更不可能有什么知觉了。人死变鬼的说法完全是鬼话，大家伙一听是无言以对。后来王宠啊把无神论的思想写进了他重要的这个著作，叫什么《论衡》当中。与这个王宠啊同时代的东汉还产生了一位中国著名的水利专家，谁啊？王景。他为治理黄河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您看看我们老王家净出好样的。这个王景啊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看书学习，掌握了十分广博的知识，尤其对这个水利啊他是特别的有研究。他曾经啊跟一个叫王吴的合作修理了这个浚沂渠，这个渠啊在现在的河南开封采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施工方法，那里啊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水灾。后来他当上了这个庐江太守，

兴修了这个勺坡。这勺坡是哪儿？现在的安徽啊，寿县的南边。修建了勺坡水利，提倡牛耕，推广养蚕织锦，对发展当地的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西汉平地的时候，黄河决口啊，汴渠啊，就是现在的汴河呀，被这个大水啊侵毁了。大水啊在这一带泛滥了60多年，一直啊就没得到啊根治。东汉明帝刘庄接连收到几份的奏章啊，都是报告水灾啊越来越严重的情况。有的就说了，黄河决口以来，汴渠东侵，许多良田房屋啊都被淹没在水中了。也有的说，兖豫一带这些个百姓多年啊遭受这个水灾之苦，背井离乡，到处的流浪。这当时的兖呢，就是山东啊金乡西北一带，这个豫啊，这个治所啊在这个安徽的亳州。也有的说，在这个滔滔的洪水面前，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了，百姓啊期盼着朝廷能够早日集结力量治水。汉明帝看了这些个奏章，心里非常的焦急啊，下定决心呢要治理黄河呀，以及这个汴渠。公元69年的春天，汉明帝召见了王景，询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治理黄河还有这个汴渠。王景详细的分析了水灾啊形成的原因，提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治水方案。这个明帝听了王景的介绍，这心里啊就有了底了，对王景的才能非常的赏识。他当即啊赐予了王景《山海经》《河渠书》以及啊《禹贡图》这些个书籍，以及啊裁锦衣物，任命这个王景和这个王屋啊俩人一同共同主持治理黄河汴渠的工程。对于这即将上马的庞大工程啊，官员们的意见其实并不统一。有的官员思想保守，提出这样的观点，与其啊兴师动众去治水，还不如啊任水自流，让它呀自己形成新的这个河道。有的官员呢异想天开，提出这样的建议，干脆恢复黄河故道，不是省时省力多了吗？王景一听，一一的辩驳了各种啊错误的论调，排除了许多困难，与这个驻守王吴啊一起实地考察，制定了治理黄河汴渠工程的完整的方案。当年的夏景天，东汉政府征发了民工啊数十万人，由王景王吴率领，以这个荥阳为起点，开始疏通河道，修渠筑堤，浩大的工程。在这一次大规模的施工当中，作为总指挥，王景每天起早摸黑查看地势，监督质量，还亲自指挥开凿山地，破除旧河道当中的阻水工程。施工当中采取了当时可能做到的这个技术措施，堵绝了横向的这个窜沟，修筑坚固的堤坝，疏通淤塞的这个汴渠，对黄河与汴渠进行了综合的治理。当这工程啊进行到这个汴口，王景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他反复的设计了几种方案呢，比较他们的这个利弊，最后决定用这个十里利益水门的方法交替，从这个黄河当中引水入汴渠，做到了黄河与汴渠分流，彻底改善了这个汴口积溢出毛病的这个状态。经过整整一年的施工，到了第二年夏季，长达1000余里的工程终于全部的完成了，泛滥了几十年的黄河水灾呀，终于被平息了，汴渠重新开始通航，曾经被淹没的耕地又种上了庄稼。明帝听到工程完成的这个报告，非常的激动，亲自到新修的河堤啊巡视，对王景采取的筑堤、修渠、决水、立门，以及让黄河与汴渠分流等等一系列的措施赞不绝口，对参加治水工程的功臣予以奖励。为了维护保养新修的河堤，这个明帝下令按照西汉的建制，沿河的郡国都要有专职的河堤官员。公元72年，王景啊跟着汉明帝东巡，一直到了无盐，一路之上，明帝看到治水工程啊带来了防

通红航运，还有稳定河道等等的巨大的效益。为了嘉奖王景的这个功绩，命他为河堤业者。自从这个王景对黄河与汴渠进行了治理之后，在此后啊，不到一千年的史书上很少见到有关黄河改道的记载。东汉不仅出了大科学家张衡、水利专家王景，还出了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叫许慎，他编著了一部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书《说文解字》。公元121年8月的一天，艳阳高照，在这个汝南呢，就是现在河南呢平舆的北边，通往国都啊洛阳的大道上，一辆公车疾驶而来，车上端坐着一位年轻人，表情十分的焦急，他身后放着一只木箱子，有两个仆人给看护着，似乎啊像是装着什么重要的东西。他们一路无话直奔洛阳。这个年轻人名叫许冲啊，是啊前南阁祭酒。这个祭酒啊可不是祭奠这个喝的酒，这是主管教育的官员。这个年轻人许冲啊，就是许慎的儿子，箱子里放着他父亲新近完成的巨作，什么呀？说文解字。他这次到洛阳就是要把这部书呈现给皇帝，而许慎呢自己却因为日夜不停的著书啊而病倒了。许冲很明白自己此次去这个洛阳的责任重大呀。说文解字虽然说是一部字书，但是却与现实政治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他的完成将对朝廷治理国家所根据的经学体系产生啊深远的这个影响。父亲花了20余年的心血，今天总算大功告成。这阵在这个汝南家中呢，许慎啊也是在焦急的等待。他虽然说患病在身，然而著书的兴奋时时让他激动。他在庭院室内不停地踱着步，他想起了自己的老师啊贾逵。这个许慎还清晰地记得老师啊曾经说过，自从汉武帝啊推崇这个独尊儒术以来啊，经学渐渐成为啊立国的根基，但是对于啊六经的这个解释，自孔子以来各家的分歧很大，渗入了很多的这个谬论，再加上秦始皇又烧了很多的古书，经学原本的面貌越来啊越混淆了。难道说就没有办法将它恢复原貌吗？哪怕不是全部呢？许慎呢、这阵啊就问老师了。贾逵想了想，有啊，如果能从文字语言方面有所突破，就完全有可能。可这事，哎，怎么说，谈何容易？对于老师的话，许慎听在耳中，记在心里。从此啊，就对这个经学勤奋的钻研。尤其啊是对这个小学，您可听明白了。过去来说啊，这个语言呢、文学古称啊叫小学，那更是用心了，并且要有啊编一部字书的这个打算了。后来许慎呢当了朝廷的祭酒，在这期间他写了五经义义这么一部书，一时名声大振。贾逵对自己心爱的学生取得的成就啊，哎呦，感到由衷的高兴啊，但是又怕他呀骄傲自满，告诫许慎呢，经学问题的彻底解决绝不能停留在具体啊语句方面的这个辨析，你的这部书啊虽然说很好，但是仍然没有跳出啊这个老套去。经书啊是用文字记录下的，文字有自己的形音义，可以向我们传递文本的意思，所以说啊，只有在这方面有重大的突破，经学才能真正的得到发展。我已经老了，希望你在这方面努力。许慎听了老师的话，感触很深的，更增加了要编一部字书的这个决心了。从此他一方面继续向这个贾逵请教文字方面的知识，系统的研究啊六书理论。六书指的是什么呢？象形、会意、指示、转注、假借、形声，这六种啊造字的方法，以及啊文字的形、音、意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为了扩宽这个知识，他还对上古社会的宗教、文化、政治、经济等等各个方面
做了广泛的涉猎，撰写当中啊，为搞清一个字的准确的意义，他经常要翻阅大量的文献，或者向有学问人呢进行请教，有时啊还得要进行啊实地考察。有时对一个字的解释不满意，他就茶不思饭不想，满脑子装着这个字，一旦想通了，欣喜若狂。许慎撰写这个字书的事情，得到了自己老师贾逵、马融等等著名学者的大力支持，他们给他找来了很多相关的书籍，并且对书的撰写体例、个别字的注释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后来甚至于连皇上也过问此事，为了编好这本书，他干脆辞官回家，全身心地投入了写作。十余年过去，他的头发花白了，身体也熬垮了，终于在公元121年撰成了此书《许慎的说文解字》。这是我国古代第一，也召见了许冲对这个说文解字大家的赞赏。就这么着，由于说文解字本身的价值跟这个学者朝廷的重视，这套书很快的就流传开了。公元105年，中常侍是干嘛的？就是伺候皇帝的官员，上方令。这个上方令就是负责朝政的官员。这个人叫蔡伦，奏请东汉和帝准予将他的造纸术向这个民间推广。他还挑出挺阔良好的纸进献给了汉和帝。和帝试用以后非常的满意，当场赞扬了蔡伦的这一发明创造，与此同时下令把这个造纸的技术推广开去，这是高科技呀。从此中国的造纸技术进入了先进的行列。在此之前呢，这个汉朝把这个汉字刻在哪儿？刻在这个龟甲兽骨上，但是甲骨的来源很有限，而且它不方便携带保存，所以说人们后来把这个汉字刻在这个简牍上。简呢跟这个牍是用竹片或者木片做成的，狭长的称作简，略微宽的称作牍。由于一片简呢只能刻几个字，因此写一篇文章啊就得用许多的简，写完之后人们还得用这绳子把这个简穿起来成为册。虽然说做这个简牍的材料遍地都是，但是他们太笨重了。据说秦始皇每天批阅用这简牍写的奏章啊就达到了一担，当时约在50斤左右。后来人们用这丝棉作为书写材料，它呢柔软轻便，易于书写，可惜量少价高，这一个致命的弱点使它难以推广使用。在这京城洛阳皇宫里当官的蔡伦呢，他当时主管监督制造宫中呢用的这些各种的器物，他非常的聪明，也很会动脑子，经常跟工匠们一起研究制作工艺。蔡伦看到皇上每天要批阅堆成小山一般的简牍，非常的不方便呢，他就琢磨着要制出一种轻便易用的书写材料，用来代替笨重的简牍。对于新的书写材料，蔡伦的第一个要求那就是轻便，因此用这竹木制成的简牍首先被排除在外。而丝锦呢倒是很符合，可惜原材料稀少。于是蔡伦仔细观察了丝锦的生产过程，从这分析丝锦的这个结构入手，发现它的由于这个纤细的短纤维互相连接而成，于是他就把新材料定位在结构跟这个丝锦相似、取材容易、价格低廉上面。从此时时处处的他留意着寻找新的这个材料。单说有一天蔡伦跟几个小太监到这个城外游玩，这是一个十分幽静的山谷，一条小溪潺潺流过，溪旁垂柳依依，景色宜人呢。小太监们一路上打打闹闹，嘻嘻哈哈，十分的快活，唯独蔡伦心事重重，东张西望。这个蔡伦其实也是太监，突然之间他俩眼一亮，快步走到溪旁，他蹲着不动了。小太监们都感觉到非常奇怪，这人都围拢过来。只见蔡伦手里头捧着湿漉漉破破烂烂的像棉絮一样薄薄的东西发呆。这阵有一个小太监忍不住就问了，
哎呀，我还。

0: 以为是什么好东西呢，原来是这破玩意儿，您快嚷了吧。蔡伦仿佛没听见，仍然啊痴痴地捧着，这个小太监一个箭步抢过来，干嘛呀，抓起那个棉絮一样东西就往水里扔啊。蔡伦呢猛然间啊就醒悟了，紧紧抓着不放，嘴里喃喃地说，找到了，找到了。这阵太监们都糊涂了，心话说这蔡伦怎么的，疯了，傻了，怎么把这破烂的玩意儿当成宝贝。蔡伦双手捧着，三步并作两步，向河边啊旁边啊这会儿有一个农夫就说，老人家，这东西是怎么形成的。这阵农夫啊笑着回答，这个是飘在河里的树皮啊、烂麻呀、破渔网什么的，他们被这水啊冲啊泡啊，又经这个太阳晒，时间长了就成这个模样。嗨，这不到处都是吗？蔡伦看看，抬头看着满山遍野的绿树，不由得眉开眼笑。回到了宫里，蔡伦马上投入了紧张的实验跟这个制作当中，他选出了树皮啊、破麻布、旧渔网等等，让工匠们把它们切碎剪断，放在一个大水池当中啊浸泡。过了一段时间，其中的杂物啊烂掉了，而这纤维啊不易腐烂，于是就保存下来。他再让工匠们把浸泡过的原料捞起来，放在这个石臼当中，不停的这个搅拌，直到把它们搅成啊好像是这个浆糊、浆啊这么一个状态的，说个白话就成啊水浆了。然后再用这个竹面把这黏糊糊的东西挑起来，等到干燥之后，接下来可就变成纸了。蔡伦呢带着工匠们反复的实验呢，终于啊研制出了既轻薄柔韧又取材容易、来源广泛、价格低廉的纸。人们为了纪念蔡伦啊，就把用这种啊造纸工艺造出来的纸称作什么蔡侯纸。在这个东汉中期啊，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个大科学家、大文学家，谁呀？张衡啊。这个张衡出生在河南南阳，他从小就喜欢啊写文章，喜爱啊研究学问，特别是对这天文跟这数学更加的感兴趣。他不像一般读书人那样急于啊走这个仕途道路当官啊，却愿意游览山水、探访古迹、收集历史材料。张衡到了中年，他这名气越来越大了，连汉安帝都听到了，专门派人驾车把张衡请到了京城，任命他在这个宫中当这个郎中。这个郎中是什么官啊？就是管理啊车骑门户的官员。公元115年又提升他为太史令，专门负责观察天象、研究历法跟这个数学。这个职位啊很合适啊张衡的胃口，这才有张衡策报地震。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知道你想让我夸你呢，你上班也挺早，你这上班不挺早的话，你这会儿你醒的也挺早是吧？都是我们这个辛辛苦苦、勤勤劳劳、认认真真啊，这个努努力力赚钱的小妹妹啊。天这个假期开始，你是怎样的一个计划呢？秋天都说是非常漂亮的，七里玉这两天已经看到这个朋友圈纷纷在打卡了，人祖山也是，还有这个叫什么来着，云秋山，对，这边的话，我见朋友已经开始陆陆续续都去玩了，就是你能够从他们的这个镜头当中感受到那份浪漫的秋意时光。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有一些出行的计划和安排的话，各位啊，您是把自己安排到哪里了呢？啊，对吧，是在咱们周边转一转呢，还是说想要去这个北上广深啊，去感受一下北京的秋，还是说去感受一下这个成都的炽热呢？

来关注一下用户说，这嘴是咱练出来的，这嘴巴是妈妈生给我的，这嘴皮子是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包容得来的啊！经过我无数次的说错话，经过我无数次的这个不知所措、不知所语、不知所言，然后呢，才有了今天的乱七八糟啊。好了，节目一开始这个时间段，各位 radio 气象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一个最新情况吧。此时此刻，不论您出行在哪儿，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一下天气，尤其是我们这个假期即将来临了嘛，这个天气情况又如何呢？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

首先来关注各位，在昨天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秋分的一个节气，秋分过后昼短夜长，咱们这个天气啊，你会发现下班的时候，哎，这天怎么越来越黑了，哎，这早上出门越来越凉了，是的啊，秋季已经明明确确的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了，而我们伴随着这样一份秋意的一个时光，也即将要开启我们这个即将要到来的中秋跟国庆假期，对，三句话离不开放假啊，这放假一提就让人高兴啊。然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吧，在昨天的时候，咱们市区最高温度是28.8摄氏度，整体来说这个温度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很舒服啊。受到短波槽的一个影响，从今天到明天到后天，各位啊，这三天当中，咱们市区可能会出现一次弱降水的天气过程，能见度是比较差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外出的话一定要提前安排好，包括携带雨具啊这些的，因为中秋节期间啊，咱们市区云量比较多，所以说这个观赏这个赏月的一个条件不太好，所以说如果说你有这种赏月的计划和安排的话，一要不咱就去什么西山呐、啊、就是去那高点的地儿啊，你去那边看啊，要不然的话呢，咱就是说今年的话咱在这个手机网络当中来进行看，一定会有各种地方的一个天文气象的一个直播，带大家一起来观赏一下中秋的月亮。早晚温度偏低，各位记得适当增加衣物，谨防感冒。刚刚在这个广告的一个间隙，也没有广告，就音乐的间隙，那俩大喷嚏打的我，哎妈呀，我都差点，我都担心啊，可不敢感冒啊，就是那中秋还得指着我干活呢。人火言说啊，这个安排去地里火火火火，你这日子真是红红火火啊，两个火三个火四个火五个火的啊，说安排去地里收秋，我小时候也收过秋，哎呀你瞅瞅是不是，没想到高敏还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呢，这作为这个95后，是不是没想到这个95后的我小姑娘们竟然也有过这样的一个历程啊，有过啊，我那我在村里还有梯里嘛，我家里我大拓户的啊，我跟你说那收磨的，那我收磨的时候我就把我牙的位帽子位拖拖的位草边的位帽一戴，或是位连就起我梯里去了，一搁我一手就是一上午的手里。我说我一上午说的时候说的都少啊，那中午的时候，那上午的时候，那家里我人，那就家里人，那就把饭吃好，那就送到我梯里了，那是吗？你手那你手球是整个接手吗？那我小时候啦，小时候就是会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和经验啊，但是小时候你说能干多大点活呢，干不了多大点活。

活，主打一个就是闹腾啊，就是别人干的工作量应该是我的这个十倍起步。小时候在那地里啊，就抓点小蚂蚱呀，纯主打一个给自己玩了啊。所以说每年到了秋天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就是很浪漫的一个季节。浪漫的地点在哪呢？就是我们现在说浪漫可能什么鲜花啊、漂亮饭呐、饮料呐、很精致的氛围啊，但是就是作为一些老派的小孩，从小在爷爷奶奶跟前长大的这种老派小孩，我们心里可能会觉得浪漫的点就在于，就是举个例子，就像是收秋的时候就是一起一伏的腰，还有一来一回的饭，路上的那些风景，包括我们说这个核桃成熟的时候，上高八地的去这个摘核桃，以及我们桂花成熟的槐花成熟的时候，拿着钩子跟着自己家的小朋友一块去勾槐花，等等等等的，这种浪漫是独属于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份有生活气息感的浪漫，跟我们现在好多这个朋友们喜欢的那个什么鲜花拍照啊、漂亮氛围啊、礼物啊，那不太一样的浪漫呢。包括还有晒秋，试问一下，哪个村里的小朋友、老派小孩没有去别人家这个树上去偷摘人家的柿子，被人家发现，然后这破口大骂的呢？人们说的天空蓝。火火说啊，这个我们持久战主打玩啊，那主打在玩的同时把效率给提高起来好吗？这秋收也是有时间的，不是说你玩着玩着就玩着玩着哎呦 OK 就不用管效率的啊，加油加油干加油。

0: 爱。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芬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每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然后呢，来关注一下，军峰说国庆值几天班呢？目前还不知道呢，这中秋还没来呢，就想着国庆的事儿了。你看看你这心多大呀，一天到晚的啊，还没有呢，没有安排呢。但是你放心啊，咱们这个广播节目是不停的，所以说想要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依然可以去守候一下调频889、调频951、调频946三套广播频率啊，在我们这个国庆节、中秋节期间啊，依然会跟大家共同来分享我们生活当中那些最新的资讯内容的。当然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药文方面的最新消息吧。各位，人民日报新闻早班车，我们来咯。首先来关注一下药文方面的最新消息。教育部消息，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 7.6 万人。民政部介绍，15-50时期将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23号、神舟20号、神舟21号，6名航天员被